0: 一位见证了中医服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颈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颈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周日下午，一个老朋友呀来我家叙旧，中途呢他的小孙子发来了微信视频通话，孩子呢才5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特别可爱。视频的时候呀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刚刚学过的诗，这首诗呀大家都耳熟能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我们太熟悉了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好多的老伙伴们，小的时候要么在农村生活，要么呢也上过山下过乡，有几个没干过农活呀。那大夏天的背着水壶拿点干粮，一大早呢就去地里干活去了，干活的时候泪水呢不一会儿就流到了眼睛里，辣的呢是直流眼泪，而身上呢晒的是油黑油黑的。经历过这些的人呀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现在呢推出了光盘行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要让人们从小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这首诗的作者，我相信有好多的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对不对？作者呢叫李绅，能写出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这个作者我们是不是感觉他一定是一个节俭的、朴素的、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事实上呀，这个李绅生活奢靡，而且是一个大贪官。据史料记载，他当了官有了权力之后变得极其奢侈，奢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鸡的舌头，一顿饭就要吃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在古代没有专业的养鸡场，都是农民3只5只10只8只花费一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养大的鸡，而他吃上一顿饭就要吃上百只鸡的舌头呀，那可比黄鼠狼还要厉害得多。后来呢连皇上都知道了李绅极度奢靡的作风，不仅呢罢免了他的官职，并且连他的后代也不允许为官，让老百姓是大快人心啊。说到贪官在历史上真的不少，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却也有很多不贪老百姓一针一线、清廉为民的好官。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他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廉政发扬光大的好官。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他即使再位高权重，

依然呢是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个英雄，更是感动了我们几代人，他就是焦裕禄。他的心里面呀，装着多会儿都是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我们看影视剧知道，他病得非常严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行车都骑不了，但仍然坚持工作。那在我们的身边呀，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老百姓，真正的干实事，干好事，是我们敬仰的榜样。武林深葛至今泰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世界前沿的医疗科研项目。那到底什么是细胞自愈医学呢？细胞自愈医学呢，就是通过细胞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的痊愈，来达到康复身体的生命医学。那通俗的来讲，如果我们人类的细胞呀，能够永远的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分裂再生的能力，那咱们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生病，更不会出现死亡的情况。细胞自愈医学呢，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也是无数顶尖医疗研究者长达一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抵达的终极目标。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让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既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病人，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巷子里面长大的。他叫王国强，王哥，比我大两岁，在派出所干了30多年。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勤恳踏实，兢兢业业。一年365天，他有360天基本都是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穿的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别人换了鞋那就扔掉呗，再买双新的，现在这个年代了，对不对？他却舍不得找修鞋的呀，把鞋底儿是换了一遍又一遍。在我出国学习的10几年，他3天2头的往我家跑，帮着我的父亲忙里忙外。就在我父亲出车祸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时间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不只是对于我们家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个什么事儿，他都是第一时间去帮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0几年前了，我父亲因为车祸昏迷不醒，我一方面呀在家照顾父亲，另外呢开了一个小诊所帮邻居们看病。有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家家户户呀都关紧了门窗，窝在家里。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促地敲我的家门，我一开门，有一个湿漉漉的脑袋马上凑了进来。哎呦，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哥，怀里呢用衣服还包裹着一个小孩。他当时呀没有打伞，头上呢都是雨水。我急忙转身准备去给他拿干毛巾，随之呀他接都没接，很急地跟我说，我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人呢也不操心，这么大的雨孩子都发烧了，你赶快帮他看一看。看着面前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哥，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类似的事情他做的太多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派出所的基层的干部。然而和王哥再次见面是6年以后了，他提了些水果来看我，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到他和往常不一样了呀，面容枯瘦，两颊呢隐隐的凹陷，说话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感觉到底气不足。我当时赶紧拉他坐起来，我说你哪儿都不要去啊，我呢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咱们再好好的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他当时敷衍的晃了晃头，嘴里呢答应着说不走不走，结果呢趁我去倒茶的功夫人就走了。哎呀，当时想想一把年纪了，居然跟那个小孩一样。之后呢气得我打电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才答应等到月底啊一定过来，一定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然而我一等就是半年后，王哥的儿子把他送到我这儿了。我当时一看心就凉了大半截呀，为什么呢？他是被他的儿子用轮椅推来的，
我当时看到王哥的右手举在胸前，五个手指呀蜷缩在一起，嘴角还歪着，淌着口水，一看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我当时一把脉，脉微而缩。说到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对于脑中风就有记载：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缩，中风使然。意思说呀，中风的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半身不遂，这是由于经络受阻、气血不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我当时看到他嘴角流的口水，脸色发青啊，这是明显的气血不足、肝风内动、血脉发生了阻塞，脑细胞、脑神经已经严重的受损，甚至是大面积的死亡。而中医认为呀，中风的人啊，并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好好的啊就突然发病了，而是你平素呢就有气血亏虚，在劳累呀、忧思恼怒呀、天气变化呀等等这些诱因的情况之下，身体当中的气血运行受阻了，肌肉经脉失于濡养，进而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那现代医学认为呢，这样的患者一般呢之前就会存在一些基础病变啊，像什么动脉硬化或者有三高，同样呢是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之下，可以导致脑动脉发生破裂或者发生了阻塞，最终导致了脑细胞的活力下降，分裂再生能力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了异常，那么身体上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一向阳光自信王大哥的儿子见到我那一刻，好像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他眼里啊含着泪水，颤抖地跟我讲：魏阿姨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医院里的大夫都说了，我爸爸中风后遗症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我媳妇儿怀孕了，还有半年就生了，我爸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呀就是能够抱上孙子。在这儿呢，我和朋友们要普及一个知识啊，凡是有脑中风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亲人有脑中风的话，您一定要听一听中医对于脑中风的治疗呀，有一句至理名言：若风病既愈而根株未能拔，隔一两年或数年必复发，发则必加重或致丧命，故意预防之。第一，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又常服药维持之，速可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发生了脑中风，或者有一些人呢是腔梗、脑梗啊，也许呢后遗症并不是特别厉害，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急性阶段过去了，这叫风病既愈。但是如果这个根株根源没能够解决，那接下来呢复发的几率非常高，而且一旦复发肯定加重，弄不好的话就会丢掉性命。我们经常讲脑中风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呀？首先要预防，不让它再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就是你的心情要好一点，然后呢要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平平安安。也就是说治疗脑中风的话，我们要调节你的气血亏虚，解决你的气血亏虚，然后要滋养我们损伤的脑细胞，这样的不仅可以治还可以防。比方说我们中风之后，好多朋友出现了运动的不协调，那怎么办呀？那就得修复再生你的运动员细胞。那你说话不清楚呢，就要修复再生言语中枢的细胞，来恢复你说话的能力。那记忆力衰退呢，就要修复再生记忆中枢的细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啊，最佳的选择就是五灵深格治精肽。就拿王哥来讲，他之前呀该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没能够解决。那当天呢，我就给王哥用上了五灵深葛治精肽来进行治疗，那同时呢用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深葛治精肽。在他用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嘴里头嘟嘟囔嘟嘟囔还喊，他老伴明白了，哎呦这是还想吃呀，所以呢又给他盛了一碗。
王大哥呀全部吃完了。

全家人特别的高兴，因为他过去吃一碗都吃不下去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让他有了胃气，那身体的机能呀就会慢慢的恢复，因为气血的来源有保障了。参葛炙金泰，王哥用到第25天的时候，嘴角不再淌口水了，这说明什么？他的中枢细胞在恢复，手脚也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脸色呢明显的比过去枯黄发暗的那个情况渐渐的透出红润了。这就是五苓参葛炙金泰活气活血活细胞的强大功效。但是这个时候的王哥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说话的功能，经常对着我支支吾吾，急得呀脸红耳赤。身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不用想我都知道他是想好好的跟我道个歉。那服用到第50天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抬起胳膊了，连这个脚啊自己能够左右来回的晃那么几圈。这说明什么？他长期休眠损坏的运动原细胞也得到了激活和再生。当他用完五苓参葛炙金泰一副药的时候，哎，已经基本上能够正常的和人进行交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说，老魏，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是辜负了你。这个时候呀，他终于和我坦白自己以前的一些情况。原来呢，在他发生脑中风之前呀，已经有好长时间感觉到自己啊总是乏没劲儿，经常的头晕心慌，有的时候突然眼前发黑。结果呢一直不讲，甚至他还说呀还昏迷过两次。一次呢是昏倒在检查岗上，持续了有1分多钟。一次呢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直接呢栽倒在地，在冰凉的地上躺了足足有5分多钟。但是呢他仗着自己呀觉得身板还行，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呀。就这么，王哥呢又用了1个月的参葛炙金泰。他除了说话比较慢，走路比较慢之外，其他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和正常人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生活呢也能够自理了。他的老伴和他的儿子呀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儿媳妇呢也能够安心的待产，全家人呀喜气洋洋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说，这么短短的啊一段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其实呢是源于它独含的12味珍稀的动植物药材。我们大家来听一听啊，羚羊角、隔芥、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三七、莲子心、砂仁。羚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珍稀物种，而羚羊角呢现如今在市面上一克的价格都要赶上黄金了。参葛炙金泰当中使用的更是珍贵的赛加羚羊角。而且关于羚羊角它的治疗的特点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比本草纲目还要早，怎么记载羚羊角的呢？说它能够入肝心，具有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通瘀破瘀效果显著。大家来看啊，羚羊角的形状是不是又尖又长又硬？它就好像一把刺刀一样，所以呢它有另外的一个别称叫做通天眼。也正是因为它这样的特性，所以它能够非常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各种的淤堵、血栓、斑块。那地龙呢也就是蚯蚓，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大家伙知道，如果把这个地龙给它截成2段，它可以继续的生活生存。而五苓参葛炙金泰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地龙，它叫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100倍啊。把一条赤龙切成了14段，3天之后可以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说明什么？等于重新生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这个在医学界呢把它叫做全能再生。而参葛炙金泰当中的葛芥

0: 生阳益肾，能够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呀，定魂魄，稳神志。杀仁不仅可以行脾和胃，大家来看，连孕妇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方子安全不安全？特别的安全。五苓参葛炙金泰当中的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的药材，六味动物药，六味植物药共同配伍之后，补气血，调阴阳，益五脏，破瘀通瘀化瘀，再生我们人体的细胞。大家想象一下，它的效果能不好吗？当然了，这么名贵的药材入药，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肯定特别关心，这么好的药，这么名贵的药，我自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福建漳州的片仔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不好？非常好，尤其是可以救急救命。但是每一粒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几乎需要几百块钱，甚至需要上千块钱，这是一粒的价格。那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成本一点都不比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低。大家想想，羚羊角、鹿茸、赤龙、冬虫夏草、隔界海马、人参，哪一味药材便宜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现在中药市场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是每天这个价格都在上涨。我们有一些朋友经常喝汤药，前几年喝一副汤药30-50块钱，现在喝一副汤药100-200块钱，一天的量那是很正常的。但就是因为这些天生地养的好药材越来越少，就好像石油煤炭，你再要挖下去的话，总有开采完的一天。所以现在大家来看啊，石油我们开车加个油，那个价格越来越高。而参葛炙金泰呢，的的确确售价也非常高，因为药材好，只有药材好，药效才能够有保障。在国外，每盒五苓参葛炙金泰随着中药价格的上涨，已经被炒到了几百上千美金，而且是供不应求。那这次国内首推，经过呢我努力的争取，给大家争取到了只需要20%的成本价。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可以省下来80%的药费。而且现在大家在购买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那说到灵芝，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也是中华九大救命仙草之一。这个灵芝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性味特别的平和，适用于所有的体弱多病、五劳虚损的人来进行服用。如果单独的我们长时间，也就是久服的话，它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作为广大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那您用上上好的灵芝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炙金泰，在提升五苓参葛炙金泰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加强养脾胃、调气血、抗衰老的作用。在十几年的临床过程当中，但凡我给老慢病、一体多病，尤其是重病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都会搭配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炙金泰。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让五苓参葛炙金泰的药效再次提高1倍以上，能够大大的缩短大家治疗的时间和费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啊，一定不要放弃治疗，给自己一个机会。小病轻症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够了。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呀，就能够让你气血充盈通畅，让你的心脑复活，让全身的细胞再生。同时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再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上好的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顺服参葛炙金泰。可以说呀，真正的让每一位患者、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

0: 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山格至精肽，山格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山格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魏老师。
4: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3: 哎，魏老师，你好。
4: 嗯。
3: 我听节目说，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能用上这五苓深格至精肽啊。
4: 嗯，
3: 从根本上啊，治病的好药啊，你通过各方面的协调，哎呦，给我们减免了药费80%。
4: 对，
3: 我们自己就花20%就能用上，羚羊角、鹿茸、6种稀缺动物和人参、虫草，6种名贵植物，哎呦，这么强大的药效，五苓深格至精肽呀，
4: 是的，是的啊。现在大家伙只要花费原价的20%的费用，就可以用上五苓深格至精肽了。没错，
3: 而且呢，为了让药效着更好的发挥，买50天的深格至精肽呢，送我们1980块钱的皇家御用的仙草灵芝。哎呀，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叫啊。我们伟人呢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啊，这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啊。
4: 哎，真是这样。
3: 并且呢，都是有益于广大群众的，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才是最难得的呀啊。不得不说呀，魏老师，为了这老慢病患者呀，你还真做到了这啊。这能遇到你呀、用上这五苓深格至精肽呀，哎呦，我这后半辈子啊是最大的收获，这可以说是啊、
4: 其实我就是希望呀，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好药先用到我们自己老百姓的身上，不能说研制出来了好药了让国外的人先用去了吧，是不是呀？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您是已经用过咱们五苓深格至精肽来进行治疗了，是吗？
3: 哎呀，用过了，用过了，效果特别好。
4: 那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今年79岁了。这五苓深格至精肽呢，这已经用了20多天了。
4: 刚刚20多天呀，那用的时间不长啊。
3: 但是效果呢是出奇的好啊。我觉得呀，你在节目里说的说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哎呦，都多说了
4: 啊。
3: 效果这远远比你说的更快更好。
4: 为什么您这么讲？看来是见效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是吗？
3: 是是，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吧啊。这个类风湿，手啊、胳膊呀、肿啊、僵硬的情况不就变得灵活了。
4: 对，
3: 握握拳头啊，伸伸胳膊呀，就轻松一些了。
4: 哎呦，太好了！用五苓深格至精肽3-4天的功夫，就让您感觉到轻松了。的的确确，像您说的，见效的速度

0: 太快了啊。
1: 嗯，是啊。这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身上就不麻了。
0: 好。
1: 皮肤挠的疼的这种啊现象啊已经消失了这啊。
0: 你看多好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灵参葛脂金肽之后，它能够迅速的激活我们的细胞，打通我们的血脉。那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连皮肤都可以得到血液的濡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麻呀疼啊这些情况明显的缓解了。好事儿，但是您过去的这个病情呀，真的是太严重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太折磨人了。
1: 是啊，因为这类风湿这个病啊，折磨人呐、经常疼的呀，晚上睡不好觉。
0: 哦，
1: 赶早上醒来呀，也懒得动弹。
0: 嗯，
1: 不想起床。
0: 嗯，
1: 这五灵参葛脂金肽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呢，哎呦，就不犯懒了。
0: 太好了，
1: 这早晨早早起床，也想出去，顺便的把我的早餐油条、豆浆啊，也给家里人带回来这样。
0: 哎呦，你看看十几天的服用进步多大呀？这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呀？我感觉都没啥区别了，多好。
1: 现在这不一共用了二十多天了，这关节灵活了，抬腿呀就能走，
0: 多好。
1: 就连过去啊，什么头晕呐、贫血的情况不也都恢复过来了。
0: 哎呦，那不错呀，用上五灵参葛脂金肽，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问题小毛病都给您解决的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呀肯定是有信心了啊。
1: 身体呀也不感觉虚了，也不冒冷汗了。
0: 好。
1: 头晕啊，眼前发黑的情况不也都好起来了。
0: 多好。
1: 连头疼，上下楼啊，呼吸急促。哎，这些毛病也都调过来了。
0: 您看，回头想一想，在用五灵参葛脂金肽之前，您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身体呢也很虚弱。那为啥用了见效这么快，效果这么好呀？因为五灵参葛脂金肽，你比如说里面的人参吧，大补元气，用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劲儿了，有力气了，就不觉得喘了，是吧？而赤龙红花、三七羚羊角，破瘀化瘀通瘀，那句话怎么讲呀？通则不痛，所以呢您就不疼了。关键是什么呢？里面断体、断肢、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这些动物性药材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的分子呢特别的小，能够迅速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修复激活再生你的骨细胞啊、骨膜细胞呀、成骨细胞呀，相当于把你过去关节发生病变的这些位置给你重新换了关节一样，所以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好药材才能够让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继续治疗肯定还会更好的。
1: 要不说呢，是药才好，药的效果才好。
0: 没错。
1: 哎呀，我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哎，还有个事儿呢啊。
0: 啊，您说。
1: 好好谢谢您。
0: 嗯。
1: 上次给你打电话呢，跟你说我这眼睛啊又干又涩。
0: 嗯。
1: 尤其是见了太阳，哎呦更是难受的呀，像里边有沙子粒儿似的在磨着似的啊。你告诉我说去药店买三十克的。骨精草，
0: 对，
1: 再配上二三两的
0: 羊肝，
1: 让煮汤吃啊。
0: 用了吗？
1: 哎呦，先用了。现在这眼睛啊，就用你这告诉我这个方法不？再加上用这五灵参葛脂金肽不？这眼睛啊，一点也不磨得慌了。
0: 哎呦，那好啊！
1: 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啊，这是小问题，也帮您解决了。
1: 哎呀，魏老师。我就想啊，现在能减免80%药费，还能免费送1980的这仙草灵芝，哎呦，这可是上等的好药材呀，好宝贵呀啊！
0: 对，
1: 这次说啥呢，也得订一副，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大病小病啊，全都给它清除干净了，轻轻松松的过好自己的下半辈子的啊！
0: 听出来您肯定呀是特别有信心了啊，放心吧，再配上。用仙草灵芝泡的水来服用五灵参葛脂金肽，这个药效呀还要提高一倍，还能够缩短治疗的时间和费用，并且您会感觉到浑身都特别的舒服，因为它还能够调气血、抗衰老。那您就继续服用治疗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五灵参葛脂金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哎，对了，魏老师，你看我现在嘛，这是早上一粒儿，中午一粒儿，晚上两粒儿，这么用着的。
0: 哦，
1: 这接下来咋用啊？这

0: 你接下来就按照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过去让你晚上服用两粒啊，是为了加强治疗效果，你看效果这么好了，咱们就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服用就行了。
1: 哎，好好的，谢谢你。那我听你的，魏老师。
0: 好，祝你身体
1: 身体啊。
0: 好，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1: 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您好。
0: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5: 哎，您辛苦了。
0: 好，谢谢您啊。
5: 哎，感谢您把五菱深格致精肽给我们争取80%的优惠，让我们只花20%药价的这一小部分。呀，确实这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用药难、用药贵的根本问题了。
0: 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效果再好的药，如果这个价格是天价，咱们老百姓慢性疾病的患者用不起、用不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这一次给大家争取，让大家呢少花钱就能够用上好药。
5: 是啊，还是您大理解我们这些得病人的不容易。哎呀，我还听说买50天的五菱深格致精肽，免费还送1980块钱的高档灵芝片。哎呀，这
0: 是的，
5: 我没听错吧？
0: 没有听错啊！只要大家购买50天的五菱深格致精肽，就会赠送仙草灵芝片，这是真的啊！
5: 也太好了，真是！哎呀，能少花钱不说，还能配上灵芝片，泡水服用，五菱深格致精肽。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0: 更有底了。
5: 是，不过我听说每天只有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啊。
0: 是的，因为五菱深格致精肽呀，原料非常的稀缺，所以每年的产量呀是很低的，而市场的需求呢又特别的大。你想现在患有什么三高的呀、心脑血管疾病的呀、风湿骨病的有多少呀，而又想呢帮助到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每天限30个名额。
5: 哎呀，魏老师，不是我抱怨，我知道五菱深格致精肽就是因为用的都是稀缺的赛加羚羊角、鹿茸、地龙、葛芥，都是一些稀缺的动物药材。
0: 对，
5: 另外人参、通草，哎呀，您都要求用最好的。
0: 没错。
5: 哎呀，所以呀，生产量比较低。哎呀，上次我买的时候，好说歹说呀，就只给我拿了50天的，先用上。哎呀，我担心呐，我这现在，现在还送这么名贵的仙草灵芝，而且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那这五菱深格致精肽不就更供不应求了吗？
0: 您想的也是对的。
5: 像我这给您打通电话，是不是也能算上前30个名额啥那什么的呀？
0: 您首先不要太着急啊，肯定不会让您中断来进行。

0: 行服用的。怎么呢？咱们也得把您身体上的病给您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事情呀，我想问问您，您在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前，身体究竟是怎么不舒服呀？您先跟我讲讲。
1: 是，你说我今年62岁，
0: 嗯，
1: 高血压折腾我20年了。
0: 哦，
1: 加药换着吃啊，加着吃啊，还是不行。
0: 哦，
1: 一个脑动脉硬化。
0: 嗯。
1: 脑梗犯了2次，是一次比一次重。
0: 嗯。
1: 虽说没完全瘫在床上不说，但是手啊、
0: 嗯、
1: 脚啊。胳膊腿儿啥的就感觉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不但凉啊、麻呀、走路费劲呐、手啊、拿东西费劲啥的。
0: 那看来过去你这个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有所不知，脑中风后遗症呀，它不仅致残率非常高，而且复发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治不在病根上的话，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反复发作。那一旦二犯三犯，就更加严重了呀！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估计你过去都对于这些情况不太了解，是吧？
1: 是啊，过去不懂啊。
0: 嗯，
1: 没想到得过一次还会发生第二次呢。
0: 嗯
1: 也、
0: 嗯、
1: 不怕进校啊，上完厕所啊，连张手指啊自己都吃不了。
0: 哦，
1: 想出去晒晒啊，都得是家人呢、啊、拿轮椅推着才行。
0: 你看看多严重呀。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五苓参葛治金泰的呀？
1: 我是听收音机里听到的。
0: 嗯，
1: 要说那个治病医学知识我不懂，我知道羚羊角、鹿茸、人参、红枣，那都是能大补身体的宝贝。还有您在节目里讲，不管是羚羊角、鹿茸，还是蚯蚓、壁虎，它都能再生啊。
0: 对，
1: 谁都知道蚯蚓在土里呀、啊，那个多坚硬的地质啊，都能自由穿梭。
0: 是的，
1: 不忘把12种动植物药的。精华浓缩成人体好吸收的活性肽，
0: 嗯，
1: 那个就方便用，效果好。
0: 嗯，是的。
1: 我这脑梗啊，不就是血管堵塞不通吗？这才左一次犯，右一次犯的，
0: 嗯，
1: 就是严重了。
0: 嗯，
1: 要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那问题这不就给我解决了、治好了、一通百通的吗？
0: 是的，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治病呀就得彻底，要不然的话，你看你没有治在病根上，没激活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犯二犯，多遭罪呀。
1: 谁说不是呢，魏老师，像我这样反复犯病、生活啊一点质量都没有，这种日子是一天都不想过。其实啊，对我来说存多少钱呢、啊、都没啥用去了、身体啊不好啊，你说一切都是零了。
0: 对
1: 呀，所以说呀，我要好好的保重好身体，把身体养好了，就是找不到能治病的好药之前。
0: 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够放弃，你一旦放弃治疗，遭罪的还是你自己，哪怕咱们试一试呢， 对不对？
1: 是啊，对呀、所以呀，说啥我都得试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我相信你这次机会肯定是把握住了，用好了，用对了。
1: 对，用对了，用对了。也就是一个星期的功夫，自己明显感觉到胳膊腿儿啊比过去能使上劲儿了，热乎了。过去大小便啥的有时候都不知道，控制不住就拉尿了。
0: 哎呦，你看看现在不出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呀、所有的人用了五苓参葛治金泰之后见效特别的快呢？就像您说的，里面的这些动物性药材，古人讲呀，亲和力非常的强，和人是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感情。而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呀，它的分子量特别的小，能够穿透细胞，直达病灶，气血双活，让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再生。所以您肢体有感觉了，能活动了，记忆力也好了。您看您现在表达的啊，多畅快，根本就听不出来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和过去您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呀，完全不一样。
1: 现在50天的参葛治金泰，再用2天就用完了。
0: 嗯、
1: 你听我现在说话啥的，也是不是没问题了？
0: 完全没有问题了，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啊？一样样的嘛，多好。
1: 还有呢，我就都不用坐轮椅了。
0: 哦，
1: 虽然是那个拄着3个爪子那个，自己能溜达走，能走了。哎呀，所以魏老师，我相信继续用，很快这拐杖3个爪那个都能扔掉了。
0: 对，
1: 过正常的生活完全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老话说得好呀，效不更方。是吧，现在的效果这么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把五苓参葛治金泰服用到

0: 复药，而且我跟您讲一句话，好了之后呀，肯定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告诉我五苓参葛鸡精肽，早上不吃，中午11:30吃2粒，下午5:30吃1粒。哎呀，你看这药量啊，还继续用这么用吗？
0: 啊，可以，就这么继续用就可以了。
1: 哎，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在前30名额里。哎呀，这买药的是得实惠，还能得到1980块钱的鲜枣灵芝。这个机会呀、可不能错过了。
0: 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这样的话既能够提高疗效，那么同时又可以缩短周期。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再见。
1: 赶紧报名去。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炙金肽，参葛炙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炙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炙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参葛炙金肽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参葛炙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5: 魏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你，请讲啊。
5: 哎呀，老师，魏老师，我是五苓参葛炙金肽最大的受益者了，魏老师，都是谢谢你呀、
0: 哦，
5: 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0: 哎呀，我听得出来，看来是用了五苓参葛炙金肽，收效非常的大啊，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是吧？
5: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哎呀，老师呀，我是那个山西太原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我听的好像年龄不算大呀。
5: 哎呀，我才45了，老师。
0: 哦，那你在用五苓参葛炙金肽之前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哎呀，老师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个贫血的毛病。
0: 嗯，
5: 到现在吧都20多年了。
0: 都20多年的贫血呀，那你的身体肯定相当的差呀。
5: 哎呀，是呀。体质不太好，总是感觉身上哇没力气，整个人哇总犯懒，什么都不愿意干。
0: 哦，
5: 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身上还是觉得累。
0: 这个在咱们中医来讲啊，气生血，血养气。你别看你查出来是贫血，中医讲的血亏之症，同时呢还会伤气耗气，身上乏呀、没劲儿呀、没有力气啊，这个在中医来讲啊是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身体其他情况呢，比如说是月经方面正常吗？
5: 哎呀，我还正想跟您说了，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吧，来的量吧特别的少，还不规律，
0: 哦，
5: 颜色还特别深，
0: 来
5: 几天就没了。因为贫血吧，这个头还总是晕乎乎的，动不动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脚也发软，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你过去贫血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
5: 是的，
0: 问题是太危险了呀，因为贫血之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万一这个摔倒了、磕着了、碰着

0: 了，你想想这个后果多么的危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血压怎么样，正常吗？
1: 哎呀，我血压也比较低。
0: 嗯，
1: 平时高压最高也只有70。
0: 嗯，
1: 低压才40左右。
0: 那就太低了。
1: 嗯，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我这个病。
0: 嗯，
1: 像补气呀补血的药我也没少吃。
0: 嗯，
1: 大枣红糖阿胶这些东西，还有什么龙台膏我都在用。
0: 哦，
1: 老师效果都不太好。
0: 那看来你过去补品也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是没解决问题。其实按你这么一讲吧，你比如说是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那干脆直接给你输上500cc 600cc 的血啊，那不就补起来了吗？是那么一回事吗？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么在中医来讲，你这个是典型而又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讲啊，你这个情况主要是什么呀？造血干细胞的能力太差了，知道吧？所以要想解决你贫血呀气血亏虚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让你造血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呀？得靠你自身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解决贫血或者是气血亏虚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治金泰的？
1: 哎呀，老师，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的。
0: 嗯嗯，
1: 说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吧，有鹿茸、人参、冬虫夏草、三七，还有海马，说用6种珍稀的动物药，
0: 对，
1: 6种名贵的植物药。
0: 嗯，
1: 哎呀，平常让我们买1种，你说都难。
0: 是的，
1: 特别说把这些药啊都置办齐了。
0: 嗯嗯，
1: 靠我自己吧，可能也许一辈子真的都办不到。我看新闻里说这个好的羚羊角吧也可就得400多块钱呢。
0: 没错。嗯，
1: 你说那都顶得上黄金的价格。
0: 真的是这样的。嗯，
1: 哎呀，这么多的好药，你说制成了五灵参葛治金泰，效果肯定强大。
0: 嗯嗯，
1: 你说它还是成药，用的也方便，不是吗？
0: 对，
1: 主要好多人都说用了之后吧见效特别快。
0: 是的。
1: 哎呀，我就非常的心动，我就想试一试。
0: 好多朋友呀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鹿茸呀人参呀冬虫夏草三七海马，拿出来哪一味药都是好东西。那五灵参葛治金泰里面有断体断脚断尾的赤龙、羚羊角、鹿茸、葛芥里面提取出来的全能再生素，再加上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补了元气，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有力气、有精神了呀？再加上气生血，另外呢，里面的砂仁呢可以调理脾胃，那么脾胃呢又是气血来源的保障，那么同时全能再生素呢又能够迅速的激活、修复、再生你的造血干细胞，那么你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在短时间之内呀就可以提升起来。你想想，是不是靠你自身就可以产生气血来达到一个完全的自愈呢？并且你的身体呢还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你不仅呀头不晕、心不慌、气不短、腿脚有劲儿，而且你的血压都可以恢复正常。那你想象一下，比起你平时吃什么大枣呀、红糖呀、甚至阿胶呀，是不是这个治疗的机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感觉我相信呀肯定不一样。
1: 是呢，魏老师，你说谁不知道这个人参、鹿茸、羚羊角、葛芥、海马都是好东西啊。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好药啊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也感觉见效特别的快。
0: 对，
1: 说刚用几天就觉得这个脚能踩踏实了。
0: 嗯，多好，
1: 没有沙飘的那种感觉了。
0: 好。嗯，
1: 3天的时候头就不怎么晕了。
0: 对，
1: 用到10多天的时候我这脸色吧明显就看起来有气色了，好看了，就开始红润了。
0: 对了，我想问问你的月经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哎呀，老师，我现在这个月经也正常了。
0: 嗯，
1: 不像以前了，2、3个月才来一次。
0: 嗯，
1: 一回没一回的，你说也没个准儿。
0: 哦，
1: 现在吧，基本1个月一次。
0: 对，
1: 5、6天就结束了。
0: 哎呀，多正常。
1: 肚子也不疼了，以前的话白带发黄，现在也没有了。
0: 好。
1: 再一个就是我以前那个腰还发凉、二酸，现在这些都好了。
0: 太好了，
1: 看着家里乱七八糟的，也愿意收拾收拾了。干完活好像也不那么累了。
0: 哎呀，其实通过你说话我都能够听得出来，现在是底气十足呀，那像是一个贫血的人呀，对不对？现在人也有精神了，气色也好了，月经呢也规律了，甚至连妇科炎症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是为

0: 什么呀？就拿武林深葛至今态当中的赤地龙来讲，再坚硬的岩石土地它都能够穿过去，再加上红花三漆，所以武林深葛至今态它破瘀化瘀通瘀的效果特别好，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像结节呀、增生呀、包块呀都给它化开。所以我们好多女性朋友用上武林深葛至今态之后，不仅气色好了，月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像这些结节、增生、肌瘤的问题，哎，逐步的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你现在用武林深葛至今态用的有多长时间？
1: 哎呀，已经有了一个半月了吧，到现在。
0: 啊，那时间不长。这两天测血压了没有？血压怎么样？
1: 测了，血压特别让我放心。
0: 嗯，
1: 高压115，低压在75，完全正常。
0: 完全正常，有这样的血压，咱们心里头踏实呀。
1: 哎呀，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老师，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复查了，血常规，医说都说正常了。太感谢您了，魏老师，都是您的功劳
0: 呀。多好！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
1: 你说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就这么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老师。谢谢你
0: 啊。啊，不客气啊。
1: 按照早中晚各一粒这样去用吗？
0: 可以可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按照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
1: 好的，上一次吧，你说我想拿一副武林深葛至今态，只给我拿了一半。
0: 哦，
1: 这药你说是好药，就是不容易买到啊。你说
0: 是的，
1: 你说不能就不能就多生产些吗？只要能治病，哪怕贵一点，其实我们也该用还得用啊。
0: 哎呀，好多的一些用过武林深葛至今态的朋友呀，和您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你先打电话，如果有咱们就赶快拿上，如果没有的话就先预定上，中间呢不要中断啊，连续服用上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了。
1: 好的好的，魏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可以直接送走把药定上啊。
0: 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陵深葛至今态，深葛至今态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武陵深葛至今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至今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台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5: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春天的早上，树叶上会有好多小露珠？这难道是夜晚有人偷偷给树叶浇水了吗？可没有人偷偷浇水，这些小露珠是空气里的水汽变来的，藏着春天的小秘密。春天的天气很特别，白天温暖湿润，空气里会含有很多看不见的水汽，到了晚上，气温会慢慢降下来，尤其是凌晨的时候，温度最低，这就是露珠形成的关键。从科学原理来讲，空气里能容纳的水汽是有限的，温度越高，能容纳的水汽越多。到了夜晚，气温下降，空气里的水汽就装不下了，多余的水汽就会慢慢凝结成细小的水珠。这些小水珠很轻，会轻轻附着在树叶、小草的表面，就形成了我们看到的小露珠。而且春天的树叶、小草刚抽出新芽，表面很光滑，还带着一层细细的绒毛，能牢牢地抓住小水珠，不让它们轻易掉下来。根据气象专家研究，春天凌晨气温在5到10度时最容易形成露珠，而且树叶越嫩，表面越光滑，露珠就越多越饱满。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晴天的早上露珠更多，阴雨天却很少？就是因为晴天夜晚降温更快，水汽更容易凝结。春天早上有露珠的时候，尽量别用力摇晃树叶小草，不然露珠会掉光，还可能伤到刚长出来的新芽。如果想观察露珠，最好在早上7点前，太阳出来以后，温度升高，露珠就会慢慢蒸发消失了。用手碰露珠时要轻轻地，感受一下春天的小清凉，记得碰完要洗手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哎，您好吗？又是上午这个点了啊，这个吃过饭了，没啥事儿了啊，坐在这儿喝口水吧。
1: 我小时候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习惯，邻居之间的习惯叫串门儿。那现在我很少发现有这个邻居有串门的习惯啊。您看小时候住的都是什么呢？大院是不是啊？这个清早是起来以后，所有的家里的院里的人啊，都到这个院里边，然后大家一块儿，有的洗漱啊，有的做饭，有的忙着吵架，是吧？您别小瞧这个哈，有的时候大院里边真的是，那大院里边真的是这个所有的人待在一块儿啊，然后那个大早上起来总有那么一家两家的啊，早上起来就也不知道一天这个情绪怎么就这么旺盛啊，反正是小时候总是在大家的这个共同的声音当中醒来的。那早晨就是忙忙碌碌的嘈杂，很少有能够说是睡懒觉的这个习惯。那后来呢，等我稍微长个几岁，我记得我就搬到楼房里边去了啊。楼房里边这个和之前就不一样了啊，怎么说呢，每次爬楼梯啊，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感觉每一家每一户那个门啊关的都特别的严实。那然后呢，但是您发现怎么说呢，就是还是经常有来串门的老邻居啊，发生在老人身上啊。一到这个早晨就这个点儿啊，10点11点左右啊，或者说是可能再早一点吧，9点半啊，吃完了饭没啥事儿，我那会儿我小嘛啊，有时候不上幼儿园什么的啊，就在家里和姥姥一起，哎，总有那么几个老太太啊，是吧，敲门就进来了啊，进来以后啊，喝点水，然后抽个烟，是吧，这不提倡哈，但是那会儿他们抽的一般都是烟袋锅啊，大烟袋锅啊，拿手里嘬吧嘬吧，就是那个牙齿嘴都没牙了啊，嘬的那个烟袋锅上那个声音吧嘚吧嘚的啊，然后嘬两口烟吐一屋子。我小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特别呛啊，然后呢

0: 到了下午，哎，也有人来。这个习惯其实到现在为止，就是我姥姥那辈的老人还有下午的时候打麻将啊。现在当然已经八九十了，是吧？九十多了，这个脑子跟不上以前了，打麻将呢有点这个困难了。但是呢，老人家还是坚持每天要出去遛弯儿。那、啊、怎么说呢？人生的习惯呀、啊，从一开始养成了以后，那、啊、就很难改变了。你像现在，咱就不像很多老人一样，家里喜欢串门啊。你要邻居没事干，敲我们家门，我就得怀疑啊，是吧？是不我们家又漏水了，是怎么着啊？还是希望收音机前啊，正在收听梨园大冲关的各位都能够长寿健康啊，这个无病无恙是吧？心情愉快啊！你要是不愉快，听听梨园大冲关也就愉快了啊！好，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咱们梨园大冲关每天为大家每位听众准备了三道题啊，这个三道题呢，您可以通过就各种各样的吧，是吧？有的和今天的天气相关，有的和这个什么最近的一些新闻相关啊，总而言之都是一些比较趣味的题。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只要答对三关，咱们为您送出一份甄选大礼包哈、啊。然后呢，想唱戏想点戏也随时欢迎您打进电话来。第一位听众已经等半天了啊，咱别让人久等。那、就是咱的八哥，要不然还让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
1: 不是玩意儿，我真有什么事
0: 儿。不中不中，哎，八哥的欠不是欠，你看真是。
1: 你这老金用上，咱不是玩人，咱都是节目的主持人嘛。
0: 我一看是您在后边等着呀，我这心情稍微放松了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掰扯掰扯，白活白活呀，我哥能包容我是不是、啊？
1: 就是嘛，那是一家人嘛，你、哎、你也是俩子，我也是俩子，我是家老家爸，你是李正，
0: 我是李九，我是。种种种种隔来了，这个今天首先来说一下你当地的天气吧，洛阳的天气咋样啊？
1: 哎，天气可没有啊，
0: 天气可没啊，不热、啊，
1: 真没嘛，不热不冷，
0: 哎，
1: 不
0: 热不冷，哎，中这正好啊，唱着早晨起来逛着更有劲了，对，早晨起来是不是逛着更有劲了？
1: 那没嘛，哈、啊、哈，
0: 这个是后边这个你隐次是啥意思？
1: 早上这个影子纱窗这个正不走嘛？
0: 哦，正不走啊！我以为你牵着破楞盒子了，你说，啪啦啦啦啦出门啊！中中中，那今天来唱段戏吧。
1: 中吧。
0: 哎，你是来唱戏了还是？对，来唱戏了。
1: 我跟你先说句实话，这唱戏，我想你先唱段戏吧。再打打替补也没有。
0: 哎，也可以，也可以。先，反正这会儿时间很充裕啊，咱还没咱店里还没上人嘞。哎
1: 对对对，我都看咱的，给咱的节目，咱得给人家优先呢，是不是？
0: 你哥，你好好唱啊！你好好唱，你要是唱不好，说不定后边也不来人，你知道吗？
1: 啊，唱不了你是吧？我。
0: 那中吧，那中吧，开始吧啊！
1: 别说啊，
0: 开始。
1: 好，各位听友，上午好，李成老弟你好，这个是9月16号，开始唱这个《樱花》，你该怎样看待自己啊？
0: 对。
1: 开始啊！
0: 嗯，
1: 樱花，你该怎样看待自己？依我看你有缺点，也有成绩。为啥想你娘俩没少生气？你自不改心不变，要来三句。十月明为正餐，万水早起。你也是三更明月五更起，全村人看在眼，记在心里，都说你热情肯干，工作积极，希望你要前进，不要倒退，可不能把文化当成包袱。

0: 哎，我说实话啊，除了最后这个就这唱了，还有点省略，前面唱的真是越来越好了。我说实话，大哥，哎，我不是碰你。啊，我不是碰你，可能也是我这个耳朵退化了啊，人家倒是也说不定。
1: 我可听老姐的话啊、哦，要咱表演好，咱得表演好，是不是？
0: 真是啊，就是一个有点后劲儿不足，没把住啊。其他都可好，其他都可好。
1: 练不练，也能黑，也能黑，能白，能好也能坏。但是上咱节目必须得好，
0: 你看
1: 下节目坏算完，是不是？
0: 对，那个啥，哥再练练，知不知道？你对你一定要好好学，你一定要好好练。我跟你说，你在我这儿成功了，我跟你说我就成功了，你知道吗？
1: 有啥吧？咱那节目弄，就是说谁都想听咱的节目，知不知道？这是为咱自己负责的呀，对不对？
0: 对了对了，咱的节目咱不弄好听，谁弄好听啊？啊，是吧？
1: 这声音听两天了呀，听了有啥意思？他没有点滑稽搞笑，没有这也没有一点气氛呢，也不美啊，是不是？
0: 啊，你的意思是说是咱自己得负责这个滑稽搞笑，对不对？
1: 对
0: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刚才我光听哥说后半段，我说一这个历程也不滑稽也不搞笑，你说啥的？种啊，好，那咱答题吧，哥。
1: 中，咱娱乐节目开始答题啊！
0: 哎，各位如果想那个什么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0371-6588-9988和6588-9989了，来排上号。这两天的时间，我不知道您关注到一条新闻没有，说是这个北方大部分地区啊，出现了一种小昆虫，叫隐翅虫啊。这个隐翅虫，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和八哥，咱们跟大家一块来普及一下这个隐翅虫的啊很多知识。八哥知道啥叫隐翅虫吗？喂，八哥。不是，他是不是以为就是我和他说再见了？他这，哎，中吧，我还想和一块说说了。好，这个来看这个八哥。
1: 哎，我这信号没问题啊，老弟啊。
0: 这信号没问题，你的这个心态可是很积极啊。来，
1: 我给你看是不对，我立马给你打过去，找不着，跑都跑不掉。
0: 还有三道题等着你了啊！
1: 中，
0: 哎，中。这个这两天的事件，我刚才说到，就是北方说是出现了那个隐翅虫，你知道啥叫隐翅虫不知道？隐翅虫，隐翅虫一种小虫子啊。您这个不行，啥搜搜啊，或者说是问问那个 AI 啥的，他都给你找图片。这两天见着那个小虫子也小心点，咱俩一块来答答这个题，顺便给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好不好？
1: 好，
0: 嘞，听好题啊。网上啊，把这个隐翅虫称作飞行的硫酸。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就是它是以什么飞行的硫酸这个标题啊，是不是有点夸大？我给您几个选项，您听听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啊？第一，它叫飞行硫酸，对不对呢？对。那因为它的体液是强酸，这是第一。第二，不对啊，真正导致比如说爬在手上那个身上起泡啥的，真正导致这个原因的是体液中的隐翅虫毒素。第三，它叫飞行的硫酸，对不对呢？对，哎，它的体液能够腐蚀金属。第四啊，叫它飞行的硫酸到底对不对呢？不对，那它根本没有毒。我刚才说的这四个观点，哪个是对的，哥？
1: 哎呀，这真难了，这听不懂是咋回事儿，是？
0: 好，我跟您说四个就是隐翅虫的特性啊，您说说哪个是对的啊？第一，它的体液是强酸；第二，它体液中的隐翅虫毒素会导致人身上起水泡；第三，它的体液能腐蚀金属；第四，这隐翅虫压根就没有毒。这哪个是对的？
1: 哎呀，也没有听说过，你那就是蒙吧，
0: 蒙一个吧。
1: 蒙呢，最后呢，他就没有毒。
0: 他就没有毒
1: 啊。
0: 嗯，您听这个答案。
1: 嗯。
0: 哎，等会儿。点错
1: 了，
0: 哎，错了啊！谢谢哥啊，这个祝您心情愉快啊，也感谢给我们助力啊，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到底是咋回事啊，谢谢哥，哎，啊，这个刚才说是这两天的时间啊，有一种虫子 啊，您一看呢，这个东西跟这个咱们说的那个小飞蚂蚁可像。那、啊、这个小飞蚂蚁就是那种啊，大家都见过吧，是吧？尖，我们老家叫尖蚂蚁啊，就是属于蚂蚁成那个虫了以后，有时候会变成那种飞虫啊，飞蚂蚁一样的，但是它没有翅膀，爬来爬去的，一点点儿啊，尤其是它肚子有一个那个就是跟黄黄的这么一个小肚子啊，这个有的爬在身上以后，有些人就啪往这个胳膊上，哎，一看是个啥蚊子吗？啪一拍，拍死在身上，哎，结果呢？不过一会儿，这个隐翅虫上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爬过的这个地儿啊，拍死这个地方啊，就开始哎起泡，啊，然后红肿啊，然后甚至有些朋友会出现这个溃烂，啊，我刚才说的这几点，一个是体液它是不是强酸呢？其实不是啊，哪有虫子体液强酸？那生物能储存个强酸？好家伙，那肚子多坚硬啊！第二，它的体液能腐蚀金属。早年间有一恐怖电影叫科幻电影叫《异形》，那玩意儿那个体液能腐蚀金属，虫子没有啊。第三，它根本没有毒，这没有毒爬在身上拍死了以后，怎么能导致人这个起水泡红肿呢？所以说还是有毒的啊。真正导致人身上发病的是这个体液当中的隐翅虫毒素，就它身体里边那点东西。您见着它以后，千万要记得，要么身上给它直接弹走。要么呢拿张纸给它捂住然后拿走啊，在身上在各种床上啊什么的见到了以后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好了，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啊，新乡的任素英。您好。
2: 李
0: 正，
2: 你好。
0: 您好您好，让您久等了啊。
2: 没关系。
0: 今天第一道题还是关于这个刚才这个隐翅虫的。借您的嘴啊，咱们和大家一块来普及普及这个正确的处理方式，好不好？
2: 好啊。
0: 哎，好嘞，那您听好了啊。假设这个身上啊落上这个隐翅虫了，然后如果清洗完皮肤以后，以下哪种做法是对的？我给您说几个事儿啊，您听听哪个是对的。第一，涂抹酒精、碘伏或者牙膏。第二，用偏方处理。第三，不要涂抹酒精、碘伏、牙膏和各种偏方，并克制抓挠。啊，第四，赶紧用创可贴贴住。这万一身上落着个虫，不小心拍着了，拍上以后怎么办？啊，第一，涂抹酒精、碘伏和牙膏；第二，用偏方；第三，别涂酒精、碘伏和牙膏各种偏方，并且不要抓挠。啊，第四，用创可贴给它包住，哪个是对的，任老师？
2: 用条包住。
0: 用创可贴包住。
2: 啊。
0: 哎，好，这是您的答案，咱们来听听正确不正确。
2: 又错了。
0: 不敢用创可贴包住，不敢用创可贴包住，去
2: 找我，找我查去了吧。
0: 中，唱两句啊，唱两句。
2: 好啊，
0: 一会儿
2: 唱两句啊。
0: 哎，一会儿咱再科普啊。掌声有请。
2: Yeah.

点灯好着路，给你一双胶鞋好擦泥。我的马若有好和歹，天长日久便有亏，恨不能一步跑回去。

0: 都唱老姐吧。
1: 谢谢谢谢，唱的可好听，也感谢您的参与，希望您下一次还来。哎，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有时候和老朋友打招呼就是。

0: 上去以后，哎，这个难受，哎，身上难受，一个劲儿抓挠，不行啊！如果不小心把它拍死在皮肤上，可以用大量的肥皂水啊，第一时间先冲洗，将残留的这个毒液洗去。如果在眼睛旁边，那可不要用肥皂水了啊，用清水就行了。但是呢，接下来时间，家门口如果有个诊所啥的啊，去了以后啊，处理处理还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好久不见的乔松涛啊。您好乔老师。
1: 哎，你好。
0: 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告诉大家，现在我就剩下一只耳朵了。现在
0: 哟，怎么回事乔老师？
1: 突然之间耳聋了，我正吃着饭吃着饭，突然之间啥都没有了。
0: 哎呦，去医院看是啥事？就是是炎症吗还是啥呀？
1: 神经性耳聋。
0: 哦，那
1: 我也希望朋友们能够珍惜健康，珍惜好时光。
0: 我们也祝你。
1: 我都没有想到，人有旦夕祸福，现在我就是这样了。现在
0: 别着急，乔老师，那个啥，去一些这个康复科看看，以后看看。就尤其是神经康复科，因为我早两年的时候我动手术的时候，我这个不是一个主持人身份啊，我是一个朋友的身份，也不是一个什么信息发布者啊，我就跟乔老师聊两句。前两年动手术的时候，动完手术然后经常去这个就是医院的这个康复科，有一个科叫神经康复科。这个神经康复科呢，有中医的有西医的啊，然后中医的有这个什么针灸手段各种手段，西医的也有自己的各种仪器和治疗方法。去那儿然后看一看，做做干预，哪怕不能说是把您这个情况完全解决，咱可能也能把这个很多东西往回再拽一拽。
1: 现在
0: 希望对您有用啊。
1: 有个专家现在给我指导。有个专家现在给我指导。
0: 行。那个啥，别着急，这种东西有时候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稍微过个几个月说不定又有一个好的结果呢。
1: 但是我不着急，我有这个阿 Q 精神。
0: 对了，
1: 我有阿 Q 精神。
0: 我们觉得有时候这个阿 Q 精神呢，换个名字就是乐观主义，是吧？我们更多的运用他的这个乐观情绪啊，因为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呢，不像阿 Q 那个时代那么的黑暗，那么的无解。很多时候呢，身体方面、生活方面，咱们总能找到方法，只要坚持。好事儿总会发生在现在这个时代啊。
1: 对对 对, 对，
0: 好不好乔老师？哎，
1: 我给您答题了，演奏是不行了，现在演奏我不可能给大家演奏了。
0: 是不是因为耳音那个沉了以后，就是听音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啊？
1: 现在我走路现在都受影响。
0: 哦，就是平衡肯定会受影响，因为耳朵也是一个平衡器官啊。
1: 走路现在我都真是人有旦夕祸福，真是没想到。
0: 别着急乔老师，这个怎么说呢，走路不行，走路不能长走，多走咱就慢慢走，少点走但是也得走，您说呢？
1: 啊，是的
0: 是
1: 的，是
0: 啊，
1: 在拿着棍呢，现在拿着棍。
0: 这个行，为乔老师的乐观主义咱们也是鼓鼓掌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啊，我说说题您答答题，如果有哪句没听清的您随时告诉我好不好？
1: 没事。
0: 哎，好嘞，气温骤降的时候啊，说题目，这题目就来了。关于春捂秋冻的说法，以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啊？我说四个选项，您听听哪个是正确的啊。第一，坚持秋冻啊，要锻炼耐寒能力。第二，宜秋暖不宜秋冻。第三啊，只要春捂秋冻完全不用在意。第四，只动上半身不动下半身啊。
1: 我选择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宜秋暖不宜秋冻，是吧？
1: 对，
0: 恭喜答对啊。接下来的时间啊，第二个问题，降温天气里边，中老年人起床的时候比较安全的做法是：第一，用冷水洗脸提神；第二，起床之后马上出门锻炼；第三，先在床上活动活动手脚，再缓慢起身；第四，一醒就立刻坐起来。
1: 我选择第三个。
0: 在床上活动手脚，现在床上活动手脚在。

0: 缓慢起身，对吧？
1: 嗯，
0: 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第四个啊，第三个问题马上来了。秋季贴秋膘，那这贴秋膘现在是个时兴的说法啊。专家建议的贴秋膘的正确做法是哪个？还是四个选项。第一，多吃大鱼大肉，猛补营养。第二，不吃晚饭。第三，只吃素食。第四，平补温润易消化，不要猛补。
1: 我选择第四个。
0: 恭喜答对。哎，这个不是问题啊，看来我们乔老师把各项这个健康知识啊都是掌握得很好了啊，掌握得很好了。那
1: 原来经常听这个养生堂讲课
0: 啊，所以说这也是什么呢，平日的积累为我们呢来进行了一个就是长期的这么一个理念的形成，有这个理念，我相信咱的身体啊慢慢的都会保护好的啊。所以说啊，切记情绪着急啊，切记千万不要动怒动气啊。
1: 但是我刚出生的时候，但是我哭了，现在我心态特别的好。
0: 嗯，乔老师，我跟您说哈，我前几年的时候，因为点就是身体原因，然后身上那个四个关节现在都换成金属了的，跟钢铁侠似的啊。然后这个去做康复的时候，我见过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也在康复科住院的这些病人，情绪呢千奇，就是千姿百态。有的朋友就是特别的乐观，像我每天去了以后就跟打酱油似的，你知道吗？就在那儿哎跟大家就是说笑话什么的。有的病友就不行，有的病友在那里边就是天天哭啊，灰心丧气。然后呢，但是我就说一点，我说您看，不乐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乐了以后咱身体的各项指标都能往上升，心理因素决定身体因素，有的时候乐观向上的心态说不定还能够帮助咱身体萌生出一点积极向上的这个动力，哪个激素一平衡，这身体啊说不定就调好过来了，是不是？
1: 对，我衷心的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好好的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
0: 哎，我们也希望乔老师这个早日恢复健康啊，千万不要着急。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希望您早日恢复，然后来参与节目，也希望您没事呢常来我们电话里转转啊，祝您心情愉快，下次再见。
1: 好。

0: 人生啊，现在尤其是越往后面走，您会发现，这个咱这身体，毕竟您看什么206块骨头，哈，这个多少块肌肉，然后多少条神经，啊，您我不知道您见过那个网上有一图没有啊？说是那个人体那神经啊。您就这么去想象吧。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咱们每天都在做，但是大部分人对结果都不满意的事情，这就是睡眠。
2: 哎呦，睡眠可是件大事儿啊，现在睡不着的人太多了。
1: 可不是嘛，我们不少听友说呀，明明很累，可就是睡不着，半夜2-3点就醒了，一晚上做梦还特别多，结果呢，白天没精神，总想打盹，而且心烦意乱，爱发脾气，胃口也变差了。尤其是60岁之后的朋友，这长期睡不好啊，就会影响血压、血糖的指标。
2: 是啊，睡眠问题它不疼不痒，可暗地里却在透支甚至损伤您的身体。而很多改善的办法，要么就是感受不明显，要么就是反反复复不够彻底。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其实很多人不是单纯睡眠出了问题，而是身体在进入了一个气不够、心不安、脾胃弱的状态。这时候啊，补中气、安心神、健脾胃就变得特别特别重要了。首先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秋冬虽然睡不好的人多，但也是把它调回来的好时机。
2: 没错，那么重点来了，用什么调理呢？
1: 推荐您选择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

0: 精致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两勺温水冲服，坚持一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
1: 膏方的特点啊，就是用料多，工艺繁杂，但浓缩后的膏方也更容易被身体所利用。如果顺着这个时机把身体的中气补起来，每天睡前吃上一勺，感受自然你能体会到。那有什么福利要带给大家吗？
0: 当然有了，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呢，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大家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需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呢，帮你轻松完成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坚持下去，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整组周期订购，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正式为大家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的天，补贴后是99元一瓶，买两瓶就能多送四瓶，划算到每瓶只需要33块钱。而且参与整箱团购的话，每瓶到手价只要19.9元，相当于市场价的1折。这样的活动也太给力了吧！咱们这个订购热线真的值得您来拨打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刚才导播示意我啊，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啊，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如果您最近总是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白天又提不起精神，那今天千万别着急换台，因为今天节目组啊，联合厂家专门为秋冬养生推出了一场新品体验活动，名额有限，福利力度也非常的大。
1: 没错，厂家希望邀请更多的消费者参与真实体验咱们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把原本用于广告宣传的一部分预算呢，直接补贴给首批体验用户。这样的活动可不是天天都有啊。
0: 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的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到的是酸枣仁、人参、灵芝，都是千百年来人们认可的养生调理食材。人参大补元气，灵芝扶正固本，酸枣仁养心安神，慢慢调养，让身体自己愿意进入睡眠模式。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计划，给你双重福利。首先，咱们会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两瓶，我们就立刻再多送您四瓶，足足可以吃上两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呢，就是如果你希望从根本上调理睡眠，不再反反复复，那一定要来参与我们的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元，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5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啊，说这膏方是不是加了很多糖啊？其实我们选择了12味道地材料，熬出来的都是精华，不含蔗糖。膏体浓稠呢，是因为传统膏方工艺，药材浸泡，慢火煎煮，浓缩收膏，十几道工序熬10几个小时，自然挂壁拉丝，温水冲开，有浓郁的草本香气。
0: 我这里看到刘阿姨说自己被睡眠的问题困扰了不下10年了，从60岁开始就越来越睡不着，自己整夜睡不好，要掉好几斤肉呢，关键是病殃殃的，自己看着都讨厌。改善的东西试过不少，今天节目里的产品啊是草本的，更关键的是参加团购每瓶只要19.9元，实在是太实惠了，必须要打电话来抢定一个周期的。
1: 哎，导播说有听友问哈，说这安睡膏怎么吃，麻烦吗？其实这个特别简单，早晚各取1勺到2勺，温水冲调，搅拌均匀，像喝蜂蜜水一样。冲泡后呢，如果有少许沉淀，那是正常现象，是植物成

0: 分的纤维，您放心吃，保质期18个月，趁着今天19.9块一瓶的机会参加团购，放心囤。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继续来看王先生啊，今年68岁了，想问这个安睡膏能不能长期喝，会不会有依赖性？其实王叔叔这个问题特别好，但也请大家都放心啊，它是食品不是药，没有依赖性。咱们是补气血养心神，帮您自然入睡，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不会昏沉，您放心长期喝。
0: 哎，没错啊，一个必须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咨询是来自69岁的张阿姨的，她问吃这种膏方会上火吗？啊，这个请大家放心，因为你使用的灵芝本身也是性平胃肝，归心肺肝肾经，能补气安神。人参呢，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限量添加，每天食用量不能超过3克，定量安全啊。最关键的是搭配了其他药食同源的食材，陈皮理气，当归补血，甘草调和，整个方子温润不燥，不是猛补，是慢慢调养，所以只要量不过度，正常吃就不会上火的。
1: 这里是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的福利活动时间，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如果您最近总觉得晚上睡不好，睡得浅，梦多，或者是半夜容易醒，现在的活动一定要参与。人参灵芝酸枣仁安睡膏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市场价199元一瓶。今天厂家邀请您参加秋冬睡眠调理计划，给你双重福利。
0: 是的，首先呢，咱们给您发放健康补贴，到手每瓶只要99元。如果您订购2瓶，我们立刻多送您4瓶，足足可以吃上2个月，划算到每瓶仅需33元，帮您轻松完成睡眠调理的第一步。这第二重福利是，如果你希望长期坚持服用，那一定要来参加团购活动，每瓶只要19.9块，本档全省只能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抢完为止。活动热线开通还剩3分钟啊，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款膏方啊，是在传统安睡膏的基础上严选了12味道地的草本原料，经过3天2夜的慢火熬煮精制而成。睡不好睡不着的朋友，可以在睡前来2勺温水冲服，坚持1个周期，你会感谢你自己的选择。咱们今天活动政策力度拉满，服务也得到位，这里我们郑重承诺，同款产品一年内你买到的比我们今天团购价还便宜的，我们给您10倍退还差价。再次提醒，本档全省只开放20个名额，先到先得，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0: 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0: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行动不便，来，我扶您过马路。
4: 谢谢。
5: 每个人都应当关爱、帮助，不歧视残疾人。少一分异样眼光，多一份理解、尊重。少一些隔阂疏离，多一次主动援手，平等接纳，友善相伴，共建和谐社会。
6: 继续回到梨园大春关，先说一个好消息，这个周三的时间呀、天气特别的好。刚才我们好多听友都说了啊，晴暖开场，天气挺舒服的。但是呢，要提醒各位，接下来三天雨水就要登场了。受短波槽影响，咱们省呢多有分散性降水。南边的朋友出门啊，最好随身带把伞，说不定走着走着就被局部了。周三的时间，南部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东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周四，中南部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东南部

局部有中雨，周五呢南部还是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也气温呢也要做个小滑梯啊。周四周五呢受弱热冷空气影响，多地的气温会往下走一走。拿郑州来说吧，周三呢最高温度有29度，那明天周四的时候就会降到23度了，体感会明显凉一些。不过呢这个周五的时间啊，气温又会回升到30度，正是夏秋转换的时候，天气节奏变化快，大家要记得根据气温及时的增减衣物，别着凉感冒了。照顾好自己，也提醒一下啊身边的家人朋友。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听好戏，希望大家在戏中得到开心，得到快乐。咱们明天啊再见。

破弦，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小关，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免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吏部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啊，恼羞成怒，把我讲到保定府清源县五品州，衙门了这七品县。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起名叫小静儿，今年才15岁。

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哎呀，这妮儿都十八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妮儿找个女婿咋样啊？问啥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十金子十银子，我要是这个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姐儿扛着人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能给俺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嗯，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嗯。

0: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啦？
1: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0: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啊，哎，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啊，我怕鳖听见。
0: 坑里的鳖。
1: 啊，坑里鳖，坑里鳖。
0: 你个鳖孙，你我啥？回家。
1: 啊，好好好好。
0: 嗯。玩够了没有？
1: 可玩够了。
0: 干点活吧。把地扫扫，
1: 比吹来都光。
0: 缸里的水挑几挑，
1: 难都难不下。
0: 这个草渣渣，
1: 你吃不完。
0: 我这谁吃不完？
1: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0: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着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1: 咋？哎，又让我扛鱼了？
0: 乖乖扛饭啦！
1: 哎呀，当初国际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0: 咋说嘞？
1: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
0: 嗯，
1: 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
0: 嗯。
1: 把字据拿出来，
0: 哎，
1: 看看上面写有我抗议没有？
0: 哎，
1: 上面写有我抗议了，我抗；上面没写我抗议了，我不抗。
0: 你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看啊，中啊，哎，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着你抗议了没有 啊？要是写着你抗议，我叫你抗；要是没有写抗议啊，我不叫你抗。
1: 我不抗啊！
0: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着你吃饭了没有
1: 啊？
0: 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光干活别吃饭啊！
1: 爷，
0: 干什么？
1: 咱再商量商量吧。
0: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嘛啥？
1: 爷，
0: 嗯，
1: 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0: 这康康人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1: 哎，是啊。
0: 是啊，买鸡蛋换鸭蛋现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你为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1: 哎呀，别急，我扛。
0: 嗯。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0: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1: 哎，爷，
0: 啊，
1: 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0: 唱戏？
1: 啊，
0: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1: 不是外行。
0: 嗯，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1: 唱的好着了。
0: 哎，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探长，文武昆乱一脚踢。
1: 啊，一脚踢。
0: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1: 那好啊，
0: 你注意听啊。
1: 啊，
0: 哎。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烧战盆鸡东风那么北雪北奔北拱拱那么关灯鸡灯带叮当花花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厅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无情大烟囱大城王爷大邓州大面岗大不做胆大王粮食战后带大小官场黑个帮大古情郎大金枝马金殿草庄杀青木羊圈闹不上我闹就点着武松大虎背着转太花腰甩大鞭三木羊一根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惨惨在太阳黄河楼沉默破气三座八剑之阁后去的八场八波直接的归去多惨都回惨都动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1: 爷、哎、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0: 哎、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上、
1: 啊、哎呀爷、
0: 嗯、
1: 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呀、
0: 啊、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点脑啊
1: 戏曲点脑、
0: 嗯、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1: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0: 不行你点两段、
1: 哎、那好、啊、
0: 嗯，
1: 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0: 厉害那是我的那时候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1: 哎、好
0: 你听听 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可真是怨之又了。
1: 快讲听啥去？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殿。
1: 乖乖，三苦殿
0: 啊。
1: 哎呀，三苦殿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殿、啊、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殿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李红，你把孩子卖给谁？
3: 本期推荐《浴火之路》。
4: 找孩子是压

0: 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
1: 把我。
2: 崔大陆、李红英、赵子山，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他们眼里没魂儿，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局踏上了寻死复仇之路，在蛮荒之地上演一场离奇又凶险的绝杀。
0: 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活得像鬼一样吗？
2: Movie Time 推荐浴火之路。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今天我们来聊聊青蛙法则。康奈尔大学进行过一次著名的青蛙试验，他们将一只青蛙放在煮沸的大锅里，青蛙触电般的立即窜了出去，并且安然落地。后来呢，人们又把它放在一只装满凉水的大锅里，任其自由地游动，再用小火慢慢地加热。青蛙虽然可以感觉到外界温度的变化，但是因为惰性而没有立即地往外跳。后来等到热度已经难以忍受，来不及跳跃的时候，最终命丧黄泉。这就是咱们平时说的温水煮青蛙，也是青蛙法则，说的是人们应该时刻地保持危机意识，只有将危机意识深埋心底，才能不被游戏淘汰。如果一直得过且过，生活有时候会像一座座大山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过得太安逸的生活只会让人失去自我，陷入到麻木当中。等自己想逃出那个舒服的牢笼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经没有了机会。刘江呢，就一直是外人口中那个优秀的孩子。在步入大学前，刘江踏实努力，成绩优异。可是进入大学之后，因为没了父母和班主任的监督，他对自己逐渐放纵，常常打游戏到凌晨，上课也不见身影，点名册上他的名字是显而易见，挂科名单上也不例外。他却对此满不在意，认为这才是自己所追求的生活，无拘无束啊。一晃四年的时间过去了，到了找工作的时间。可这个时候，虚度光阴的刘江面临着没有公司接收的处境，回家成了他唯一的选择。而父母呢，出于无奈，只好托关系在附近为他找了一份安稳的工作。意外和明天，我们永远不知道谁先来，一切都是那么悄无声息地发生着。生活当中的危机也是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毫无准备，只会遍体鳞伤。居安思危不只用于以前，现在也一样适用啊。人生之路起起伏伏，只有我们保持时刻的清醒，才能一直手握入场券。温水虽然舒适，却也像一剂慢性的毒药，杀人于无形当中呀。
2: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面对孩子的愤怒，我们该如何应对呢？愤怒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产生，背后一定是有一些原因的。对孩子而言，很有可能是一些心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面对一个随时可能炸毛的孩子，我们可能会很抓狂，但是我们能做的是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去倾听孩子，去了解他没有被满足的那些需求。有些父母喜欢用冷漠、忽视或者冷处理的方式来对待孩子的愤怒。研究发现，长期被冷漠对待的孩子很有可能导致两种极端，一种是过早懂事，形成讨好型人格，失去自我；另外一种变得很暴躁，不会控制情绪，很容易歇斯底里。无论哪一种都很让人心疼。孩子最不可爱的时候，其实正是他们最需要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接纳、理解和共情，而不是长篇的大道理或者是说教。我们只需要留在他身边，关注他，安抚他，允许他发泄怒气。等到孩子愤怒的情绪淡了一些，我们可以尝试着跟孩子共情。和孩子共情会帮助我们和孩子重新建立连接。我们温柔的语气语调，我们的耐心和安慰，能够让孩子的愤怒逐渐消退。有时候孩子会在愤怒的情绪下说出一些过激的话，比如妈妈我恨你，我讨厌你等等。记住，那只是他在表达激烈的情绪，大人千万不要过于当真。如果你跟孩子说不许说这样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那么只能触发孩子更激烈的情绪。你可以说，你好像很生气，是因为我刚才没有给你买那个小熊玩具，对不对？当孩子感到自己的情绪得到理解，就更容易从情绪脑中解放出来，用理智脑去思考和反应。了解孩子的需求，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实际满足孩子，有时候可以用一种好玩的幻想的方式来满足。孩子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每一个愿望都得到满足，而是你看到他的需求和心愿，理解他在此情此景中的真实感受。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件青铜盘尊，盘上立尊，尊口盘口层层镂空。当时来参观的日本专家说呀，这是失蜡法铸造的巅峰，然后又补了一句说现代日本铸不出来。失蜡法？什么是失蜡法？把蜡丢了？是用蜡做模子，果泥烧印，蜡溶流出，贯铜成型。难点就在于尊盘口沿的那一圈盘灰纹，3000多条铜蛇，每条呢不足2毫米粗，互相缠绕，镂空立体。范铸派说这是分段铸造后在焊接而成的，失蜡派说这只能一次熔模，炒了40年了没炒出定论来。2016年，湖北学者用 3D 打印复印了一件，花了7年，不是技艺失传，是成本太高了。曾侯乙这件可能是用了将军公级的经费，不是做不到，是真的没必要。这种花最大价钱做出最无用之美的冲动今天还有，比如瑞士机械表的陀飞轮藏在表背里，一辈子都看不见，但是制表师却愿意磨上3个月。又比如日本刀坛上的镂空樱花，刀装师啊刻到视网膜脱落。尊盘上的蛇没有人蹲下来数，但曾有国人雕了3000条，这就叫做过剩的精致，文明的特权。下次我们在博物馆看到那种哇这也太闲了吧的文物，千万别笑，那是咱祖先在说我不仅活得下去，我还活得讲究。温馨提醒，尊盘原件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复制品在曾侯乙墓遗址展厅。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敌破坏王是由里奇·摩尔执导，于2012年10月20日在美国首映。影片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的世界里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人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展开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的故事。
2: All right, now listen up, because I'm only going to say this once. Fear is a four-letter word, ladies. You want to go pee-pee in your big boy slacks? Keep it to yourself. It's make your mama's proud time. Look at mama.
1: 自从导演里奇·摩尔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之后，便开始筹备电影《无敌破坏王》。摩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发现，电玩游戏里的角色都没有自由的意志，被程序设定成日复一日只能做同一件事情的人物，于是就有了影片当中破坏王穿越各

0: 个游戏，踏上了迎娶勋章旅程的故事情节。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谈论剧本前，首先要看一看世界观。世界观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故事的起点的高与低。无敌破坏王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成功，巧妙地把游戏概念和动画概念进行了无缝衔接。说它巧妙，是因为游戏和动画本身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涵盖了诸多的奇思妙想，而游戏更是能让青少年观众群体所熟悉，用不着枯燥的情节代入，观众就会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故事。
1: Nice share, Ralph. As fellow bad guys, we've all felt what you're feeling.
2: I'm Zangief, I'm bad guy.
3: I'm Zangief.
1: Ralph, you are bad gu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you're bad guy.
0: 无敌破坏王节省了解释复杂概念的麻烦，而直接把故事推进到情节的叙事之中，这让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点也更加集中。喜剧一定要让人笑出来，而且笑声最好永远不停。无敌破坏王当中笑点的安排非常密集，90分钟的正片当中，基本上精彩的重场戏达到了10个，而细节和小的信息点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节奏即使是一般的真人喜剧电影也是不多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彩的笑点基本上都是由人物的性格或者是独特的概念所引出，而不是语言和动作上的恶搞，这一点在喜剧当中也算是比较高级的。无敌破坏王与游戏有关，在片头和片尾以及中间对游戏的致敬也十分突出，比如那个魂斗罗的秘籍，相信玩过红白机的人一定感动。

0: 而在片尾看到破坏王客串街霸场景的片尾，用马赛克表现的电影人物，都让电影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的喜剧动画电影，就是在多年之后，当观众忘却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之后，依然能够笑出声来。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北朝民歌《敕勒歌》，选自乐府诗集，它收录在部编版语文二年级上册。《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所流传的一首民歌，一般认为它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民歌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也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有的人说，在我们小时候学这篇课文时，老师明确教的是“天似穹庐，笼盖四雅”，因为这个字按照古音来读就是雅，而且它也更加押韵。可是现在打开小

学二年级的课本，你会发现在拼音的标注上明确了这个字读作也，那么到底该读雅还是也呢？我想还是按照教材课本来作为标准吧。北朝民歌主要是北魏以后用汉语记录的作品，这些歌谣风格豪放刚健，抒情爽直坦率，语言质朴无华，表现了北方民族英勇豪迈的气概。敕勒川是敕勒族居住的地方，在现今的山西内蒙一带，北魏时期把如今河套平原至土默川一带称为敕勒川。敕勒川草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位于大青山阴山山脉中段脚下，它是内蒙古国家草原自然公园试点，也是距离呼和浩特市最近的万亩草场，还是生态修复的典范。历史上这里是矿坑，而现在是一处不用远走就可以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敕勒川草原不同于呼伦贝尔大草原、锡林郭勒大草原，它的基础建设更加完备，草原上不仅有供游客骑行的道路，还有供游客徒步的木栈道，来这里体验草原风光不用担心受到草原露水的侵袭，也不用担心弄脏鞋子或者是踩踏到草原。在敕勒川其实是有开发痕迹的，里面有几个小景点，最美的当属可汗大帐和圣主广场了。可汗大帐复制出一个蒙古营地，有五座羊毛毡的敖包，篝火盆摆满一地，感觉像是时刻要举办一场宴会欢迎远方的客人。圣主广场上巨大的成吉思汗铜像让人折服，在广场下面还分布着一个个骑着骏马的勇士，离近一点看，分别是成吉思汗的四勇、四杰、四弟、四子，每一位都身经百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哲别、木华黎、托雷、窝阔台等等。在这里还有许多成吉思汗说过的至理名言，也让我们再一次了解了那段蒙元文化。远看阴山，正是应了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阴山棱角分明，像是一幅水墨画，乌云缓缓飘过，也让阴山显得更加冷酷无情了，又像是有强敌压境。不过一会儿从乌云中射出的一抹阳光，又让人的心胸一下子变得宽广起来。阴晴不定的天气让敕勒川也显得更加神秘，游玩敕勒川别错过哈苏海。哈苏海被称为塞外西湖，光听这个名字也不一般，24.7公里的环湖路每一处都是风景，远看哈苏海水天一色，街道天边，不禁让人感叹眼前的场景仿佛置身在天空之境。哈苏海周围有许多栈道可以直通湖边，各种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天鹅、水鸟发出美妙的声音，当然还有湖边一片片的牛群，总能让你感受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魅力。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尝尝哈苏海的鱼，实在是鲜美无比。走在草原上，忽然抬头一看，光秃秃的一棵树下，一辆乐乐车就在那里静静地伫立，如果一旁再有一位蒙古族少女挤着马奶，那必然是一幅祥和到极致的画面了。草原总能给人无限的遐想，更别说此刻正在阴山之下的敕勒川了。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包大蒜时手会变得黏糊糊的？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剥大蒜时这手会变得黏糊糊的？难道大蒜里藏着胶水吗？这大蒜里可没有胶水，手上的黏糊糊是大蒜里的蒜氨酸在搞事情。大蒜的蒜瓣外面有一层薄薄的透明外皮，外皮和蒜瓣之间含有一种叫蒜氨酸的物质。这种物质本身是没有粘性的，但一旦我们剥大蒜，外皮被破坏，蒜氨酸就会和大蒜里的蒜酶发生反应。从科学原理来讲，蒜氨酸和蒜酶反应后会生成一种叫大蒜素的物质。大蒜素本身具有粘性，而且很难溶于水，所以剥完大蒜后这手上就会变得黏黏的，用水也很难冲干净。同时大蒜素还具有挥发性，会散发出我们闻到的蒜味，粘在手上久久不散。根据食品科学的最新研究，大蒜素的粘性在接触水后会稍微减弱，但依然很难彻底的清除，需要借助油脂或碱性物质才能快速去掉。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剥大蒜前洗手或者戴手套就不会变得黏糊糊，就是因为隔绝了蒜氨酸和蒜酶的接触。剥大蒜前先把大蒜放在温水里泡5分钟，外皮会变得更容易剥，还能减少大蒜素的分泌。剥的时候戴一次性手套，避免手直接接触。手上黏糊糊的可以用肥皂或洗手液多洗几次，再用纸巾擦干，就能去掉粘性和蒜味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今天我们和您共读的是把时间当作朋友。积累多的人之所以稳健，是因为对他来说，我要的欲望可以用我有的东西来满足，即便我有的暂时不够，他也能借助已经拥有的足够的努力和勤奋，亦或是投机取巧的方法和经验，只需假以时日，定能如愿以偿。一旦得偿所愿，不仅我有的更多，我要的也更容易获得，如此形成良性循环。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你想要什么，他偏不给你什么。摆脱这个死循环的

方法只有一个，给我什么我就用好什么，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换能换的东西，要不断想办法运用心智的力量去识别那些死循环和恶性循环，然后在好像不可能的情况下跳出去。出者存，困者亡。想要跳出去倒也简单，拿出一张纸，将其划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做两个列表，左边是我有的，右边是我要的，逐一罗列。完成后要尽量客观地判断，先划掉我要的当中那些无法用我有的换取的，再仔细判断在剩下的这些能用我有的换取的那些我要的之中，哪些是必须的、必要的、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并在其上做重点标记。偶尔会有一些我要的无法用现在我有的换得，但却又是必须、必要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用什么样的手段可以再积累一些我有的，从而用足够的资本换取那些暂时换不到但极其想要的，或努力勤奋，或投机取巧。投机的方式并非不能用，尽管它的成功概率实际上并没有看起来那么高，而它的失败概率甚至和它看起来的成功概率一样高。还有一个辅助手段，就是在想到我要什么的时候马上提醒自己，接下来要花一些时间去思考我有什么，后者会在转瞬间让你脚踏实地。最坏的情况是拿出纸和笔认真面对自己，结果发现我什么都没有。这也许令人气馁，但其实对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还有时间，还有精力，还有正常的智商就已经足够了。只要努力，只要勤奋，机会总是存在的，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一点，最好相信到毫不怀疑。在看这本《把时间当作朋友》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一句话，痛苦不是财富，对痛苦的反思才是财富。所以在没有实现自我预期目标的时候，人总是会痛苦焦虑。焦虑是导致时间浪费、效率低下的根源之一。当人处于焦虑状态的时候，甚至可能出现一切理智都被清空的情况。另外，焦虑的情绪会让人觉得必须要做点什么，但是在缺乏理智状态下的任何决定和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个相对有效的策略是，当有问题解决不了时，可以先把它记下来，然后继续前行。注意，一定要把问题记下来。很多人没有记录的习惯，以至于出现了曾经因为思考后忘了而失去获得答案机会的情况。继续前行并不意味着忽略这些问题，他们已被记录在案，也由此获得了重新被审视的机会。不一定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什么由头，他们之中的一个部分就突然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当然，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一直在前行，你一直在积累，你一直在成长。所以到有了答案的那一刻，你不再是当初无能为力的你，你已经重生。把时间当作朋友这本书认为，心怀梦想的时间越长，沉没成本越高。无论是任何行业的成功，至少有 80% 以上都依靠积累。如果只是一直放在心里，那么损失会越来越大。当你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跳进来，依然是从头开始。每一个时刻的现状都是过去某一或某些时刻的结果，而每一时刻的现状都是未来某一或者某些时刻的原因。没有积累就别妄想成功。所以我们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想立刻摆脱现状是不可能的事。正确的应对策略是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有什么能力就脚踏实地地提升自己，不要常常自怨自艾、左顾右盼，那没什么用，而是要想办法在当下的环境中找到乐趣。只有活在现实里，才能保证自己做的事情是

正确的，不是好高骛远和浪费时间的。做错事，效率越高越糟糕。正确的是，即使效率低，也能慢慢积累，成功自然会越来越靠近。下期我们将继续和您一起分享这本《把时间当作朋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蕾蕾。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长篇小说《活着》。《活着》是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虚构小说，首次发表于《收获》1992年第六期。《活着》讲述了徐福贵的人生和家庭不断经受着苦难，到了最后，所有亲人都先后离他而去，仅剩下年老的他和一头老牛相依为命。小说以普通平实的故事情节，讲述了在急剧变革的时代中福贵的坎坷命运，在冷静的笔触中展现了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活着这部小说从头到尾都用一种平时的近乎冷漠的笔调进行冷静的叙述，然而正是这种朴实平淡的语言，却能带给人们一种极大的感染力和震撼性。作者表现了一种面对苦难生活、面对死亡的可能的态度，人是为活着而活着。作者大胆地在作品中重复死亡，并用福贵的苦难经历告诉读者，不要在痛苦的漩涡中颓废沉沦，要在苍凉中忍下去，在艰辛中熬下去，在寂寞中活下去。这是一种属于中国人的生死观，一部生命哲学启示录。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活着》中的精彩段落和句子。往后的日子我只能一个人过了，我总想着自己日子也不长了，谁知一过又过了这些年。我还是老样子，腰还是常常疼，眼睛还是花，我耳朵倒是很灵，村里人说话我不看也能知道是谁在说。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全是我亲手埋的。到了有一天我腿一伸，也不用担心谁了。我也想通了，轮到自己死时，安安心心的死就是，不用盼着收尸的人，村里肯定会有人来埋我的。要不我人一臭，那气味谁也受不了。我不会让别人白白埋我的。我在枕头底下压了10元钱，这10元钱我饿死也不会去动它的。村里人都知道这10元钱是给替我收尸的那个人，他们也都知道我死后是要和家珍他们埋在一起的。这辈子想起来也是很快就过来了，过得平平常常。我爹指望我光耀祖宗，他算是看错人了。我啊，就是这样的命。年轻时靠着祖上留下的钱风光了一阵子，往后就越过越落魄了。 这样反倒好。看看我身边的人，龙二和春生，他们也只是风光了一阵子，到头来命都丢了。做人还是平常点好，争这个争那个，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我还活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活着是自己去感受活着的幸福和辛苦，无聊和平庸。幸存不过是旁人的评价罢了。他喜欢回想过去，喜欢讲述自己，似乎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了。生活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感受，不属于任何别人的看法。我们会来到这个世界，是不得不来。我们最终会离开这个世界，是不得不离开。人总会有选择自己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即使被命运残酷对待，依然要选择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叫做《童年的纸飞机》，是2019年6月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阳光。这本图画书吸引了很多少年儿童、民俗生活研究爱好者，以及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度过童年的读者们。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童年的纸飞机》的作者阳光。我是个比较怀旧的人，所以早在10多年前，我就产生了把童年的经历画出来的想法。每次和同龄人聊天时，这个想法总能得到大家的赞同和支持，所以呢，这就更坚定了我完成这部作品的决心。我的童年虽然是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大环境里度过的，但孩子们都无忧无虑，玩伴众多，有大量时间能够与自然亲密接触。当年我们开动脑筋，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玩具，自己创造各种有趣的游戏，所有这些都是我美好童年时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那段时光也是我至今回忆起来仍倍感温馨和怀念的。就是带着这种心情，我创作了这本《童年的纸飞机》。在书里，我主要展现了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孩子们在生活、学习和游戏方面的种种有趣场景。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力争做到画面中每一个细节都精准而确凿。
2: 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孩子们的游戏是推铁环、丢沙包、跳房子、抽陀螺、跳猴皮筋儿、骑马打仗等等，每天还会定时听广播里的小喇叭，放映地道战、露天电影。这种简单而又充满童趣的游戏，这些旧时光的生活片段，曾伴随着几代人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童年的纸飞机，用文化随笔和手绘图画，还原了一个真实而自然的童年片段，令成年人在心灵上得到一次回归。孩子们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泛黄的记忆中拾回几分童趣。
3: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童如今已是年过花甲，而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孙辈们也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的年纪。所以我希望这本书能让我的同龄人从中回望到自己的童年，让那些熟悉的画面带给大家共鸣，这不就是当年的我吗？同时，我也希望这本书能成为一扇窗，通过这扇小小窗口，后辈们可以对他们所不熟悉的长辈的过去产生更多了解。原来长辈们的童年也曾是那么多姿多彩。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编花篮

0: 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小孩的名字叫秀兰，蹲下去起不来，坐下去起不来。小伙伴们四人或者多人一组，后背相向，单腿站立，抬起小腿向后弯曲，和其他伙伴的腿搭在一起编成圆圈，然后向同一个方向转圈跳跃，边跳边唱这样的歌谣。不仅如此，大家还要随着歌谣做蹲下再起来的动作。四人一直这样边唱边跳，共同努力把游戏进行下去。编花篮游戏啊，极大地锻炼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精神和耐力。
1: 本期读书人傅天。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

一件件老物件陈列，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撑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

0: 初心，初心的足迹，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沿河边广场上，毛泽东铜像庄严矗立，他双手叉腰，目光坚毅，眺望远方。延安，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古老城市，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的神圣地位而永载史册，被誉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共产党人的红色灯塔。站在延安这片红色土地上，聆听远处传来的信天游，那段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仿佛就在眼前。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在这里，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定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在这里，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深入人心。在这里，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给中国人民指引了一条光明道路。还有南泥湾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所带来的鼓舞与希望。13年间，中国共产党由弱变强，突围重重困境，由延安开始走向中国，走向世界。巍巍宝塔山，滔滔沿河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历史，也目睹了老区人民的艰苦岁月。2015年2月13日，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在延安召开，冲锋号就此吹响。2019年5月7日，随着延川、宜川成功脱贫，革命圣地延安告别绝对贫困。曾经的贫困烟消云散，老区群众笑眼灿烂，200多万延安人民从此满怀信心，踏上新征程。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诚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二首，陆游。迢迢天汉西南落，蜗蜗林鸡一再鸣。壮志病来萧玉尽，出门搔首壮平生。30000里河东入海，5000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难忘王师又一年。鉴赏，赖汉平。68岁的放翁被罢斥归山阴故里已经4年了。看来啊，平静的村居生活并不能使老人的心平静下来。尽管时且不济，疾病缠身，他依然心存天下，壮怀激烈。此时虽值初秋，暑微仍厉，天气的闷热与心头的煎沸使他不能安睡。将晓之际，他不出篱门，以抒烦热，心头成处，成此二诗。第一首落笔写银河西坠，鸡鸣玉黍，从所见所闻渲染出一种苍茫静寂的气氛。一再鸣三字，可见百感已暗极豪端。三四句写有感正面，一个玉字，一个创字，表现了有心杀敌无力回天的感慨。他几乎与

宋朝的国难一起降临人间，出生的第三年就遇上了徽钦二帝被掳，北宋灭亡，亡国之痛，流离之苦与他的年龄一起增长。60多年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岂是一首绝句容纳得下的？诗人把这一切融入在搔首这一细节中，诗情饱满，溢出纸外。如果说第一首以沉郁胜，第二首则是以雄浑胜。第一首似一支序曲，第二首才是主奏，意境更为辽阔，感情也更为沉痛。3万里河指黄河，5000仞岳指华山，两者都在金人占领区内。诗一开始劈空而来，气象森严。山河本来是不动的，由于用了入、摩二字，就使人感到这黄河华山不仅雄伟，而且虎虎有生气。但大好河山陷于敌手，怎能不使人感到无比愤慨？东入海的黄河仿佛夹着愤怒之气倾泻而来，上摩天的华山昂然挺立，直刺苍穹。这两句意境扩大深沉，对仗工整，尤为于世。移民泪尽胡尘里的尽字，更含无限心酸。眼泪流了60多年呢，怎能不尽呢？但即使眼哭终见血，那些心怀故国的移民依然期望南天。金人马队扬起的灰尘，隔不断他们苦盼亡师的视线。以胡尘做泪尽的背景，感情愈加沉痛。结句难忘亡师又一年，一个又字扩大了时间的上限。移民苦盼年复一年，但路远山遥，他们哪里知道南宋君臣早已把他们忘记得干干净净。诗人即写北地移民的苦望，实际上是在表露自己心头的失望，但失望又终究不同于绝望。诗人为移民呼号，目的还是想引起南宋当国者的警觉，激起他们的恢复之志。他不是临终还希望王师北定中原吗？于此可见，全诗以望字为眼，表现了诗人希望、失望而终不绝望的千回百转的心情。这是悲壮深沉的心声，诗境雄伟，严肃苍凉，悲愤，读之令人奋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武云飞和佟麟四个人离开鱼骨寺，刚想往回走，怎么那么巧，迎面正碰上鱼骨僧，想躲呀来不及了。与此同时，鱼骨僧还看见了佟麟。那位说他认识佟麟吗？那怎么不认得？三月三亮标会的时候，石头僧、鱼骨僧都到了北京。这个鱼骨僧虽然没有登台献艺，可是在台下看得清清楚楚。佟麟、欧雪剑斩石头僧，把鱼骨僧疼得哎呦一声就昏过去了。当他明白过来，三月三亮标会已经散了。他听说佟麟夺得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头，真是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

有心找的雍亲王府给师弟报仇，但是大帅谭天发下命令，凡是建山的人都撤回建山，形势对咱不利。就这样他回来了。一年多来，每当想到铜林剑斩石头僧这件事儿，鱼骨僧一直是耿耿于怀呀，能不认识？他一看这怎么回事？武云飞是战殿将军，孙茂昌、王怀亮也是我们剑山的人，怎么跟铜林在一起？明白了。闹了半天是奸细，都是官人跑这卧底来了。哎呀，英王啊，英王啊，这点事情你一点察觉都没有。可惜大帅谭天军师彦普那么高的武艺，居然被细作混进剑山。今天要不是被老僧发现，这剑山就得难保啊。老家伙想到这儿哇哇暴叫，用手一指，哎，铜林你过来，你不必躲躲藏藏了，我早就看见你了。其实铜林是怕他吗？不是那么回事。铜林感觉到跟着我还有仨人呢，不为自己着想也得给人家想想，一旦露了马脚怎么办呢？所以他才躲。这回一看人家指鼻子一叫他，完全没有必要了，所以铜林是挺身而出。他这一出来，武云飞一看戏法变露了，只好把脸往下一沉，也就说了实话了。鱼骨僧大师傅，哎，我甭解释了，你全明白了，实话跟你说吧。我虽然保英王，但是我跟铜林我们是好朋友，铜林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他我没有今天，受人点水恩当须涌泉报，怎么个恩人你就没必要问了。他现在身陷虎口，我有责任把他救出去，那就是这么回事，你听懂了吗？孙志、孙茂昌、王殷、王怀亮也过来了，对，我们俩是卧底的，保英王是假，消灭剑山的人是真。鱼骨僧你想怎么地吧？弥陀佛，好好好好，既然这么说咱们就是冤家对头，你们四个谁过来？是铜林过来，是你们仨过来？武云飞一想，能让铜林过去吗？真的假的，我得比划几趟。想的是一晃双掌直奔鱼骨僧就冲来了，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武云飞那也是侠客的身份，受老师于成、于子玉的真传，但是分跟谁比？跟鱼骨僧比的一块儿，什么不是？七八个照面猛拼打，啪，让鱼骨僧一掌击出去两丈多远，一口血就喷出来。铜铃赶紧过去把他抱住，吴大侠你怎么样？不不不不不，哎呀呀，打死我了。第二口血又喷出来了，铜林急忙把掌抬起来，啪啪啪

连点三道大穴，把穴门给他闭住，这血才不吐了。孙志、孙茂昌从怀里头把止血丹、止疼的药拿出来给他吃上，这是救急用啊。吴云飞扶着大树在那站着，浑身力抖，两腿发软，是头晕目眩的。要不是有功力，这一掌就拍死了。王银、王怀亮大吼一声，从背后拽出冰铁双拐，跟于古僧站在一块儿。于古僧一看，哦，使家伙，我手里头也有东西，回身把大铲抄起来了。他这条大铲124斤，抡起来一两挂一斤，铁铲对双拐，二人杀在一处，也就是20几个回合。王怀亮的双拐往下一砸，大和尚使了个渔翁般高，铲从下往上一兜，啊，擦啦啦啦啦，那个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双拐崩飞了，崩出去20多丈远，掉地上。王怀亮一看不好，把手一抖了，没身就走。于武僧把大铲一横，被腰里就拍来了。你在这儿吧？你哪儿走的？仗着王老剑客身体力变，使劲往前一窜，虽然整个身子出去了，这个臀部啊没躲利索，让这个大铲的尖子扫了那么一下，这就受不了，噗这一下，连中医再屁股蛋子给豁了条口子，足能有4寸多长，1寸多深，那肉都翻翻着。王老剑客疼点，哎呦我的妈呀，败归本队，用手一捂伤口，另一只手把刀伤药取出来，把盖儿拧开，倒出点的，啪把药给呼上了，然后把中医撕下一条来，把伤口包扎上，就这样鲜血流不止啊，仍然往下躺着。孙茂昌刚想过去，佟林你看不行，你都白给，你人家为了谁？不为我吗？佟林一看这仨人有俩受伤的了，还得留个好人呢，服侍这二位，都受了伤，剩我自己怎么办？佟林赶紧把孙老剑客拦住，让给我吧。佟侠客这小子可凶，我知道。佟林往前走着，心里盘算，非把他整死不可。这也叫杀人灭口啊！要留个活气儿，他跟英王一说，这三位谁也活不了，不定得株连多少人呢。放眼往四外一看，一面是山，一面是树林，脚下是盘山道，离着鱼骨寺不到3里，差不多少。周围静悄悄，空旷旷，一个旁人也没有，要把他收拾了是正合适啊。佟林把牙关一咬，到了于武僧近前，大师傅，冤有头债有主，你这又何苦呢？你不是找我佟林吗？我佟林就在你的面前，你想怎么样？佟林呐，你早该过来呀！自从你离开江西信州龙虎山二仙观，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专门跟武林人为仇作对。经你的手，你打伤了多少人？你又杀了

多少人。哎，你杀旁人打旁人与老僧无关，可是你剑斩了石头僧，可叹我师弟60年的功夫付诸东流，命丧在北京啊！你小子也太狠毒点了。作为师兄，我要给我师弟报仇雪恨，拿命来！轮铲电劈，佟林往旁边一闪身，暗崩黄，嚓嚓嚓，拽出秋风落叶扫。这把宝剑怎么那么亮？这一拽出来，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就见这树林黑暗之中打了一道利闪呐。佟林自从得了这把宝剑，第一个就剑斩了石头僧啊。今天遇上鱼骨僧，第二个劲敌。佟林使开188招八仙剑的剑术，跟凶僧战到一处。这个事儿是应该这么讲，要说佟林的能耐没有鱼骨僧高，鱼骨僧练艺65年呢，那是成了名的剑客。但是佟林呢，今天晚上是个鸡劲儿。再者一说，佟林前些时遇上了镇古侠董乾、地目金睛佛江达、珍珠佛董瑞、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每人又教了他3招。这佟林竟吃小灶了，这个能耐比离开北京的时候又长了一截，因此不次于鱼骨僧。两人一交手，打了个平平。鱼骨僧边打掏眼观看，哎呀，这佟林的能耐又长了。3月3亮标会的时候，他现役我看见过，我曾经比较了一下，那时的佟林照老僧我还差着一块，怎么现在看反倒还比我高出一头呢？这怎么办？他一着急坏了。打仗啊，着急是着急，心要平稳，心要不平稳就得慌乱。他越是想把佟林整死，越办不到，越办不到越着急。这一着急，招数散乱，啪一铲奔佟林腰部铲来，就像大铁锹似的就搓来了。哪知一铲用力过猛，搓空了。佟林往下一俯身，在他嘎吱窝底下哧溜钻过去了。鱼骨僧就知道不好，佟林要转到身后对我是大大的不利，他把大铲一顺，人随铲转，铲随人转，想往后扫一下，还没等他转过身来，就觉着脖子上凉飕飕的。一宝剑就给他抿上了。鱼骨僧那脑袋日啪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路边。佟林一手瞬间抬起腿来，咣一脚把死尸蹬出，鲜血是喷洒在地。佟林心说话，我本不应该下此毒手，但是今天的情况特殊啊，不把你杀了不能把你的嘴堵上，得株连多少人呢、啊、哎，想吧，在他死尸上把宝剑的血荡了荡，然后宝剑往腰里头一围，三位赶紧把他的尸体打开。大伙明白佟林的用意，这玩意儿就在道上明晃晃的，巡逻的来了一看，这怎么回事，马上就会发现了。
所以呢必须把尸体扒开，不露下痕迹。那两位受伤的当然是不行了，孙志、孙茂昌还没受伤，帮着佟林把他的尸体搭到山沟里头，脑袋拎着也给扔到草坑里头，然后捧了不少的沙土把血迹蹭了一蹭，又抓了几把烂草擦得不得灵了，铺了点沙子，总算大面上能给挡住了。佟林一看所幸者周围静悄悄还没人，这心才放下。三位快走，佟林背着武云飞，孙茂昌架着汪音，赶紧下了这个大道，钻进小道，走了一程，再往前看，前的就是绵江了，滔滔的江水，过了绵江就离开了剑山蓬莱岛，对面属于建州管辖。武云飞是忍痛负伤啊，大口大口的喘气，佟侠客，我不能再送你了，你了要好自为之，看见没，下了这个山坡就到了渡口，您想法弄只船，要能过绵江你就到了安全地带了，我接茬还得留下来。孙茂昌跟王银也说，佟侠客，树不远送了，天快亮了，您看见没，要被旁人发现多有不便，我们也得接茬在剑山隐蔽，有朝一日官军攻打剑山的时候，我们好做内应。佟林点头，这玩意儿不能都暴露了，里边没自己的人，要想破剑山又谈何容易。佟林说，这么办吧，你们三位再给我帮帮忙，监视着鱼骨寺，特别是鬼见愁里边的蒙丹兰普，我呢回去请人，请来人攻打鬼见愁夺蒙丹，很快官军就攻打剑山，到年前左右恐怕剑山就属于官府的了，现在屈指算来也就是几十天的功夫，等几十天之后你我再欢聚一堂，哎，但愿如此，佟侠客保重啊。这仨人留的剑山，咱先不提，单说佟林把衣服往上一撩，下了山坡来到渡口，佟林这脑袋呀直疼，为什么疼啊，你看千军万马，佟林不在乎，说鱼骨僧、石头僧，爱什么僧什么僧，唯独见着水，佟林脑袋疼，心说我怎么那么笨，汉岸上的武艺我一学就会，为什么这个水我就学不会呢，我这要会水一个猛子进了水里头，像人家似的三扑腾两扑腾到对岸了，我这离开船还不行，即使有船还得有人给我摆渡，不摆我不会，因此他这个脑袋就疼开了。佟林到了码头附近一看，还有巡逻的军兵，都是剑山的，他没敢贸然的夺船，就顺着这个绵江的江边啊往上游走，哎，正走着呢，背后有人轻轻地拍了他一掌，可把佟林吓坏了。谁？回头一看，后头站着个黑大个，比自己能高着多半头，黑色的绢帕勒着脑袋，身穿青色衣靠，外头披着黑色大绸子斗篷，腰杀软带，
最可疑的是面

0: 也可以这么说。佟侠客，你胆子不小啊，哎，我一直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看得清清楚楚，你怎么只身赶进剑山呢？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你的锐气啊，就是江南八大剑侠，乾坤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来到这地方也是九死一生啊，看来你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别看你剑斩了鱼骨僧，那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了尘，如果这仨和尚要发现你，焉有你的命在呀。也罢，佟侠客，这是你遇上我了，我给你多只船，送你渡过绵江。多谢多谢。刚说的这，就听前面吵吵喊喊，不知发生什么事情。那位说什么事儿？正好是谭笑龙君、桃源桃洞天和神枪镇八方段登、段洪亮、段三爷带着灵元桃秀他们下山，杜清风领着一伙人在后头追击，正在江边动手。佟丽一看就一愣，这谁呀？面罩轻纱这主说了，对了，佟侠客你还不认得，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位叫桃源桃洞天，那位叫段登段洪亮，那俩年轻人，一个叫凌元，一个叫桃秀，都是建州公馆请出来帮忙的，都为你而来呀、不知道你的生死，大家都急坏了，没想到出了事儿了。不过佟侠客你别管，你快走，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把你送过大江，你急于回你的公馆。佟林一听把头一晃，哎，我怎么能知难而退呢？你讲话了，人家为了我舍死忘生，我看人家动手不管，转身我就走，我算个什么东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走我们一起走，不走一块留在剑山。佟侠客，你这人太命了，放着安全大道你不走，你非留下，我可不是给你念藏经啊，恐怕你真是九死一生。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佟麟在江边遇上个黑大个，周身上下一身黑，还轻纱罩面，不知道这人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脸挡着。情急之下，佟麟也顾不得问呢，这什么时候？说俩人坐那好好谈谈心，问问原因，来不及了。不过这个主呢，一片热心，想要夺船把佟麟送过绵江。佟麟一看桃园断灯这些人为了自己的生死进了龙潭虎穴，我要登船一走太不仗义了，我是那个人吗？所以他执意要去帮忙。这个主一开始挺不满意佟麟，认为佟麟这个人呢太不知好坏，转念又一想，暗挑大指，罢了，佟麟不愧是一代的大侠呀，他这么做没什么不对呀、啊、本来嘛，见死不救，他自己走了，将来传到江湖上，众人得戳他的脊梁骨，说佟麟知难而退，为了自己的安全不顾旁人了，那还叫侠客吗？所以这个主想了一想，佟侠客好吧，我也赞成你这么做，凶多吉少啊，我可以暗中助你一臂之力。这人说罢一转身钻进树林，他怎么暗中助一臂之力？佟麟不理解。情急之下，佟麟顺着江边飞快来到出事地点，斗丹天喊了一声，佟麟在此，就这一嗓子真管用啊，哗，就好像一块石头扔到油锅里头就炸开了，

桃园断灯，两个人赶紧往旁边闪身，佟林到了近前，先救了凌元，救了陶秀，把穴道给他们解开。杜清风一看，呀哈，无量天尊，真是佟林呐，这回说什么可别叫他跑了，扭向回头跟绝命书生说，我说阁下，你不是要找佟林吗？啊啊，这就是佟林，就摆在您的面前呢。好嘞，把它交给我了。绝命书生精如酒炼张文礼手提大宝剑来到佟林的近前，哎呀，上下打量打量，啊、哦，就这样，哎呀，眼睛可怪亮的啊！发现佟林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二目有神呢。姓佟的，我也不问你从哪儿来，干脆我就告诉你吧，我从西山万水千山来到建州，我就是找你的。三月三量标会我没参加，哎，所以叫你活到今天。你小子胆子真不小，只身赶进我们剑山蓬莱岛，你有多大的胆子？这一点我服了你了。不过呢，你佟林想活势比登天呐。来来来来，我陪你走上几趟，唰唰唰唰唰唰唰，把宝剑一晃，金蛇乱舞。佟林没拽宝剑，伸手从皮套里头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大战张文礼。佟林要说没能耐，连您都不爱听。佟林的本领是高，但是今天处于不利的地位。您想想，一晚上没睡觉，尤其是在斗鱼武僧的时候，佟林花费了一定的精力呀、啊，那不是说着玩呢，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啊，扑把脑袋扑了下去了，那得费多少劲呢？然后又跑到前山，现在接茬再打，那是人吃五谷杂粮，体力是有限度的，就是机器到了一定的时候也得叫他歇歇，也得叫点油，这是一。二，张文礼人送绰号绝命书生精如酒炼，掌中这把宝剑那都使绝了，他憋着劲儿要斗佟林，自然是把绝艺全抖了出来了。佟林又遇上劲敌，也有不费力的道理。哎，尽管这样，80回合仍未分出胜负。杜清风着急了，心说这个佟林真难对付，回过头跟大伙说，各位，咱们还瞅着吗？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要把佟林给废了，我想英王必有重赏。众位别看着了，佟林非是一人能敌，大家上吧。来了，哇，绝命大剑上官雷，绝命手上官风，杜清风战殿将军亲朋好友40来号过来把佟林就给围住。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佟林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看来那蒙面人所说的一点儿都不假呀，我肯定得死在剑山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又一想我就这样死了也心安理得。打着打着，他回头跟桃园和段登说，二位，你们还等什么呢？还

0: 逃走更待何时？快回建州公馆送信，快走。佟瞎子，剩你一个人，别说了，快走。这四个人一商议，我们给佟林帮忙也白给，就我们这两下子上去就趴下。佟林说的不是没道理啊，我们赶紧回建州得搬兵去。想到这，他们扑奔江边。江边上有不少巡逻的军兵啊，那能让走吗？哇，过了100多号，把这四个人给包围了。双方展开一场凶杀恶战啊！正在这紧要的关头，剑山山上又来人了，有人高声喊喝：“住手！”别打了。群贼一听声音特别熟悉，头眼一看吓了一跳，谁呀？大元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谭大帅领着亲兵卫队赶到出事地点。这个杜清风邀了一伙人追杀桃园，是背着英王，背着军师大帅的。这个前文书咱已经交代过了，现在大帅这一露面，他显得十分尴尬，谁也不敢打了，呼啦抽闪退两旁，把家伙全带起来了。不知大帅露面是什么主意，就见谭天面沉似水，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看佟林、桃园、段登这几个人，又看看杜清风和山上这些人。我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杜清风，你说说。
1: 武良佛，大帅，他是这么回事，是这个啊，是这老匹夫桃园和段登，他们这个捡了便宜还卖着乖，大闹了咱们剑山，王爷还把他们给放了，这口气我觉着实在难咽，因此这个吧啊，我才约会了这些朋友在江边截杀他们，没想到这佟林也不知道从哪儿冒上来的，故此双方一场大战。大帅您来了，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0: 哼！谭天狠狠瞪了杜清风一眼，县长，你偌大年纪办事真没有尺寸呐、啊！放他们几个人是英王的旨意，你这么做本身就是抗旨不尊，是不是？
1: 无良佛，贫道知罪。
0: 再说你鼓动这么多人，你问过谁？你问过我吗？我是剑山的大帅呀、啊，调动人马开兵建仗得我说了算，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无故约人，你跑这儿进行打斗了，简直是无法无天。杜清风一想，我倒了霉了，不是挨揍就是挨训，你说这多好，费力不讨好，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哎，是是是，低头不语。还得说谭天来到佟林近前看了看，哎呀，佟侠客久违了。哈哈哈哈哈！哎呀，我且问你，你夜探斋园中了五毒蚊黄烟，可是呢你是跑不了的，但不知什么人把你救出斋园，又听说救你那个主你们一块掉进蝎子坑，我们打捞出一具尸体，我就认为是你佟林呢。
1: 他怎么又不是了？

死的那个人是谁？你被什么人打救的？佟侠哥，能不能跟我讲个明白？佟林一听，不是，自己都糊涂了，说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哪辈子掉过蝎子坑啊？我是被武云飞把我救的，莫非这里边还另有插曲？佟林呢，一点都不知道啊，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谭天。谭大帅，这话恕我无可奉告，你就不管怎么回事吧，反正我佟林还活着。谭大帅，今天既然你出面了，你打算怎么解决这件事？要打你就传令，我佟某奉陪。谭天心说话，佟林这人我真喜欢，我太赞成了，难怪人家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浑身上下都是胆呐。这剑山蓬莱岛是好玩的啊，要三分个，要是公馆里头有这么多人，我们手下有几个敢去的？就拿我来说，我也未必敢挺身走险呐。也佟林则不然，他一个人敢进剑山，就冲这一点就不失为英雄好汉。可惜呢，我们是各为其主啊，我保的是英王富昌，他保的是康熙皇帝，水火不相容，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成了冤家对头了。谭天手握剑都，打算亲自会会佟林，三皇剑会会你的子母鸡爪鸳鸯月。那在北京没有这机会，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他拉宝剑要动手，这么功夫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了。他一看段三爷、陶元俩小伙子都在江边站着呢，当兵的也不打了。他一想，咱们说话算数，英王怎么安排的就得怎么办。谭天喝令一声，来啊，准备船只，把那四位送出剑山，这是英王的旨意，任何人不得违背。佟林可不行，只当另作别论，把他留下，让他们几位走。大帅发话，谁敢不听？准备快船，让这四个人上了船了。这四位临走之时很难舍难离。佟侠哥，我们先行一步了。佟林心里他挺高兴，早就应该这样，快走快走，意思是说快回建州去送信儿去。这四位心领神会，上了船了。船只一掉头，水手们荡桨摇弩，离开剑山。谭天一看他们走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佟林了。佟侠哥，如果咱们今天在江边伸手，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什么原因呢？说我们以多为胜，本来嘛就你佟林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可是不伸手，你我二人相遇了，我能轻易放你走吗？方才我倒想到了，我打算留住佟侠客，跟我赶奔天王殿面见英王，不知道你愿意不？谭天，你什么意思？哎，没旁的意思，我赞成你是个人物，你干嘛来了？你跟我们英王说清楚，你也看看我们剑山的人物，咱们双方也熟悉熟悉，有何不可呢？总比动武要强得多吧。佟林不明白谭天耍的什么阴谋，书中代言谭天冷锅冒热气，干嘛这么做呀？这可不是没有原因。

引的，贪恋爱惜铜铃。英王富昌又最爱财，想法把铜铃给拢住，万一见着英王富昌，软硬兼施，能把铜铃劝说归顺建山，这功劳可太大了。另外他也想到，铜林无非是个种地的出身，你不就是个农民吗？后来得遇两位高人传授你武艺，哎呀，下山之后一举成名，再怎么的你根底儿浅呢，这实底我都摸清了，只有雍亲王胤禛是你的靠山，那个朝廷跟皇上根本没拿你当回事儿。我们这是英王，金枝玉叶呀。那要把铜铃给笼络住，给他很多很多好处，不怕铜铃不动心。换句话说，铜铃就不答应，也不能让你走，把你软禁在剑山，也把你废了。这就是谭天的打算。可是铜铃一想，到天王殿看看英王也未尝不可，我何必偷偷摸摸猫洞来狗洞去呢，反正我也走不了了，要闹腾咱就大闹腾一回。想到这儿，铜铃点头，可以，同谋讨饶了。哎，欢迎欢迎，各位陪着铜侠哥走。又回到天王殿，谭天呢先进了天王殿请示英王。王家千岁是怎么您老应该怎么回事。英王点了点头，哎呦，但愿如此啊，太好了，大帅你做的对，我就不相信这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我以恩德对他，不怕他不动心。这个英王破例啊，吩咐一声，打扫天王殿，张灯结彩，本王亲自迎接。从来没有这事儿。英王富昌接的人那太少了，为迎接铜铃，他亲自到了天王殿外，真是兴师动众啊！在他背后侠剑客不下几百人，认为英王这么做实在是有点过分呐、啊。那铜林能收买得过来吗？不笑话一样，明明办不到的事儿，你这又何苦的呢？气就咔嚓把他一宰不就得了吗？我们这些人要收拾铜铃还费劲儿吗？但是不敢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谭天从中医给介绍，铜侠哥，这就是我们英王王爷，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你看铜铃呢还没见过英王呢，这头一回啊。他一瞅面前站这个人能有70多岁了，营养好，看不出有那么大年纪，哎，脑门子倍儿亮，很丰满，一部银髯散满千心，头上王冠，身穿杏黄缎王袍，腰杀金带，外边披着黄绸子狐狸皮的斗篷，长得五官貌相十分端正啊。佟林心说，这人长得可真是不错呀。哦，这就是当今康熙皇帝的亲哥哥。佟林可不傻，你别看他造反了，毕竟跟皇上是亲弟兄，我算干嘛的，叔不兼亲呢、啊、到时候就把剑山平了，把英王抓住，借往北京，也许哥俩一见面一掉眼泪，康熙动了恻隐之心，放了吧，就给放了。人家还是好哥哥好兄弟，

0: 因此佟林不敢过分失礼呀。谈天介绍过之后，佟林赶紧一躬扫地，给他鞠了个躬，可没磕头。王驾千岁在上，小民佟林参见王驾。英王过来把佟林两只大手给握住了。哎呀，佟侠客免礼免礼呀、啊！方才听大帅跟我讲，佟侠客光临剑山，本王太高兴了。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佟侠客讲，你来得正好，来来来，随本王赶奔里面，携手揽腕进了天王殿。这天王殿是金碧辉煌啊！到了里边之后，英王没登上天台，天台啊就是他升殿坐的那台子，在台下设座，他坐下了，让佟林挨着他也坐下了，军师大帅也坐下了，旁人没座，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干了两大溜，英王这才说：“佟侠客，你是哪里人士？”“啊，小民乃荆南霸州佟家庄的人。”“
1: 哦，
0: 家里都很好吗？”“托王爷的福，都挺好。现在住的北京，正是住的北京富贵巷。”“佟侠客，今天把你请进天王殿，你不要有其他的想法，本王一向爱财，你看看我天王殿里各地高人云集，我要不爱财能来这么多的高人吗？当然更爱有大才之人，那就是你喽。佟侠客，我可没有安别的心，也绝不会加害于你，你就坦坦然然在这坐着，推心置腹，咱们谈谈心，你看好吗？多谢王驾千岁，哈哈哈。在没谈之前，我送给你一件小小的礼物。来人，王爷。英王跟殿头官嘀咕了那么几句，殿头官走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后宫拿出一只方盒子来交给英王，英王往茶几上一放，佟大侠，这就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你自己打开看看。佟林一向不受礼，但是英王已经这么做了，不看一看吗？不合适。佟林点了点头，谢王家千岁。说着话把这盒盖一掀，啊，不由得大吃一惊。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当文字化作灵动的诗行，当山乡故事融入温暖的声音，小云兜里的梦正等待与你相遇。这部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于贤创作的佳作，藏着两个闪闪发光的灵魂，写诗的女孩龙小云和坐轮椅却始终心怀阳光的于婉芬老师。接下来的有声领读，我们将走进他们的世界，触摸成长的温度与梦想的力量。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您喜欢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第二期，让我们聚焦龙小云的爸爸妈妈，这对身处转型浪潮中的新农人。当传统养殖遇上销路困境，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大胆拥抱文旅融合和新传播方式，直播卖土鸡，开发乡村体验游，每一次尝试都带着乡村人的智慧与韧劲儿。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一个家庭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农民在乡村振兴路上的缩影。从田间地头到数字屏幕，从滞销焦虑到破局喜悦，跟着他们的脚步，见证新时代乡村如何焕发新生机。爸爸妈妈刚接手养鸡场的时候，把鸡都养在铁笼子里，鸡也不太活动，就一个劲儿地吃饲料长肉，两个月就能出栏。可随着小云兜村越来越注重环境，周围的养鸡场逐渐迁离，剩下的都开始转型生态养鸡。
3: 啥子叫生态养鸡呀？妈妈问。
4: 哎呀，说直白点儿，就是放养。
3: 那就跟老家那时候养土鸡一样噻。
4: 差不多，

0: 孩子要稍微学一下。
1: 爸爸挺好学，买了生态养鸡方面的书，又参观了人家的养鸡场，就向村里包了一小片竹林，开始养竹林鸡。他们用屋子当鸡舍，只要气温合适，就把鸡赶到竹林里去。为了防止走丢，他们在竹林里围了一道尼龙网，鸡群就在林子里撒欢，喝泉水，吃虫，啄草籽，追逐打闹，活得自由自在，也练出了一身的肌肉。当然也要给他们加餐，喂碎玉米、高粱、稻谷，还有炸油后的大豆饼、菜籽饼。夏秋的夜晚，爸爸还点亮高压汞灯，诱杀蚊虫。蚊虫喜欢光，纷纷往上撞，跌落在地，鸡们就在底下吃现成的。总之，他们很少用人工饲料。这样养出来的鸡，皮薄肉细，口感好，炖起来香。当然，散养也有危险，那就是天敌多，被黄鼠狼叼走，被蛇咬死，炎夏寒冬也会损失一些。所以小鸡苗中有七成能安然出栏就算不错了。不过正因为长得慢，风险高，所以竹林鸡的价格也贵，一只能卖到150元，过年时价格更高，算起来利润可观。于是他们满心憧憬，可真到了出栏的时候，情况却不尽如人意。起因自然还是价格，笼养鸡长得快，价格呢只有竹林鸡的三成，而且等退掉了羽毛，往超市冷柜里一摆，顾客也瞧不出竹林鸡有什么特殊之处，那凭什么多花2倍的价钱呢？哎呀，别人家养竹林鸡，为啥就不愁卖呢？妈妈问。
0: 哎呀，人家养了好多年了，摸透了路子。我听人讲啊，他们还创了牌子，叫啥子勇敢的鸡、国青鸡，四处去打广告，超市啊、网上啊都在卖，还在搞直播嘞。
2: 那我们也去搞直播嘛。
0: 你会啊？啊，就我们这样的能上镜头吗？
2: 我反正搞不来。哎，那小云嘞？小女娃子养鸡，拍出来看着多安逸嘛。
1: 可龙小云一口就回绝了，上课发言还发怵呢，让她出镜不是赶鸭子上架吗？妈妈早就注册了一个抖音账号，有事没事就用手机拍点视频，给鸡群喂食啊，鸡群在竹林里飞跑呀，在林子里捡了一窝鸡蛋呢、都拍下来发在抖音上。画质很一般，好在淳朴天然，慢慢的也有人点赞，但说到底也只是妈妈自娱自乐而已。爸爸只好联系了以前的收购商，价格被压得很低，妈妈不甘心，去文印店里做了些黑白小广告去村里发，结果被村委会警告了。现在村子都是景区了，对吧？怎么允许小广告到处乱飞呢？鸡的销路不好，价格卖不上去，而粮食、租金、运费都越来越贵。此消彼长之后，爸爸妈妈忙活了一整年，一算总账，倒亏了几万元。再加上奶奶的葬礼，花了一大笔钱，手头就紧巴巴的。他们本来想年底挣到钱后，新年里再搭一个鸡棚，扩大养鸡场的规模。要是还有余钱儿，就买一辆小皮卡，马力足也体面，空闲时还能自驾游。如今啊，计划完全落了空。傍晚时分，爸爸妈妈送走买鸡的卡车，养鸡场里就只剩下几十只小鸡崽了。他们拍掉了身上的灰尘，走进屋里，一屁股坐到了餐桌前。

0: 小云摆开了几个菜，把饭也盛好了。爸爸从墙角抓起一个酒瓶，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妈妈说，这鸡娃儿啊，换个地方买吧。永盛琴业的老李不实在，掺杂了好多的病鸡，还硬讲是我们把鸡给冷坏了。
1: 哎呀，但老李那便宜呀，还能赊账。
0: 哎呀，鸡养不好，讲啥子都没得用。
1: 可不赊账，这买鸡娃儿的钱从哪儿来呢？
0: 我这还有几千块，你先拿去嘛。
2: 爸爸脑壳啊，摇得像个拨浪鼓，呷了一口酒说，
1: 哎呀，过完年啊，这个租金要交，鸡娃儿饲料要买，水电费也少不了，几千块哪里够嘛。
2: 妈妈夹起一根青菜又放下了，声音低了些，
0: 再去贷点款。
1: 哎呀，信用社里还没还清，没办法再贷款了，只能先找人借。
0: 找哪个借啊？前些年为了盘下这个养鸡场到处借钱，这才刚还清，人家都被借怕喽。
1: 总有办法的，只要挺过这半年，等鸡娃儿长起来就都好喽。
2: 嘴里是这么说，但爸爸的眉头皱出了几座山，压得房间里的空气都沉重起来。龙小云坐在那儿，连夹菜咀嚼都不敢发出声音。几天后就是除夕了，他们吃过简单的年夜饭，就不知道干什么好了。一家三口住在寂静的山窝里，过年时免不了冷清。在老家时，春节的几天里，龙小云总是要放鞭炮的，将擦炮点着，扔得远远的，啪的一声，飘来一股硝烟味儿，就有无限的乐趣。如果有烟花，那就更妙了，彩色的火花像喷泉一样噼啪乱溅，心里也就随之沸腾起来。可今年爸爸什么也没买，说在养鸡场里啊，鞭炮会把鸡惊到的。远处镇子上村子里传来鞭炮声，烟花盛开在夜空中，这儿一朵那儿一朵，有时三四朵同时绽放，七彩的花丝伸出好长，将山林照耀得忽明忽暗，远处山峦的轮廓也随之轻轻起伏，仿佛都有了生命，他们的心里就越发失落了。爸爸有些醉醺醺地叹息说，
1: 哎，小云兜人的命啊，是真好啊，生在这种地方，要啥有啥，家家住别墅，开个饭店，办个民宿，就有了摇钱树。我们命苦啊，背井离乡，拼死拼活，可要挣点钱，可咋就那么难呢？
2: 龙小云也样样的。在放假前，不少同学说要去旅游，很多地名他以前都没听说过，可光是读音就那么好听，令人神往。什么香格里拉，一听就香气扑鼻，又像某种乐器弹奏出格里拉的声音。斯里兰卡应该有诗，天是蓝的，连房子都是蓝色的。还有什么仙本那，那肯定是个仙境，海鸥飞翔于蔚蓝的海面，海浪亲吻着洁白的沙滩。可他呢，却只能守着日渐空荡的养鸡场，连个鞭炮也不能放。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从古至今，

0: 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
3: 《月亮与六便士》是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创作的长篇小说，成书于1919年。作品描述了一个原本平凡的伦敦证券经纪人斯特里克兰德，突然着了艺术的魔，抛妻弃子，绝弃了旁人看来忧郁美满的生活，奔赴太平洋的塔希提岛，用画笔谱写出自己光辉的生命，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注入绚烂的画布的故事。
2: 一昧地捡起地上的六便士，就失去了抬头看月亮的机会。这是斯特里克兰德长久以来的困境，也是大多数人的悲哀。不同的是，现实中的人们也许只会抽空抬头看一看月亮，然后继续捡着地上的六便士。而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讲述，也许就是想告诉你，嘿，别忘了你也有梦想，捡起六便士后，别忘了偶尔看一看月亮。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精彩段落。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我在谈话中有意不问他这几年的生活，装作完全不关心他生活的样子。我的这个计谋最终起到了作用，他主动说到了他自己的生活。可是因为他的口才实在是太拙劣了，以至于他讲得虎头蛇尾，我需要动用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那些空白填起来。这真是太让人恼火了，我如此感兴趣，可是却只能知道个大概，就像读一部不完整的稿本一样。他给我留下的整体印象是，这个人始终在各种痛苦中煎熬，可是我发现他从来不觉得大部分人难以忍受的事情很苦。斯特里克兰德不同于大部分英国人的地方就在于，对于生活上是否过得舒服，他从来不关心。即便让他一辈子都在一间破败的屋子里住，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他不需要什么华丽的装饰。我想他压根没有发现，我头一次来看他时，他所住的屋子的糊墙纸是多么的脏。安乐椅对于他来说也不是必需品，一张硬背靠椅反倒更适合他。他的胃口不错，可是却从不关心究竟吃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食物就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有时候没有东西吃，他似乎还有本事扛下去。从他的口述中，我知道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天只吃一顿面包，喝一瓶牛奶。他是一个对饮食、声色都有欲望的人，可是却又从来不关心这些事物。他从来不觉得忍饥受冻有什么苦的，他就这样过着一种彻彻底底的精神生活，你不感动都不行。当他花完手里仅剩不多的钱以后，他也没有灰心失望，他没有把自己的画作卖掉，我想他并没有在这方面付出多大的努力。他开始寻找一些赚钱的门道，他自嘲似地告诉我，他曾经给那些想欣赏巴黎夜生活的伦敦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向导，因为挖苦人是他的习惯，所以这个职业倒是很适合他。 他慢慢开始熟悉这座城市那些不太体面的地区。他告诉我怎样在马德莲大马路上晃荡，期望遇到个想看看被法律所禁止的事物的英国老乡，最好是有点喝醉了的人。假如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他就可以挣不少。可是后来他的衣服实在是太破了，那些想要观光的人不敢再找他了。这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找到了一个专卖药广告的工作，这些药需要用英语说明，以在英国医学界进行宣传。有一次因为罢工，他还粉刷过房屋。在这期间他一直没有中断过艺术活动，可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就懒得去画室了。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苦苦钻研，因为没有名气，他有时甚至买不起画布和颜料，而他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两样。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在绘画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不想别人指导他，所以他就必须浪费不少时间来对一些技巧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早在过去，画家们就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他所追求的一种东西是我所不甚明了的，可能包括他自己在内都是如此。这一次又加深了我过去有过的那种印象，他似乎被一个东西牢牢攥住了，他的心智似乎失常了。
4: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5: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6: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作者王帆、东平，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3月出版的。中南海具有神秘而神圣的光环，吸引着中外向往与好奇的目光。菊香书屋、西花厅、怀仁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中南海有着怎样的布局？其中发生过怎样的历史风云？作者亲身采访，有保健医生、警卫员、秘书等讲述领导人在特殊年代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讲述中南海居民们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交际往来，生动展现了新中国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襟怀情操。
5: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7: 大家好，我是《我亲历的中南海往事》一书的作者王帆。1992年，副职林克伯伯动笔写书，回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2年的往事。由于是我在数年前最早向他提议回顾这段历史，他已觉得在他熟识的晚辈中，我的文史底子还可以，就邀我做了他的助手。因为我长期与他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有机会长时间地和他们促膝交谈，所以我很熟识他们，理解他们的内心追求、他们的思维逻辑、他们的价值取向，所以他们觉得我还算个比较合格的倾听者，愿意将他们的经历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本书选取了7位曾经在中南海内工作过的人物，他们中有的是被称为中共秀才的笔杆子，有的曾经做过毛泽东的秘书，有的是中共领袖们的保健医生，有的是中南海内建筑工程的管理者。透过他们个人亲历的往事和见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在中南海这个特定环境内，从领袖到普通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的细节，使以往那些稍显凝重肃穆的历史记载能多一些立体感和层次感。我觉得这也恰恰是口述历史的价值所在。
5: 书中一页， 读给你听。

0: 王敏清回忆说，有一次跳舞，我和舞伴跳到毛泽东身边时，舞曲骤然终止，我正好和毛泽东面对面，我看着他，也不知道是该向他问候呢，还是离开。毛泽东先开口了，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个部门工作，从哪儿调来的。我回答说，我叫王敏清，在保健处工作，原先在北京医院刚刚调来不久。说着话，毛泽东还和我握了握手，当时我十分激动。1955年夏天，王敏清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多了起来。他回忆，毛泽东喜欢游泳，在北京时常常去中南海内的游泳池。我这个激动医生跟随值班的机会自然也更多些。那个时候毛泽东身体好，水性也好，没发生过什么意外情况。我们只是做些点点眼药，处置一下耳内的积水，有时观察一下血压、心跳之类的工作。夏过秋来，秋去冬至，王敏清接到通知，到杭州毛泽东和江青驻地做医疗保健值班。他随前往杭州，住进了西湖之滨的汪庄。1956年初的杭州超乎寻常的寒冷，可毛泽东的脑海里正酝酿着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运动的更新的热潮。
1: 本期读书人童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绝《江南春》，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上册第六单元。这是一首素负盛名的写景诗，小小的篇幅描绘了广阔的画面。它不是以一个具体的地方为对象，而是着眼于整个江南特有的景色，所以题名为《江南春》。说到江南，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国的南方，而具体要说江南是哪儿，一下子仿佛又无从说起。江南，一个是地理的江南，也就是长江以南，二则是行政地理的江南。唐代设置江南道，也就是今天苏皖两省的南部。宋代有江南东路和江南西路，明代有南直隶，清代有江南省，所以江南的概念历代都有所变化。三是文化江南，在近代以前，文化江南基本上和唐代江南道的概念是一致的。而杜牧的这首《江南春》其实是他来到江苏江阴时所作的。江阴是江苏省无锡市代管的县级市，古称济阳。江阴就在长江边上，是曾经的江防重地，在古代长江的入海口就在江阴附近。江阴的地方不大，景点相对集中，来到这里可以首先来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看看。它位于江阴市山前路，就在江阴市区的东郊，因为近处江阴黄山炮台军事要塞之地而得名，北滨长江，枕山覆水。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主要是由黄山森林公园、鹅鼻嘴公园、黄山湖公园、军事文化博物馆、船厂公园、芙蓉湖公园、渡江战役纪念馆等景点组成的。这里汇聚有人文景观和历史遗存，是江阴市的旅游代表性景区之一。除了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还有一个地方你不能错过，那就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的故居。徐霞客就是江阴人，而到江阴旅行，怎么能不看看历史上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的故居呢？故居就在江阴市马镇南旗村，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徐霞客。

德镇，故居有三进十七间正房，两间厢房，天井内有一棵罗汉松，相传是徐霞客植下的，已经有400年左右的树龄了。在中国古代，由于信奉父母在不远游，几乎很少出现旅行家，徐霞客的出现真的是一个艺术。而那个时候的山川道路险阻，不知道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到达云南地区。还有他路上遇到强盗，钱财被洗劫一空，随行的仆人也流散了，但他仍然不改探险初衷，确实是千古奇人。他的事迹可能以前不被人理解，而在今天，当人们感受到了旅行的意义，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崇。游遍祖国大好河山，踏遍世间千山万水，看世界的精彩，不枉顾此生，可能这就是旅行的意义。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谷物的谷这个字。谷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谷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谷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谷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谷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1: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0: 当我在唱这首歌。

0: 是一名普通的军人，年轻的共产党员。他用短暂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爱和奉献，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有一个闪亮的名字，雷锋。1962年8月15日，雷锋因公牺牲。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与此同时，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作曲家声茂和词作家宏源也被雷锋的事迹所感动，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创作了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3月5日这天下午，天安门广场红旗漫卷，人海如潮，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伴着雄壮的旋律，战友文工团的演员们充满激情地唱起了这首歌，一下子就吸引了周围的群众。谁会想到，这首歌才刚刚诞生2个小时。学习雷锋好榜样的传唱，极大地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蓬勃发展。在随后的50多年里，雷锋精神影响了一代代国人，就像一座不灭的灯塔，指引着人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1: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鉴赏高原。稼轩在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6月被启用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嘉泰四年3月改派到镇江去做知府。镇江在历史上曾是英雄用武和建功立业之地，此时成了与金人对垒的第二道防线。每当他登临京口北固亭时，触景生情，不胜感慨细致。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举目远望，我们的中原故土在哪里呢？哪里能够看到？收入眼底的只有北固楼周遭一片美好的风光了。此时北宋与金以淮河分界，稼轩站在长江之滨的北固楼上，翘首遥望江北金兵占领区，大有风景不输山河改易之感。望神州何处，弦外之音是中原已非我有了。开篇这突如其来的贺天一问，声可裂云。收回遥望的视线，看着北固楼近处的风物，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这段《永遇乐》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想当年这里金戈铁马，曾演出多少轰轰烈烈的历史戏剧啊。 北固楼的满眼风光，那壮丽的自然山水里似乎隐隐弥漫着历史的烟云，这不禁引起了词人千古兴亡之感。因此词人接下来再问一句，千古兴亡多少世，世人们可知道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兴亡事变。这句问语纵观千古成败，意味深长。然而往事悠悠，英雄往矣，只有这无尽的江水依旧滚滚东流。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悠悠者，兼指时间之漫长久远，和词人思绪之无穷也。不尽长江滚滚流，借用杜甫的

登高诗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千古多少兴亡事，逝者如斯乎？而词人胸中翻滚的不尽愁思和感慨，又何尝不似这长流不息的江水呢？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想当年，在这江防战略要地，多少英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国时代的孙权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他年纪轻轻就统帅千军万马，雄踞东南一方，奋发自强，战斗不息，何等英雄气概。据历史记载，孙权19岁即父兄之业统治江东，西征黄祖，北拒曹操，独据一方。赤壁之战大破曹兵，年方27岁。因此可以说，上面这两句是实写史事，因为它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因而更具有说服力。作者在这里一是突出了孙权的年少有为，年少而敢于与雄才大略、兵多将广的强敌曹操较量，这就需要非凡的胆识。二是突出了孙权的盖世武功，他不断征战，不断壮大。而他之坐断东南，形势与南宋政权相似。显然，稼轩热情歌颂孙权的不畏强敌、坚决抵抗并战而胜之，正是反衬当朝文武之辈的庸碌无能、怯懦苟安。下面，稼轩为了把这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不惜以夸张之笔极力渲染孙权不可一世的英姿。他异乎寻常的第三次发问，以提醒人们注意：天下英雄谁敌手？若问天下英雄谁配称他的敌手呢？作者自问又自答曰：曹刘，为曹操与刘备耳。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曹操曾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稼轩便借用这段故事，把曹操和刘备请来给孙权当配角，说天下英雄只有曹操、刘备才堪与孙权争胜。我们知道，曹、刘、孙三人论智勇才略，孙权未必在曹刘之上。稼轩在《美秦十论》中对孙权的评价也并不太高。然而，在这首词里，词人却把孙权作为三国时代第一流叱咤风云的英雄来颂扬。其所以如此用笔，实借凭吊千古英雄之名，慨叹当今南宋无大智大勇之人执掌乾坤也。这种用心更于篇末见矣。《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说，曹操有一次与孙权对垒，见吴军乘着战船，军容整肃，孙权仪表堂堂，威风凛凛，乃喟然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生儿子若屯泉耳。一世之雄如曹操，对敢于与自己抗衡的强者投以敬佩的目光，而对于那种不战而请降的懦夫，若刘景生儿子刘琮，则鄙夷之至，视为任人宰割的猪狗，把大好江山拱手奉献敌人，还要为敌人耻笑辱骂，这不就是历史上所有屈膝乞和、舔颜示仇的软骨头们共同的可悲命运吗？曹操一褒一贬的两种人形成了极其鲜明强烈的对照，在南宋风雨飘摇的政局中，不也有着主战与主和两种人吗？这当然不便言明，只好由读者自己去联想了。聪明的词人只做正面文章，
对刘景生儿子这个反面角色便不指名道姓以示众了。然而妙就妙在，纵然作者不予道破，而又能使人感到不言而喻。因为上述曹操这段话众所周知，虽然稼轩只说了前一句赞语，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后面那句骂人的话，从而使人意识到稼轩的潜台词：可笑当朝主何意的滚滚诸公，不都是刘景生儿子之类的猪狗吗？此人此种别开生面的表现手法，颇类似歇后语的作用，是十分巧妙的。而且在写法上，这一句与上两句意脉不断，衔接得很自然。上两句说天下英雄中只有曹操、刘备配称孙权的对手，你不信吗？连曹操都这样说，生儿子要像孙权这个样呢，真是趋近其妙而又意在言外，令人叫绝。再从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的蕴含和思想深度来说，南宋时代人如此艳羡孙权，实是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心理的反应。因为南宋朝廷实在太萎靡庸碌了，在历史上孙权能够称雄江东于一时，而南宋经过了好几代皇帝，竟没有出一个像孙权一样的人。所以生子当如孙仲谋这句话本是曹操的语言，现在由辛弃疾口中说出，却是代表了南宋人民要求发愤图强的时代的呼声。这篇词通篇三问三答，互相呼应，感创雄壮，意境高远。他与稼轩同时期所作另一首登北固亭词《咏玉乐》相比，一风格明快，一沉郁顿挫，同是怀古伤今，写法大异奇趣，而都不失为千古绝唱。亦可见稼轩五光十色，指大手笔也。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博物馆，那面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织锦前总是围满了人。你凑近看呀，会发现2000年前的汉代新疆尼雅沙漠，丝线依然是宝蓝、草绿、绛红，织出的孔雀、仙鹤、老虎像是刚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可是你知道吗？古代人可没有电，没有数控机，凭什么用一把梭子、两根丝线就能够织出奇架如金的锦呢？嗯，释名中拆解过这个字，锦，金也。帛是丝制品，金字旁告诉我们，这玩意儿啊跟黄金一样贵。为什么贵？是因为它重。锦不是绣花，不是染印，它是织的时候就把图案嵌进布里。战国用两组经线显花叫做经锦，唐代改用多组纬线叫做纬锦。一把梭子就能够变颜色，牡丹花团、衔花绶带鸟从此上了衣袍。更绝的是汉锦，像恩泽锦，深蓝作地，红黄绿白四色经线交替。云气纹里跑着羽人、辟邪、神鹿，空隙里还会织出一行小篆，恩泽下，岁大熟，一子孙，富贵寿。你想，2000年前的工匠坐在花楼织机上，上层提花弓拽线，下层织手头梭，一天只能走5厘米。他不是在织布，而是把心愿一寸一寸地嵌进丝线里。这种把心愿嵌进去的执念今天还有。杭州有位李嘉林教授做了40多年的织锦，他发现传统织锦只有几十种颜色，他就琢磨呀，能不能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像打印机那样织出千万种颜色呢？他真的做成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织锦还原，带去米兰世博会，让外国人都看愣了，你们中国人用蚕丝复制了达芬奇。广西新城的壮锦传承人更绝，把莫奈的格桑花园织进壮锦，白灰黑现代色系，青铜器云雷纹混搭，芭比娃娃穿上壮锦裙，一只包卖到欧美3万美元。老匠人织的是生活，年轻人织的是让世界听懂的语言。下次我们再去博物馆看织锦，别只会惊叹哇，保存得真好，蹲下来数一数那几毫米的丝线里藏了多少种颜色。2000年前的汉代人相信，把长保子孙织进锦边，神仙就能

0: 看见。今天的织锦人相信，把青花瓷织进沙发，把蒙娜丽莎织进丝帛，世界也能看见中国。温馨提醒大家，织锦怕光、怕潮、怕手汗。博物馆里的玻璃柜冷光微亮，那是给文物续命的 ICU， 别开闪光灯，别隔着玻璃哈气，他们刚从2000年里醒过来，眼睛还怕光呢。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说话，请你叔叔前去。
3: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4: 问。八弟，去吧，去吧，去吧。

0: 去抄短梁皮落，高过天心装林河，
1: 带一坛好酒扔外河，
2: 牛肉羊肉挑梁落，
1: 再带上几斤葱
2: 几斤蒜，
0: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1: 哎，可得要啥让梁？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这快将。
0: 母亲哪、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咱何来？
0: 他马咱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

0: 儿去，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哼，爷爷罗成。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江陵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奸细叙言欢？

时间我不把你怪，只怪你的爹爹乐意做事不同。俺江家也曾救过

朝朝暮暮，我把

兄。

0: 启禀老夫人，
1: 讲
0: 瓦岗山大王程咬金前来拜见。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是。
1: 二七，搀我来。
2: 是。
0: 有请大王。
1: 有请大王。
3: 来吧。请请请。

0: 真的，走。
1: 听说白木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
2: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3: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城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营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嘞。
0: 大王。

0: 动物。
1: 白木，我接了吧。
0: 不必相劝，我的主意一定。
1: 那好，既然白木主意一定，回山去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阵。

0: 带往川河何事？
1: 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0: 好好，
1: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0: 倒也安眠。
1: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0: 每日加餐。
1: 好，身体硬棒，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板夫，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板夫了。
0: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1: 大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0: 出了什么大事啊？
1: 大夫，你真的在后寨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2: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3: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1: 你真的不知道吗？啊，
0: 老夫不知。
1: 哼，他装的倒挺像的。
0: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1: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叫我疼。
0: 大王，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另差别人去吧。
1: 老伯父，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
0: 这个
1: 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

0: 俺罗以威震燕山，以敢金强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1: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真的不怕？
0: 哪个怕他？
1: 那好，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战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你就不要回来了。
0: 得令。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

好闲呐、啊！

0: 气，枪枪入气，枪枪入气。
1: 母亲，母亲，
2: 母亲，
3: 饶了他吧！
2: 母亲，
4: 母亲，
5: 要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6: 母亲。

教将孙费心机，你任性大无赖跑齐，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不上心，最可恨你拆落成

0: 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爹吧。
1: 母亲，
2: 奶奶，
3: 啊，你还不跪下啊？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的。比不得当年洞房里是少年夫妻玩耍的，至如今你们看看六七十的老头子咋能咋敢休息的，知道的说你不仁义，不知道的说俺规矩没道理，老来老来打女婿。你要是真打，我还是不

0: 落花，把你爷爷搀起来。
1: 爷爷，起来吧。爷爷，俺奶奶可想你了。奶奶，咱今天可吃个团圆饭了。

庄稼的一群啊，过月走起迎接白木一家上山，与庄稼英雄一同聚义。

点你做事心态狠，句句刺疼儿的心，劝爹爹不如早准备，你把我送到离家门，你把我送进里门去，我的甘心情愿。

夫他打卧土啊，从今后他打路东走。

扶住我扶持黄连扶子哥俺姑嫂正着都有错唐王爷大事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周日下午，一个老朋友呀来我家叙旧，中途呢他的小孙子发来了微信视频通话，孩子呢才5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特别可爱。视频的时候呀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刚刚学过的诗，这首诗呀大家都耳熟能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我们太熟悉了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好多的老伙伴们，小的时候要么在农村生活，要么呢也上过山下过乡，有几个没干过农活呀。那大夏天的背着水壶拿点干粮，一大早呢就去地里干活去了。干活的时候泪水呢不一会儿就流到了眼睛里，辣的呢是直流眼泪，而身上呢晒的是油黑油黑的。经历过这些的人呀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现在呢推出了光盘行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要让人们从小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这首诗的作者，我相信有好多的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对不对？作者呢叫李绅，能写出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这个作者我们是不是感觉他一定是一个节俭的、朴素的、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事实上呀，这个李绅生活奢靡，而且是一个大贪官。据史料记载，他当了官有了权力之后变得极其奢侈，奢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鸡的舌头，一顿饭就要吃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在古代没有专业的养鸡场，都是农民三只五只十只八只花费一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养大的鸡，而他吃上一顿饭就要吃上百只鸡的舌头呀，那可比黄鼠狼还要厉害得多。后来呢连皇上都知道了李绅极度奢靡的作风，不仅呢罢免了他的官职，并且连他的后代也不允许为官，让老百姓是大快人心啊。说到贪官在历史上真的不少，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 却也有很多不贪老百姓一针一线、清廉为民的好官，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他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廉政发扬光大的好官，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即使再位高权重，依然呢是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个英雄，更是感动了我们几代人，他就是焦裕禄。他的心里面呀，装着多会儿都是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我们看影视剧知道，他病得非常严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行车都骑不了，但仍然坚持工作。那在我们的身边呀，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老百姓，真正的干实事、干好事，是我们敬仰的榜样。武林深葛至今泰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世界前沿的医疗科研项目。那到底什么是细胞自愈医学呢？细胞自愈医学呢，就是通过细胞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的痊愈，来达到康复身体的生命医学。那通俗的来讲，如果我们人类的细胞呀，能够永远的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分裂再生的能力，那咱们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生病，更不会出现死亡的情况。细胞自愈医学呢，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也是无数顶尖医疗研究者长达一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抵达的终极目标。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让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既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病人，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巷子里面长大的。他叫王国强，王哥，比我大两岁，在派出所干了30多年。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勤恳踏实、兢兢业业。一年365天，他有360天基本都是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穿的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别人换了鞋那就扔掉呗，再买双新的，现在这个年代了，对不对？他却舍不得，找修鞋的呀，把鞋底是换了一遍又一遍。在我出国学习的10几年，他3天2头的往我家跑，帮着我的父亲忙里忙外。就在我父亲出车祸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时间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不只是对于我们家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个什么事儿，他都是第一时间去帮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0几年前了，我父亲因为车祸昏迷不醒，我一方面呀在家照顾父亲，另外呢开了一个小诊所帮邻居们看病。有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家家户户呀都关紧了门窗，窝在家里。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促地敲我的家门，我一开门，有一个湿漉漉的脑袋马上凑了进来。哎呦，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哥，怀里呢用衣服还包裹着一个小孩。他当时呀没有打伞，头上呢都是雨水。我急忙转身准备去给他拿干毛巾，随之呀他接都没接，很急地跟我说，我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人呢也不操心，这么大的雨，孩子都发烧了，你赶快帮他看一看。看着面前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哥，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类似的事情他做的太多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派出所的基层的干部。然而和王哥再次见面是6年以后了，他提了些水果来看我，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到他和往常不一样了呀，面容枯瘦，两颊呢隐隐的凹陷，说话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感觉到底气不足。我当时赶紧拉他坐起来，我说你哪儿都不要去啊，我呢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咱们再好好的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他当时敷衍的晃了晃头，嘴里呢答应着说不走不走，结果呢趁我去倒茶的功夫人就走了。哎呀，当时想想一把年纪了，居然跟那个小孩一样。之后呢气得我打电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 他才答应等到月底啊，一定过来，一定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然而我一等就是半年，半年后王哥的儿子把他送到我这儿了。我当时一看心就凉了大半截呀，为什么呢？他是被他的儿子用轮椅推来的。我当时看到王哥的右手举在胸前，五个手指呀蜷缩在一起，嘴角还歪着，淌着口水，一看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我当时一把脉，脉微而缩。说到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对于脑中风就有记载，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缩，中风使然。意思说呀，中风的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半身不遂，这是由于经络受阻，气血不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我当时看到他嘴角流的口水，脸色发青啊，这是明显的气血不足，肝风内动，血脉发生了阻塞，脑细胞脑神经已经严重的受损，甚至是大面积的死亡。而中医认为啊，中风的人啊，并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好好的啊就突然发病了，而是你平素呢就有气血亏虚，在劳累呀、忧思恼怒呀、天气变化呀等等这些诱因的情况之下，身体当中的气血运行受阻了，肌肉经脉失于濡养，进而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那现代医学认为呢，这样的患者一般呢之前就会存在一些基础病变啊，像什么动脉硬化或者有三高，同样呢是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之下，可以导致脑动脉发生破裂或者发生了阻塞，最终导致了脑细胞的活力下降，分裂再生能力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了异常，那么身体上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一向阳光自信王大哥的儿子见到我那一刻好像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他眼里啊含着泪水颤抖地跟我讲，魏阿姨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医院里的大夫都说了，我爸爸中风后遗症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我媳妇儿怀孕了，还有半年就生了，我爸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呀就是能够抱上孙子。在这儿呢，我和朋友们要普及一个知识啊，凡是有脑中风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亲人有脑中风的话，您一定要听一听中医对于脑中风的治疗呀，有一句至理名言，若风病既愈而根株未能拔，隔一两年或数年必复发，发则必加重或致丧命，故意预防之。第一，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又常服药维持之，速可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发生了脑中风，或者有一些人呢是腔梗脑梗啊，也许呢后遗症并不是特别厉害，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急性阶段过去了，这叫风病既愈。但是如果这个根株根源没能够解决，那接下来呢复发的几率非常高，而且一旦复发肯定加重，弄不好的话就会丢掉性命。我们经常讲脑中风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呀？首先要预防，不让它再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就是你的心情要好一点，然后呢要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平平安安。也就是说治疗脑中风的话，我们要调节你的气血亏虚，解决你的气血亏虚，然后要滋养我们损伤的脑细胞，这样的不仅可以治还可以防。比方说我们中风之后好多朋友出现了运动的不协调，那怎么办呀？那就得修复再生你的运动员细胞。那你说话不清楚呢，就要修复再生

言语中枢的细胞来恢复你说话的能力。那记忆力衰退呢，就要修复再生记忆中枢的细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啊，最佳的选择就是五灵深格至精态。就拿王哥来讲，他之前呀该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没能够解决。那当天呢，我就给王哥用上了五灵深格至精态来进行治疗。那同时呢，用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深格至精态。在他用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嘴里头嘟嘟囔嘟嘟囔还喊，他老伴儿明白了，哎呦，这是还想吃呀，所以呢又给他盛了一碗。王大哥呀全部吃完了，全家人特别的高兴，因为他过去吃一碗都吃不下去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灵深格至精态之后，让他有了胃气，那身体的机能呀就会慢慢的恢复，因为气血的来源有保障了。深格至精态，王哥用到第25天的时候，嘴角不再淌口水了，这说明什么？他的中枢细胞在恢复，手脚也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脸色呢明显的比过去枯黄发暗的那个情况渐渐的透出红润了。这就是五灵深格至精态活气活血活细胞的强大功效。但是这个时候的王哥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说话的功能，经常对着我支支吾吾，急得呀脸红耳赤。身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不用想我都知道他是想好好的跟我道个歉。那服用到第50天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抬起胳膊了，连这个脚啊自己能够左右来回的晃那么几圈，这说明什么？他长期休眠损坏的运动原细胞也得到了激活和再生。当他用完五灵深格至精态一副药的时候，哎，已经基本上能够正常的和人进行交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说，老魏，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是辜负了你。这个时候呀，他终于和我坦白自己以前的一些情况。原来呢，在他发生脑中风之前呀，已经有好长时间感觉到自己呀总是乏没劲儿，经常的头晕心慌，有的时候突然眼前发黑，结果呢一直不讲，甚至他还说呀还昏迷过两次，一次呢是昏倒在检查岗上持续了有一分多钟，一次呢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直接呢栽倒在地，在冰凉的地上躺了足足有五分多钟。但是呢他仗着自己呀觉得身板还行，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呀。就这么王哥呢又用了一个月的深格至精态，他除了说话比较慢走路比较慢之外，其他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啊，和正常人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生活呢也能够自理了。他的老伴和他的儿子呀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儿媳妇呢也能够安心的待产，全家人呀喜气洋洋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说，这么短短的啊一段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其实呢是源于他独含的12味珍稀的动植物药材。我们大家来听一听啊，羚羊角、隔界、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三七、莲子心、砂仁。羚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珍稀物种，而羚羊角呢现如今在市面上一克的价格都要赶上黄金了，深格至精态当中使用的更是珍贵的赛加羚羊角。而且关于羚羊角它的治疗的特点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比本草纲目还要早，怎么记载羚羊角的呢？说它能够入肝心，具有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通瘀破瘀效果显著。大家来看啊，羚羊角的形状是不是又尖又长又硬，它就好像一把刺刀一样，所以呢它有另外的一个别称叫做通天眼，
也正是因为它这样的特性，所以它能够非常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各种的淤堵、血栓、斑块。那地龙呢，也就是蚯蚓，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大家伙知道，如果把这个地龙给它截成两段，它可以继续的生活生存。而武陵深葛至今态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地龙，它叫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100倍啊。把一条赤龙切成了14段，3天之后可以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说明什么？等于重新生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这个在医学界呢，把它叫做全能再生。而深葛至今态当中的葛介能够断尾巴之后再长出新的尾巴，也正是源于它强大的这种再生的自愈能力。而像人参呀、冬虫夏草呀，那就更不用多讲了，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而且深葛至今态当中还有取自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鹿茸呢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海马入肾，生阳益肾，能够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呀，定魂魄，稳神志。砂仁不仅可以行脾和胃，大家来看，连孕妇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方子安全不安全？特别的安全。武陵深葛至今态当中的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的药材。6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共同配伍之后，补气血、调阴阳、益五脏、破瘀、通瘀、化瘀，再生我们人体的细胞。大家想象一下，它的效果能不好吗？当然了，这么名贵的药材入药，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肯定特别关心，这么好的药，这么名贵的药，我自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福建漳州的片仔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不好？非常好，尤其是可以救急救命。但是每一粒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几乎需要几百块钱，甚至需要上千块钱，这是一粒的价格。那武陵深葛至今态的成本一点都不比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低。大家想想，羚羊角、鹿茸、赤龙、冬虫夏草、葛介、海马、人参，哪一味药材便宜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现在中药市场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是每天这个价格都在上涨。我们有一些朋友经常喝汤药，前几年喝一副汤药30-50块钱，现在喝一副汤药100-200块钱，一天的量那是很正常的。但就是因为这些天生地养的好药材越来越少，就好像石油煤炭，你再要挖下去的话，总有开采完的一天。所以现在大家来看啊，石油我们开车加个油，那个价格越来越高。而深葛至今态呢，的的确确售价也非常高。因为药材好，只有药材好，药效才能够有保障。在国外，每盒武陵深葛至今态随着中药价格的上涨已经被炒到了几百上千美金，而且是供不应求。那这次国内首推，经过呢我努力的争取，给大家争取到了只需要20%的成本价。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可以省下来80%的药费。而且现在大家在购买武陵深葛至今态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那说到灵芝，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也是中华九大救命仙草之一。这个灵芝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腥味特别的平和，适用于所有的体弱多病、五劳虚损的人来进行服用。如果单独的我们长时间，也就是久服的话，它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作为广大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那您用上上好的灵芝泡水来顺服武陵深葛至今态，在提升武陵深葛至今态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加强养脾胃、
调气血、抗衰老。

0: 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够了。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呀，就能够让你气血充盈通畅，让你的心脑复活，让全身的细胞再生。同时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再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上好的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顺服深葛至今肽。可以说呀，真正的让每一位患者，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深格至今肽，深格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深格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格至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魏老师。
0: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哎，魏老师，你好。
0: 嗯。
4: 我听节目说，为了让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呀，能用上这五菱深格至今肽啊。
0: 嗯。
4: 从根本上啊，治病的好药啊。你通过各方面的协调，哎呦，给我们减免了药费80%。
0: 对，
4: 我们自己就花20%就能用上，羚羊角、鹿茸、6种稀缺动物，人参、虫草，6种名贵植物，哎呦，这么强大的药效，五菱深格至今肽呀，
0: 是的，是的啊。现在大家伙只要花费原价的20%的费用，就可以用上五菱深格至今肽了。没错，
4: 而且呢，为了让药效着更好的发挥，买50天的深格至今肽呢，送我们1980块钱的皇家御用的仙草灵芝。哎呀，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叫啊。我们伟人呢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啊，这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啊。
0: 哎，真是这样。
4: 并且呢，都是有益于广大群众的，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才是最难得的呀啊。不得不说呀，魏老师，为了这老慢病患者呀，你还真做到了这啊。这能遇到你呀、用上这五菱深格至今肽呀，哎呦，我这后半辈子啊是最大的收获，这可以说是啊、
0: 其实我就是希望呀，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好药先用到我们自己老百姓的身上，不能说研制出来了好药了让国外的人先用去了吧，是不是呀？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您是已经用过咱们五菱深格至今肽来进行治疗了，是吗？
4: 哎呀，用过了，用过了，效果也特别好。
0: 那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9岁了。
0: 嗯，
4: 这五菱深格至今肽呢，这已经用了20多天了。
0: 刚刚20多天呀，那用的时间不长啊。
4: 但是效果呢是出奇的好啊。我觉得呀，你在节目里 说的说小病轻病50瓶。

0: 大病重病一副药，哎呦都多说了。
1: 啊，
0: 效果这远远比你说的更快更好。
1: 为什么您这么讲？看来是见效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是吗？
0: 是是，我用上也就是三四天的功夫吧啊。
1: 嗯，
0: 这个类风湿，手啊、胳膊呀、肿啊、僵硬的情况不就变得灵活了？
1: 对，
0: 握握拳头啊、伸伸胳膊呀，就轻松一些了。
1: 哎呦，太好了！用五苓参葛炙金泰三四天的功夫，就让您感觉到轻松了。的的确确，像您说的，见效的速度太快了啊！
0: 嗯，是啊，这一个星期左右不，这身上就不麻了。
1: 好，
0: 皮肤挠的疼的这种啊现象啊，已经消失了这啊。
1: 你看多好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它能够迅速的激活我们的细胞，打通我们的血脉。那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连皮肤都可以得到血液的濡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麻呀、疼啊这些情况明显的缓解了。好事儿，但是您过去的这个病情呀，真的是太严重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太折磨人了。
0: 是啊，因为这类风湿这个病啊，折磨人呐、经常疼的呀，晚上睡不好觉。
1: 哦，
0: 赶早上醒来呀，也懒得动弹。
1: 嗯，
0: 不想起床。
1: 嗯，
0: 这五苓参葛炙金泰用到十多天的时候呢，哎呦，就不犯懒了。
1: 太好了，
0: 这早晨早早起床，也想出去，顺便的把早餐油条、豆浆啊，也给家里带回来这样。
1: 哎呦，你看看十几天的服用进步多大呀！这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呀？我感觉都没啥区别了，多好。
0: 现在这不一共用了20多天了，这关节灵活了，抬腿呀就能走，
1: 多好。
0: 就连过去啊，什么头晕呐、贫血的情况不也都恢复过来了。
1: 哎呦，那不错呀，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问题小毛病都给您解决的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呀肯定是有信心了啊。
0: 身体呀也不感觉虚了，也不冒冷汗了。
1: 好。
0: 头晕啊、眼前发黑的情况不也都好起来了。
1: 多好。
0: 连头疼、上下楼啊、呼吸急促。这些毛病也都调过来了。
1: 您看回头想一想，在用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前，您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身体呢也很虚弱。那为啥用了见效这么快，效果这么好呀？因为五苓参葛炙金泰，你比如说里面的人参吧，大补元气，用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劲儿了，有力气了，就不觉得喘了，是吧？而赤龙、红花、三七、羚羊角，破瘀、化瘀、通瘀，那句话怎么讲呀？通则不痛，所以呢您就不疼了。关键是什么呢？里面断体、断肢、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这些动物性药材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它的分子呢特别的小，能够迅速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修复、激活、再生你的骨细胞啊、骨膜细胞呀、成骨细胞呀，相当于把你过去关节发生病变的这些位置给你重新换了关节一样，所以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好药材才能够让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继续治疗肯定还会更好的。
0: 要不说呢，是药才好，药的效果才好。
1: 没错。
0: 哎呀，我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还有个事儿呢啊。
1: 啊，您说。
0: 好好谢谢您。
1: 嗯。
0: 上次给你打电话呢，跟你说，我这眼睛啊又干又涩。
1: 嗯。
0: 尤其是见了太阳，哎呦，更是难受的呀，像里边有沙子粒儿似的在磨着似的啊。你告诉我说去药店买30克的。骨精草，
1: 对，
0: 再配上2-3两的
1: 羊肝，
0: 让煮汤吃啊。
1: 用了吗？
0: 哎呦，先用了。
1: 啊，
0: 现在这眼睛啊，就用你这告诉我这个方法不？再加上用这五苓参葛炙金泰不？这眼睛啊，一点也不磨得慌了。
1: 哎呦，那好啊！太好
0: 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啊！这是小问题，也帮您解决了。
0: 哎呀，魏老师。我就想啊，现在能减免80%药费，还能免费送1980的这仙草灵芝，哎呦，这可是上等的好药材呀，好宝贵呀啊！
1: 对，
0: 这次说啥呢，也得订一副，
1: 哦，
0: 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大病小病啊，全都给它清除干净了，轻轻松松的过好自己。

0: 你的下半辈子的啊。
1: 啊，听出来您肯定呀是特别有信心了啊，放心吧，再配上用仙草灵芝泡的水来服用五苓参葛治痉挛，这个药效呀还要提高一倍，还能够缩短治疗的时间和费用，并且您会感觉到浑身都特别的舒服，因为它还能够调气血抗衰老。那您就继续服用治疗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五苓参葛治痉挛，知道了吧？
0: 啊、哦，知道了。
1: 嗯嗯。
0: 哎，对了，魏老师，你看我现在嘛，就是早上一粒儿，中午一粒儿，晚上两粒儿，这么用着的。
1: 哦。
0: 这接下来咋用啊？这？
1: 你接下来就按照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过去让你晚上服用两粒啊，是为了加强治疗效果。你看效果这么好了，咱们就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服用就行了。
0: 哎，好好的，谢谢你。那我听你的，魏老师。
1: 好，祝您身体
0: 身体啊。
1: 好，谢谢，祝您身体健康啊，再见。
0: 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治痉挛，参葛治痉挛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痉挛，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痉挛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您好。
1: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5: 哎，您辛苦了。
1: 好，谢谢您啊。
5: 哎，感谢您把五苓参葛治痉挛，给我们争取80%的优惠，让我们只花20%药价的这一小部分。呀，确实这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用药难用药贵的根本问题了。
1: 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效果再好的药，如果这个价格是天价，咱们老百姓慢性疾病的患者用不起用不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这一次给大家争取，让大家呢少花钱就能够用上好药。
5: 是啊，还是您大理解我们这些得病人的不容易。哎呀，我还听说买50天的五苓参葛治痉挛，免费还送1980块钱的高档灵芝片。哎呀，
1: 是的，
5: 我没听错吧？
1: 没有听错啊！只要大家购买50天的五苓参葛治痉挛，就会赠送仙草灵芝片，这是真的啊！
5: 也太好了，真是！能少花钱不说，还能配上灵芝片，泡水服用，五苓参葛治痉挛。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更有底了。
5: 是，不过我听说每天只有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啊。
1: 是的，因为五苓参葛治痉挛呀原料非常的稀缺，所以每年的产量呀是很低的，而市场的需求呢又特别的大。你想现在患有什么三高的呀、心脑血管疾病的呀、风湿骨病的有多少呀，而又想呢帮助到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每天限30个名额。
5: 哎呀，魏老师，不是我抱怨，我知道五苓参葛治痉挛就是因为用的都是稀缺的赛加羚羊角、鹿茸、地龙、葛界，都是一些稀缺的动物药材。
1: 对，
5: 另外人参通草，哎呀、
1: 嗯，
5: 您都要求用最好的，
1: 没错，
5: 哎呀，所以呀，生产量比较低。
1: 嗯、
5: 哎呀，上次我买的时候，好说歹说呀，就只给我拿了50天的，
1: 哦，
5: 先用上。
1: 嗯、
5: 哎呀，我担心呐、啊，我这现在，这现在还送这么名贵的仙草灵芝，
1: 嗯、
5: 而且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
1: 嗯、
5: 哎呀，那这五灵参葛致敬肽不就更供不应求了吗？
1: 您想的也是对的。
5: 哎呀，像我这给您打通电话，是不是也能算上前30个名额啥，那什么的呀？
1: 您首先不要太着急啊，肯定不会让您中断来进行服用的。怎么呢？咱们也得把您身体上的病给您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事情呀、啊，我想问问您，您在服用五灵参葛致敬肽之前，身体究竟是怎么不舒服呀？您先跟我讲讲。
5: 是，你说我今年62岁，
1: 嗯，
5: 高血压折腾我20年了。
1: 哦，
5: 这家要换着吃啊，夹着吃啊，还是不行。
1: 哦、
5: 有一个脑动脉硬化。
1: 嗯，
5: 脑梗犯了2次，哎呀，是一次比一次重。
1: 嗯，
5: 哎呀，虽说没完全瘫在床上不说，但是手啊、
1: 嗯、
5: 脚啊、胳膊腿啥、啊、的，就感觉明显跟原来不一样，
1: 嗯、
5: 不但凉啊、
1: 哦、
5: 麻呀、啊，走路费劲呐、啊，手啊、
1: 嗯、
5: 拿东西费劲啥的。
1: 那看来过去你这个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有所不知，脑中风后遗症呀，它不仅致残率非常高，而且复发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治不在病根上的话，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反复发作。那一旦二犯三犯，就更加严重了呀！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估计你过去都对于这些情况不太了解，是吧？
5: 是是啊，过去不懂啊。
1: 嗯，
5: 就一想到得过一次，还会发生第二次呢。
1: 嗯嗯，
5: 也不怕你笑话，上完厕所啊，连张手指啊，自己都吃不了。
1: 哦，
5: 想出去晒晒啊，都得是家人呢、啊嗯、拿轮椅推着才行。
1: 你看看多严重呀！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致敬肽的呀？
5: 我是听收音机里听到的。
1: 嗯，
5: 要说那个治病医学知识我不懂，可我知道羚羊角、鹿茸、人参、红草，那都是。能大补身体的宝贝，
1: 嗯，
5: 哎，还有您在节目里讲，不管是羚羊角、鹿茸，
1: 嗯，
5: 还是蚯蚓、壁虎，
1: 嗯，
5: 那都能再生啊。
1: 对，
5: 谁都知道蚯蚓在土里呀、啊，那个多坚硬的地质啊，都能自由穿梭。
1: 是的，
5: 不用把12种动植物药的精华浓缩成人体好吸收的活性肽，
1: 嗯、
5: 啊、那个就方便用，效果好。
1: 嗯，是的，
5: 我这。我这脑梗啊，不就是血管堵塞不通吗？这才左一次犯，右一次犯的，
1: 嗯，
5: 就是严重了。
1: 嗯，
5: 要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那问题这不就给我解决了、
1: 嗯、
5: 治好了，一通百通了吗？
1: 是的，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治病呀就得彻底，要不然的话，你看你没有治在病根上，没激活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犯二犯，多遭罪呀？
5: 谁说不是呢，魏老师？像我这样反复犯病。
1: 嗯，
5: 生活啊、嗯、一点质量都没有，
1: 嗯，
5: 这种日子是一天都不想过。
1: 嗯，
5: 其实啊，对我来说存多少钱呢、啊、都没法用去了、
1: 嗯、
5: 身体也、啊
1: 嗯、
5: 不好啊，你说、
1: 哦、
5: 一切都是零了。
1: 嗯，
5: 哎呀，所以说呀，我要好好的保重好身体，把身体养好了，就是找不到能治病的好药之前。
1: 嗯嗯，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够放弃，你一旦放弃治疗，遭罪的还是你自己，哪怕咱们试一试呢、
5: 嗯、
1: 对不对？
5: 是啊，对呀、啊，所以呀、啊
1: 嗯，
5: 说啥我都得试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1: 啊，我相信你这次机会肯定是把握住了，用好了，
5: 对
1: 用对了
5: 对
1: 啊。
5: 对，对，用对了，用对了，也就是一个星期的功夫，
1: 嗯，
5: 自己明显感觉到胳膊腿啊比过去能使上劲儿了，热乎了。
1: 哦、
5: 嗯。过去大小便啥的，有时候都来都不知道，控制不住就拉尿了。
1: 哎呦，你看看。现在不出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呀、啊、所有的人用了五灵参葛致敬肽之后见效特别的快呢？就像您说的，里面的这些动物性药材，古人讲呀，亲和力非常的强，和人是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感情。而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呀，它的分子量特别的小，能够穿透细胞，直达病灶，气血双活，让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再生。所以您肢体有感觉了，能活动了，记忆力也好了。您看您现在表达的 啊，多畅快，根本就听不出来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和过去您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呀完全不一样。
5: 现在50天的真格治静态，再有2天就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啥的。也是不是没问题了？
1: 完全没有问题了，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啊？一样样的嘛，多好。
5: 还有呢，我就都不用坐轮椅了。
1: 哦，
5: 虽然是那个拄着3个爪子那个，自己能溜达走，能走了。哎呀，所以魏老师，我相信继续用，很快这拐杖3个爪那个都能扔掉了。
1: 对，
5: 过正常的生活完全没问题了。
1: 你看看多好，老话说得好呀，效不更方。是吧，现在的效果这么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把五苓参葛治静态服用到一副药，而且我跟您讲一句话，好了之后呀肯定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5: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告诉我五苓参葛治静态早上不吃，中午11:30吃2粒，下午5:30吃1粒，
1: 哎呀，
5: 你看这药量啊，还继续用这么用吗？
1: 啊，可以，就这么继续用就可以了。
5: 哎，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在前30名额里。哎呀，这买药的是得实惠，还能得到1980块钱的鲜枣零食，这个机会啊，可不能错过了。
1: 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这样的话，既能够提高疗效，那么同时又可以缩短周期。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啊。
5: 好，
1: 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治静态，参葛治静态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治静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静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参葛治静态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静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6: 魏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6: 哎呀，老师，魏老师，我是五苓参葛治静态最大的受益者了，魏老师，都是谢谢你呀。
1: 哦，
6: 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1: 哎呀，我听得出来，看来是用了五苓参葛治静态，收效非常的大啊，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是吧？
6: 嗯。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哎呀，老师呀，我是那个山西太原的。
1: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我听的好像年龄不算大呀。
6: 哎呀，我才45啦，老师。
1: 哦，那你在用五苓参葛治静态之前身体怎么不好啊？
6: 哎呀，老师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个贫血的毛病。
1: 嗯，
6: 到现在吧都20多年了。
1: 都20多年的贫血呀，那你的身体肯定相当的差呀。
6: 哎呀，是呀，体质不太好，总是感觉身上哇没力气，整个人哇总犯懒，什么都不愿意干。
1: 哦，
6: 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身上还是觉得累。
1: 这个在咱们中医来讲啊，气生血，血养气， 你别看你查出来是贫血，中医讲的血亏之症，同时呢还会伤气耗气，身上乏呀，没劲儿呀，没有力气啊，这个在中医来讲啊是气虚的一个典型。

0: 的表现。那身体其他情况呢？比如说是月经方面正常吗？
1: 哎呀，我还正想跟您说了，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吧，
0: 嗯、
1: 来的量吧特别的少，
0: 嗯，
1: 还不规律，
0: 哦，
1: 颜色还特别深，
0: 嗯，
1: 来几天就没了。
0: 嗯，
1: 因为贫血吧，这个头还总是晕乎乎的，
0: 嗯，
1: 动不动就感觉眼前一片黑，
0: 嗯，
1: 脚也发软，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0: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你过去贫血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
1: 是的。
0: 问题是太危险了呀，因为贫血之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万一这个摔倒了、磕着了、碰着了，你想想这个后果多么的危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血压怎么样？正常吗？
1: 哎呀，我血压也比较低，
0: 嗯，
1: 平时高压最高也只有70，
0: 嗯，
1: 低压才40左右，
0: 那就太低了啊、
1: 嗯！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我这个病，
0: 嗯，
1: 像补气呀、补血的药我也没少吃，
0: 嗯，
1: 大枣、红糖、阿胶这些东西，
0: 嗯、
1: 还有什么龙台膏，我、
0: 嗯、
1: 都在用，
0: 哦，
1: 老师效果都不太好。
0: 那看来你过去补品也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是没解决问题。其实按你这么一讲吧，你比如说是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那干脆直接给你输上500cc、600cc 的血啊，那不就补起来了吗？是那么一回事吗？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么在中医来讲，你这个是典型而又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讲啊，你这个情况主要是什么呀？造血干细胞的能力太差了，知道吧？所以要想解决你贫血呀、气血亏虚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让你造血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呀？得靠你自身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解决贫血或者是气血亏虚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治金泰的？
1: 哎呀，老师，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的。
0: 嗯嗯，
1: 说这个五灵参葛治金泰吧，有鹿茸、人参、冬虫夏草、三七、
0: 嗯，
1: 还有海马，说用6种珍稀的动物药，
0: 对、
1: 嗯，6种名贵的植物药。
0: 嗯，
1: 哎呀，平常让我们买一种，你说都难。
0: 是的，
1: 更别说把这些药啊都置办齐了。
0: 嗯嗯，
1: 靠我自己吧，可能也许一辈子真的都办不到。我看新闻里说这个好的羚羊角吧一克就得400多块钱呢、
0: 嗯、没错，嗯，
1: 你说那都顶得上黄金的价格
0: 真的是这样的。嗯，
1: 哎呀，这么多的好药，你说制成了五灵参葛治金泰，效果肯定强大。
0: 嗯嗯，
1: 你说它还是成药，用着也方便，不是吗？
0: 对，
1: 主要好多人都说用了之后吧见效特别快。
0: 是的，
1: 哎呀，我就非常的心动，我就想试一试。
0: 好多朋友呀，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鹿茸呀、人参呀、冬虫夏草、三七、海马，拿出来哪一味药都是好东西。那五灵参葛治金泰里面有断体、断脚、断尾的赤龙、羚羊角、鹿茸、葛芥里面提取出来的全能再生素，再加上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补了元气，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有力气、有精神了呀？再加上气生血，另外呢，里面的砂仁呢可以调理脾胃，那么脾胃呢又是气血来源的保障，那么同时全能再生素呢又能够迅速的激活、修复、再生你的造血干细胞，那么你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在短时间之内呀就可以提升起来。你想想，是不是靠你自身就可以产生气血来达到一个完全的自愈呢？并且你的身体呢还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你不仅呀头不晕、心不慌、气不短、腿脚有劲儿，而且你的血压都可以恢复正常。那你想象一下，比起你平时吃什么大枣呀、红糖呀、甚至阿胶呀，是不是这个治疗的机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感觉我相信呀肯定不一样。
1: 嗯，是呢，魏老师，你说谁不知道这个人参、鹿茸、羚羊角、葛芥、海马都是好东西啊。
0: 嗯嗯，
1: 所以啊这好药啊它就是不一样。
0: 嗯，
1: 我也感觉见效特别的快。
0: 对，
1: 说刚用几天就觉得这个脚能踩踏实了。
0: 嗯，多好，
1: 没有发飘的那种感觉了。
0: 好。嗯，
1: 三天的时候头就不怎么晕了。
0: 对，
1: 用到10多天的时候，我这脸色吧明显就看起来有气色了，好看了、就开始红润了。
0: 对了，我想问问你的月经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变化？
1: 哎呀，老师，我现在这个月经也正常了，
0: 嗯，
1: 不像以前了，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0: 有一回没一回的，你说也没个转儿。
1: 哦，
0: 现在吧，基本一个月一次，
1: 对，
0: 五六天就结束了。
1: 哎呀，多正常，
0: 也不疼了。以前的话白带发黄，现在也没有了。
1: 好，
0: 再一个就是我以前那个腰还发凉，二酸，现在这些都好了。
1: 太好了，
0: 看着家里乱七八糟的，也愿意收拾收拾了。干完活好像也不那么累了。
1: 哎呀，其实通过你说话我都能够听得出来，现在是底气十足
0: 呀，
1: 哪像是一个贫血的人呀。对不对？现在人也有精神啦，气色也好了，月经呢也规律了，甚至连妇科炎症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是为什么呀？就拿五灵深葛至精肽当中的赤地龙来讲，再坚硬的岩石土地它都能够穿过去，再加上红花三七，所以五灵深葛至精肽它破瘀化瘀通瘀的效果特别好，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像结节呀、增生呀、包块呀都给它化开。所以我们好多女性朋友用上五灵深葛至精肽之后，不仅气色好了，月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像这些结节、增生、肌瘤的问题，哎，逐步的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你现在用五灵深葛至精肽用了有多长时间？
0: 哎呀，已经有了一个半月了吧，到现在。
1: 啊，那时间不长。这两天测血压了没有？血压怎么样？
0: 测了，血压特别让我放心。
1: 嗯，
0: 高压115，低压75，完全正常。
1: 完全正常。有这样的血压，咱们心里头踏实呀。
0: 哎呀，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老师。
1: 嗯嗯。
0: 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复查了，血常规，医说都说正常了。
1: 嗯，
0: 太感谢您了，魏老师，都是您的功劳
1: 呀。
0: 哎呀，
1: 多好！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
0: 你说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就这么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老师。谢谢你了。
1: 啊，不客气啊。
0: 按照早中晚各一粒这样去用吗？
1: 可以可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按照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
0: 好的，上一次吧，你说我想拿一副五灵深葛至精肽，只给我拿了一半。
1: 哦，
0: 这药你说是好药，就是不容易买到啊。你说
1: 是的，
0: 你说不能就不能就多生产些吗？只要能治病，哪怕贵一点，其实我们也该用还得用啊。
1: 哎呀，好多的一些用过五灵深葛至精肽的朋友呀，和您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你先打电话，如果有咱们就赶快拿上，如果没有的话就先预定上，中间呢不要中断啊，连续服用上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了。
0: 好的好的，魏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可以直接送走，把药定上啊。
1: 好的，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深葛至精肽，深葛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深葛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你会被上千个真人般大小的陶俑震撼。可走近一看，咦，他们手里怎么是空的？握拳的姿势那么用力，空气里什么都没有。2000年前的工匠为什么不让秦俑拿点东西呢？答案呀，就藏在考古队的发掘记录里。上世纪70年代，一号坑出土时，陶俑首部呈半握拳状，拳心有数孔。后来在陪葬坑里找到了残存的青铜兵器矛、戈、戟、弩机。原来啊，秦俑手里是有武器的，只是木杆朽烂，青铜剑散落，只剩握拳的姿势了，像是在等待一场永远不会到来的点名。更惊人的是，部分弩机的铭文还刻着15年4功，那是秦始皇年代的兵工厂代号。秦代实行的是物勒功名，谁做的兵器刻谁的名字，不合格的是要追责的。每一把弩都是秦法条，这种握住然后空手千年的画面，其实在现代也是有映照的。比如纪念馆里烈士的手写遗书，字迹模糊了，但是信封还在。又比如老屋墙上挂着爷爷的军用水壶，壶早就空了，却没有摘下来。这些空啊，不是缺失，而是曾经满过。下次我们再去看兵马俑的时候，别只会喊哇好多，要找到一个握拳的俑站一会儿。他的掌心曾有一根木柄，木柄那头是青铜戈，戈早烂了，手还记得。温馨提示大家，博物馆里拍照别开闪光灯，强光会加速彩绘脱落，2000年前的颜色可比您的手机贵多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马金凤大师的生平。马金凤大师1922年出生于山东曹县，6岁学唱河北梆子，8岁流落开封，拜著名豫剧演员马双芝为师，艺名马金凤，并改学习豫剧。1939年在密县太乙新班搭班，又曾向名老艺人燕长庚、翟燕申问艺。抗日战争后期，在号称小上海的安徽界首，与毛兰花、阎立品、徐燕琪一起被观众誉为四大名旦。1950年成立中原豫剧团，又改为商丘专区豫剧团。1956年成为洛阳市豫剧团，从此扎根在这九朝古都。而他也被喜爱他的广大观众誉为洛阳牡丹，其表演俊雅大方，唱腔珠玑挥洒，有豫剧清音乐的美誉。在经历了70余年的舞台实践，仅仅穆桂英挂帅一句，已演出6000余场，从而成为舞台生涯最长的一位豫剧表演艺术家。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5: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5: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戏曲呢，是刻在东方美学里的一抹惊艳啊。然而艺术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曲高和寡，而是扎根乡土，贴近人心。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呢，这个戏韵散去，那些戏台上的规矩与智慧呢，却悄然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叫板、亮相、圆场、跌份儿、节骨眼等等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我们可以说是天天的挂在嘴边，却有很多人呢说，哎，我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源自于梨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口头禅背后原汁原味的戏曲本意，也就是一些梨园行话啊。那您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轿板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轿板儿这个意思不就是抬杠吗？在梨园当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如今呢，大家口中的轿板呢，多带有这些姿势挑衅、不服挑战的意味啊、哦，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术语。古代的时候呢，说板儿鼓拍也，指的是戏曲音乐的节拍和节奏形式。叫板呢，也就是叫出板式，是戏曲演唱时的一种独有的传统程式。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那这个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正因为叫叫板，所以呢能引出下文，挑出新板式。后来呢，人们就将它引申为挑衅、挑战的意思了。您明白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徐俊霞老师带来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梨园大舞台，
3: 戏曲小百科，
2: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河南曲剧音乐》这本书是哪年出版的。《河南曲剧音乐》据目前现存资料记载，这是《河南曲剧音乐读物》首次问世，195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河南群众艺术馆编王松、马子辰、肖明记录整理。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盘点一些梨园行话，来长点知识哈。在上一集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梨园行话，就是叫板儿。这个意思呢，就是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就是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来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而这个时候呢，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那您还知道哪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还是蛮好听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的是梨园行话，那么稍后咱们接着聊。

知为国大忠心。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我们呢聊到了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圆场。每一次遇到尴尬场景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盼着有人能够出面打个圆场来化解当前的僵局。但是戏曲里的圆场可不是救场的意思哦。在戏曲当中，圆场指的是一种步伐，演员在舞台上按照规定的圆形路线绕行，它的高妙之处在于表现空间的转换。几个圆场跑下来可以是跋山涉水，一个圆场跑完也可以是到了家门口。圆场的速度呢多为由慢到快，上身呢是不能乱晃的，步子呢还要保持均匀。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演员跑得连连喘气，观众呢看得都觉得累得慌，哪有心思去尴尬呢？现代的语境里呢，打圆场就是从这儿跑断腿的体力活来演变出来的。那您还知道哪一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王艳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长》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的，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王燕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唱》当中的精彩选段《天上人间共团圆》。继续和大家来聊梨园行话，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是亮相。生活当中重要的人物出场呢，新品发布、技术更迭都会用到亮相这个词儿。其实呢，这个词儿同样来源于梨园。亮相呢是一种短促的停顿，别看这只是短短的一个停顿啊，演员却需要通过精心的设计的造型、表情和姿势，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目光，使全场为之一振。正如内行有一句话说的啊，您往那儿一站就知道您吃几碗干饭。在他们的眼里呢，有没有角儿，也就是大演员的份儿，单从亮相姿势就能掂量出几分来。后来呢，亮相逐渐引申为任何人或者事物首次公开露面，一般呢用于演出、发布会、展览、比赛等场合，这就是梨园行话当中我们所谓的亮相。好的，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牛德草老师带来的豫剧《使女婿》当中的精彩选段。

给我看看墙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赞胡老板，他的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枝花满

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山。

0: 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

0: 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梨园行话有亮相、圆场、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节骨眼儿。一说到这个节骨眼儿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个词儿呢也是实打实的梨园行话。它在戏曲当中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个呢是指表演上的关键部分，比如说某个唱段、某句念白，或者是某组身段动作等等，如果说能将这些关键部分处理好，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表演的大放异彩。第二个呢，是指身段技巧动作的诀窍，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呢，才能使动作完成的干净漂亮。第三呢，是指戏曲剧情里矛盾爆发、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其中的紧要之意用来比喻做事处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时机。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梨园行话，您还知道哪一些呢？好的，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当中的精彩选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梨园行话，再来聊到的是压轴。每一次看到节目啊，大家是不是都默认最后一个节目是压轴的呢？但在传统戏曲界，这么说可就是要闹笑话的。压轴啊，实际上是演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这个词源于古代书画装裱术语，轴指的是绢画中心的木轴，压轴呢则是紧贴画轴的部分，寓意着整场演出的精华所在。在戏曲表演的当中呢，压轴戏确实承担着掀起高潮的重任，通常呢由剧团的名角担纲，表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压轴之后呢，还有一场真正的收尾大戏，大轴戏，又称压台戏。不同于压轴戏的精彩激烈啊，大轴戏大多风格轻松诙谐，起到了舒缓情绪、圆满收场的作用。有一些戏班呢，甚至会表演一些滑稽戏或者是杂技，让观众带来愉快的心情离场。后来呢，演出编排的时候呢，不断的简化，很多戏班呢直接取消了大轴戏，将精彩的压轴剧目呢放在了最后出场。久而久之呢，民间便渐渐的把压轴当成了最后一个节目，这个用法呢也一直沿用至今。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梨园行话哈，有叫板儿。

场亮相节骨眼压轴。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有哪些呢？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日常言语藏戏韵，寻常话语见梨园，这些从戏台走入生活的行话，跨越岁月流传至今，既是戏曲文化鲜活的印记，也让千年国粹以别样方式浸润人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林林乐学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特别特殊哈，在直播间的只有小梁一个人。那咱们的赵宁老师呢，在节目开始前马上要走进节目直播间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电话必须要接，所以呢会稍微晚一点到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直播间的老爷子没有从云南文山回来，赵宁老师呢也现在不在直播间，在场外哈，我们现在能看见正在接听一个电话。那现在呢，我跟大家呢再来强调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大家期待已久的七年生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大型的这个团购活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再次启动，非常不容易。原价为198元，现在呢我们最终砍到的价格可以说是让大家都不会失望，99块钱，这相当于半价啊。数量呢是特别有限，目前呢咱们的政策呢还是每个人限购5盒，哎，每个人限购5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哈，马上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目前咱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三期破壁颗粒已经是不多了哈。昨天节目当中如果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今天估计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应该是快没有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说在犹豫，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听到今天的节目，估计您再听到的话，可能这事儿真要翻篇了。再想用到七年生，我再次强调哈，不是3年的，不是5年的，是七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可真就不太容易了。哎，好了，赵宁老师来了，赵宁老师来了。哎，张老师坐好了啊！张老师你好，给大家打招呼啊！
1: 你好，小梁。哎，听众朋友们好。
0: 然后不容易哈，这
1: 啊，抱歉今天来晚了。
0: 这个接什么电话呀？这我刚才跟那个张老师马上都已经，咱别说携手走进直播间吧，那也是脚前脚后了，都准备好了，突然间来个电话，你就走了，这个怎么了？这个
1: 还是那个什么，就是。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
0: 啊！
1: 哎妈呀，
0: 怪不
1: 得我了。
0: 您那个老师，您别着急，您先来，来，你先擦擦汗，我这有纸巾，来，你先擦擦汗。这怎么了？这接个电话，这一会儿，我看这脑门都见潮啊！这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啊。刚上节目之前，我接到一个消息
0: 啊，
1: 恐怕咱们就是听众们已经都知道了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啊，
1: 断货了。
0: 张老师。等一下，
1: 我想办法呢。
0: 断货了
1: 啊！对，
0: 哎呦我天，我这刚才哈，就是你没来之前，就是你在外边接电话呢吗？我这还巴巴跟您说这活动呢
1: 啊！
0: 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我还刚才还说，我都忘了自己刚才说啥了，我好像说的是好像已经不多了，应该是马上快没了，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
1: 啊！
0: 哎呦，这个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事儿了，这事儿已经就断货了，哎呀，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发现，就是张老师，我们俩啊，就是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哈。您先喘口气儿，倒倒气儿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好像陷入了一次魔咒。怎么讲？就是每次哈，我们希望给大家做团购的过程当中，基本我不知道大家是这是什么？是约好了是怎么着？肯定没过2天，货就没。就它就像陷入一种魔咒当中。你看这次也是10000件。断货了，我们数下日期，今天是第3天。我当时还在想呢，哎，终于突破魔咒了哈！第3天咱们还有货，还可以抢定。你看，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又断货了。这一会儿的功夫，我看哈，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您那边打电话是还就是我，哎呀，我都不好意思问了
1: 啊！你是问我刚才打电话是咋回事儿？
0: 你还能，我觉得还能有办法吗？这事儿，
1: 我刚才我不听那啥了吗？听他们说断货了吗？完，我现在脑子里头唯一能想出来的就是跟那个唐工打电话

0: 啊，哦，我就赶紧给那个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先看看，
1: 嗯，
0: 研究所那边还能不能再整出来个点啊？百八十盒的，它多了可能没有了，但我先有点，先把今天挺过去啊。
1: 但是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前天第一天的时候哈，咱们给那个研究所那个唐工，咱们打过电话，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已经把研究所能够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这个现在这情况，我觉得这个要来的这个希望还大吗？还有希望吗？
0: 唐工也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是商人，他说话就是实打实的来。上一次基本上像你说的这样，能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他那边确实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了。完了，我跟他聊，我说那咋整啊？我这今天手头现在欠了，那我欠完六七年以后还，大家不得恼死我呀？
1: 对。
0: 我就说这个时间差有点太长了，我说别的不行，我说唐工你要实在那啥的话，哪怕说我一会儿过去我就宣布截止哈，但是得把现在定的那些已经打进电话的这些先给他解决了。完了唐工说你要是一二百盒吧我还能解决，但你要再多了的话那我们这儿那也不行。其实我也能理解，本来给人家留的就不多，完事你要再占用的话吧，恐怕他就不用再进行了，他还立什么像，还做什么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完了我问他，我说那咋整啊？他说这个成品就是颗粒状的没有了，最多我也就是再给你一百多斤的这个三七。完了我一听完我就挺着急的，
1: 这个，
0: 我说我的妈呀，一百来斤浓缩之后做成颗粒，那能剩多少啊？
1: 那这事儿是不是现在找研究所就没有啥意义了？就是说
0: 那肯定找他，
1: 还得找这个哎呦，也嘴边的想不起来了。
0: 戴总
1: 啊，对
0: 啊，
1: 是不是应该找他了？就得
0: 啊，你肯定得找他呀。
1: 戴总，哎呀，我就想不起来了。戴总，对。
0: 你现在不找他也不行啊，别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再说人家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你这玩意儿也不是说那个唐工一说有就有的，你得
1: 戴总。
0: 对，
1: 这样我因为我刚才想到事儿哈，就是这事儿来的比较着急。上节目之前您接到断货的信息，然后跟研究所打电话，几分钟的时间，完就跑回来了。那现在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事不宜迟，就得赶紧联系一下戴总，看他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我刚才给他留言了，你没看我一直看手机吗？他好像是没看着，还是开会，还是怎么样？到现在没给我回信呢。我刚才问他了，我问他你在不在，有事儿跟你商量。
1: 一直没回信息
0: 啊，也没给我回。
1: 要再打一遍试试，如果行就行，不行的话，咱们今天可能这个事儿真要暂停一阶段了。
0: 我也有这个意思，
1: 对吧？
0: 那我就先打一下，
1: 先试行就行，
0: 试试
1: 不行咱们再研究别的。
0: 管他能不能要来呢？完，咱们先打着，先看看，
1: 咱先有个底儿，对，
0: 嗯，
1: 看能不能痛。哎呀，戴总，我接电话吧，我来了，
0: 通了，喂，戴总，
2: 哎，你好，
0: 戴总啊，戴总，
2: 你好，
0: 我赵宁，
2: 你好，赵宁啊，
0: 哎，
2: 赵老师啊，什么事啊？
0: 啊，您现在忙不忙？我还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2: 要不忙，我在候车室呢，忙着高铁，有啥事你说，咱抓紧时间说。
0: 那是那啥呀？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俩再聊聊呗。
2: 三七破壁颗粒，你研究生不是跟你一万件了吗？怎么还找我呢？
0: 不是，那大家不是，那现在没有定的了，现在那一万个都没了。完了，那个唐工跟我说的，说你问问戴总，他要是能给你那就好，要不给你的话，那咱们现在真解决不了了。所以那我不就厚着脸皮给你打电话了吗？要不我咋整啊？我不找你找谁呀，戴总啊？是不是啊？
2: 这不明白了吗？
0: 对，我就寻思跟你再要点儿。
2: 再要点是吧？你看这不是明白了吗？你那价格那么便宜，完全是赔钱，根本没那个价。肯定人多，对不对？肯定要抢得快。你这个价格现在别说我没有了，就算是我有，给你多少都不够用。所以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也没用啊。
0: 不是，戴总，咱们吧哈，就是先别说那个官话，什么价钱不价钱的事儿。那个我肯定知道你手里头是有破壁颗粒的，人家所有人都告诉我了，说你不可能全都给那个研究所，你手里肯定是有余富的。我觉得那啥吧，戴总，咱俩吧也别绕弯子了。其实我就是想再管你要点儿。至于你说我这便不便宜这个钱，你说我再便宜怎么的？我从破壁颗粒里头我挣一毛钱一块钱了，我不也不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们就给大家多少钱吗？我们现在只不过就是给大家做个桥梁，最后受益的是你。你说我得着啥了？哎，我也得着了，我和我师傅得着称赞了，得着祝福了。
2: 肖老师，你这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是我手里是有，但就一点点，也不多呀，实在不能给你啊。
0: 哎呀，别，戴总， 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呗，你就说帮帮我的忙，就是我的脸面要不够的话，你就当帮帮老爷子。你说这事儿我要是跟老爷子一说，老爷子一着急，我告诉你今儿晚上就能到你那儿去。

0: 你信不信？
1: 但
0: 我吧，戴总哈，我多了吧不跟你要，你就跟那个研究所一样，你要能给我凑10000件给我救救急，我真的我咋的都行。你知道我现在活动到一半了，完事断货了，现在活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是现在是有太多的听众朋友没抢到了，你说那我咋整？你说这不这整夹上了吗？所以我就合计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给我凑10000件吧行吗？
1: 哎，老师，你真敢想啊！还要10000件，我手哪有那么多呀？我手里就剩1.3G破币的，不可能给你，你可别惦记了。
0: 别，咱也别说那个啥，你要是凑不上10000件哈，你这么的，戴总，只要你愿意说把那个你手里的3G破币颗粒你要给我的话，你提条件，但凡是我能做到，咱别说我啊，就是我师傅能做到的，我们都答应你，这回二话没有，行不行，戴总啊？
1: 那您既然说这么多，我还真有一件想求你呢。
0: 啊，您说，戴总，我们肯定想办法帮你。您说，啥事儿？
1: 这个你要我给你3G破币颗粒也行，但你得帮个忙，就是我想要老于家那个3G培育技术，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求你帮忙给老于家牵个线，向他们要一下这个培育技术，因为我知道老于家是非常信赖你们人老的，你们说的话肯定有分量。
0: 不是，那我。不是戴总，你这条件你提的得跟我有点边儿啊！你说你要我什么什么技术都好整，你让我管人家老于家要人家世代相传的3G培育技术，你说别的事儿我好答应你，这事儿我也不是老于家儿媳妇儿，我咋答应你呀？他那所属权也不归我呀，我也做不到啊！人那技术人家老于家都传多少辈子，人家传家宝。您别说是您呢或者我呀，就是我师傅俩捆到一起去，人家也不能说给，说给就给呀，你是不是？你就现在我师傅上老于家去了，人家老于家也只不过就是带他看看那个刚翻新的土地，带他看一圈去，我师傅也就看个表面，你要想深入一点的研究，说你怎么整的，你怎么个细节，人家也不让你看，再说我师傅也不能提那个条件呢。所以真的戴总，你提别的这事儿，你就这个我真做不到，你就是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做不到，这事儿没有啥可商量的，这真的戴总，你别拿这事儿难为我，别的事儿咱俩商量商量行行不行，戴总？
1: 那行，我这样子，我再退一步 啊，就是我也听说了，老于家把下一茬的7年生的三七都给你和任老了，那这样，你要是答应把下茬7年生的三七给我，那我手上有3G破币颗粒就可以，给你。一部分，
0: 不是那，戴总，不过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呢？不过你这消息灵呢，怎么就灵一半呢？那一半没灵啊。那个啥，戴总，老于家吧，下一茬的那个3G吧，确确实实跟我师傅说了，说就是等再出土、再生产，就是在成熟的时候归我师傅去支配。但是你知道，我跟那个研究所换那10000件3G破币颗粒的时候，我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那个3G吧，都给那个研究所了。所以你说我拿啥跟你换呢？我也不能出尔反尔啊。我给人家一查完，跟人家说完了，一定给你。完，我跑你这儿，我再一定给你。你说我成啥人了？这是不到晚年晚节不保啊？你这也不行啊！咱也不是那样人呢。那我都给研究所了，戴总。
1: 张静老师，你别因为我不知道，研究所做研究不可能用那么多3G。你把老于家给你那下一茬3G，除了给研究所的，剩下的给我，行不行？你要同意的话，我就把手头的3G破币颗粒。全部都给你，你看行不行？
0: 你要这么讲的话，就是人家研究所那一部分你要扣下的话，目前我还不知道我师傅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他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事儿的话，咱们就以今天的时间轴为限，那我可以把从今天以后，就是把那个7年以后生长完的，我可以刨出去研究所都给你。当然咱这话是说我师傅没有答应别人什么条件，他要是答应了，那你肯定得以我师傅那边为准，但是我们肯定得留一些，我跟我师傅研究的也是这样子，肯定到最后我们要做一些3G破币颗粒的，肯定得拿你这儿来做，如果要是你就是能认可，那咱们就这么地，你行不行？完你要是能答应的话，那你就把那个剩下的都给我，但是你有多少啊，戴总啊？你别得给我个200-300个，那你牙缝
1: 那我那这样子就把这个剩余的大概有2800件左右都给你呗。
0: 啥玩意儿2800件啊？不，戴总，你是不是跟他逗我玩呢？ 人家老于家那个三七，人家。

0: 下来以后要是正常产量的话，我全给你，完事你整个2800件啊，你这不跟我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儿，3岁小孩儿妈毛玩呢？不，你怎么也得多给我点，而且你这2800件你根本就不够用啊。你知道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吧？这我真不是给你吹啊，就现在我们跟你们上回给我的价和研究所给我的价，就这么一会儿功夫，2800件，我话没说完就能被人抢了，你信不信？你这等于没解决我的问题呀、啊，戴总啊！
1: 哎呀，赵老师啊，现在手里就2800件，我全都给你，再多也没了。这样吧，等你下一茬三七种出来，到时候咱们再折算一下，差你多少，我生产成脱皮颗粒以后啊，再给你补上，行不？这2800件你先救救急，而且你那三七只有让我做成脱皮颗粒才行啊，那也不能做成片打粉，也是浪费。不过这就是7年以后的事了，你看怎么样？
0: 那你不能给我凑3000个、4000个的，这2800件反正有点少。那你这么的吧，戴总，那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你现在手头有多少？不2800个吗？那你就都给我。完了，回头你要是差我的话，等这个我兑现那个三七的时候，等老于再下一茬三七拿回来，我上你那兑现的时候，你可得多给我点啊！你得把那一部分给我就行，行不，戴总？
1: 那就这么定吧，我的这个，我的赶高铁上车了，这样子我就帮你准备三七破壁吧，好吧？你
0: 啊，
1: 咱就这样说，行吗？
0: 啊，那行，
1: 我要上车了，
0: 那就这么定，
1: 啊，好
0: 嘞。好嘞
2: 、哎，好嘞，行了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刚才给大家最终拿到的是，2800件
0: 啊，
2: 2800件真是这，我觉得真是牙缝里抠出来
0: 的，没有了，
2: 也真是
0: 没有了。他要有的话，就我这么磨叽，你照戴总的那个人，他肯定说，那我多给你来，赶紧5000件得了。
2: 对，戴总，我们之前是打过交道的，而且上次我记得就是一个。很敞亮的，你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话，他就是说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咱行呢就行，不行就算了，他没有，他不会给你拉锯，他不给你来回扯东扯西的，这个是戴总一贯的这个风格，我能听得出来。但是这就是答应咱了，2800件三七破壁颗粒，我天哪，那这太不容易了，所以咱们说
0: 少点儿，
2: 行了，我咱们大家伙应该知足了哈。我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刚才不管这个赵宁老师跟戴总之间到底怎么去来回这个周旋，到底怎么最终商定，我们最后刚才从戴总那里，甭管我们付出怎样的条件哈，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临时追加。这会儿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戴总哈，感谢戴总刚才给咱们临时追加了28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啊，这个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而且呢，我们提醒各位的是哈，就这么多了，不可能再去要了，因为研究所也没有了，最后的这个希望，最后的库存我们也拿出来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最后2800件，所以呢，提醒各位，价格不变，政策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数量有限，每个人咱们是限购5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就不要再打了，咱们给您登记的，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最后2800件还是这个99元一盒。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抓紧时间来抢定。尤其之前因为断货没抢到的朋友，这回2800件，您只要把握住机会了，绝对有您的份儿哈。而且我记得张老师啊，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断货的时候，咱们场外其实电话已经接了好多好多了，然后有很多朋友特别的失望，也特别的失落，就说电话一直在打，但是确实打到他的时候真就没有了。
0: 我跟我刚才就是那个你们节目开播之前完事儿，你那个我接到的电话一样，就这心一下咔嚓一下子，
2: 对啊，没有啦，
0: 感觉上半身没有劲儿了。
2: 对，我这
0: 啊，就是刚才我看小雪搁外边也是一直在忙，也是在接这个电话。
2: 对，
0: 他越忙吧，我心里越紧张。
2: 没点儿，因为
0: 你说那咋整？
2: 没货了，这个是事实。
0: 反正这点儿吧，就是这点儿，大家也都听着了，就是2800来个，
2: 对，
0: 我也没扣，反正都给大家去分。这下的话，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7年生的这个三期，也就这一次给大家准备。
2: 对，
0: 再下一次的话，估计就得再等7年了。你得等原料，等生产，然后才能到我这儿。那天接个电话，有一个像那个啥的，像那个甘肃有一个姓刘的老大妈。 其实我不希望他这种情况再一次在听众朋友们身边去发生，因为他挺常见的。
2: 就是有一点运动量都不行。
0: 就是蹦蹦蹦跳的厉害，上楼喘喘的了不得，晚上睡觉睡得不是特别踏实。这样的同志哈，我跟大家讲，肯定是你的心肌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产生的原因，一个是好像贫血的问题要有一些，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多数的咱们的有一些老同志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血液流动的这个状态有关。你要有这种情况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这2800件给自己留点儿。还有那个像西安那个老张大哥那个样子的，他吧也是没有抢到咱们那个就是三期破壁颗粒。完了我吧实在没有办法，我说那不行，你那个买5年的三期你多吃点。他说5年的三期他花多钱啊？好像是就是他那个是以克数为单位，就是1两呗，50克，50克是多钱？花了600多块钱买5年的三期。
2: 这个三期我们之前我们了解过，因为普通药房咱们一直在说，普通药房我们买到的基本3年的就属于
0: 3年的三期。
2: 对，你5年在药房买都很难买到。
0: 5年的很就是贵，一般的药房不给你进。
2: 对，
0: 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老多去买50克的，就好几百块钱买50克的三期。太那个，那得啥条件能买得了？所以药房一般走大众化，他不会给你准备。那我也没有招啊，因为他也没抢着。
2: 对，
0: 这回他是走路不太灵活，晚上有的时候就头昏脑胀的，用药也只不过就是维持就那样，血压也不太稳。完这不你告诉他以后赶紧就定。他把他媳妇儿的名额占上了，完事他儿子的名额占上，他有2个姑娘的名额都占上了。全是这个样子，就是都是给他自己留着，因为他的问题比较重。福建有一个老柳大姐，之前没有抢到，他现在遇着这个机会就开始抢了。还有那个海南的那个姓郑的老大，再有贵州的一个那个姓邓的一个老大姐。妈呀，遭老了罪了，
2: 这个是很遭罪的一个。
0: 对，你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患者哈，这回他们都去参加咱们这次这个7年3期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活动了。我就希望有这些疾病的，就是都有前车之鉴了。你看到人遭罪的时候，你绝对他不是一个你看笑话的那种状态。
2: 对，我们这话我很有感受，
0: 是不是？
2: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觉得尤其像我哈，比如说可能快接近40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了。你看我才多大呀，就是今天不是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不舒服，就是很难像以前那种一天、一年、两年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对，
2: 不会了。那大家想我才多大呀？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种身体的实质性的一些病变，很不舒服，让人很难受。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哈，给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机会，尤其我们说到这个7年为宝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真的是一个宝贝，所以真情实意的希望大家这次最后2000多件真不多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这个真是很不容易，我们一直在强调
0: 7年的三期吧，从就是50岁开始往上。我觉得要是能接受现在这个价格的，可以给自己留一点儿，因为你3年成药，7年成宝啊。
2: 对，
0: 你3年的三期，刚才我们说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你可以在你这个年纪再往上一点也行，就是40多岁的，就是这样的年纪可以用它来保健，但是就是少，你像我说的那个，它就是贵，好几百块钱就是1两呗，就是50克，很贵，因为5年的三期这个东西就属于半奢侈品了，就像你买个包就得花2000-3000块钱的那种了，就是那种那个比例就是这样子。
2: 对，
0: 而且它也不好找，如果要是真能找到，你的家庭条件要好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准备。但有的时候我就想不明白了，那7年的三期摆在这儿还这么便宜，7年的三期它的药效是很强的，但这你们要是正常的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就说能培植的老于家这个三期只有他家能做到，他家现在地里刚撒种子，你不能把种子拿出来吃吧？
2: 对，这个是
0: 有有、
2: 这个是绝对需要年限的，
0: 对不对？而且那个7年生的三期，再加上这么高的这个技术去破壁完成，三期的细胞壁被打开了的话，它有效的吸收率达到90%啊。对不？你想想，你平时在那个药房里买的那个三期粉，你放水一和的时候全是面子，它都不溶于水。
2: 对，
0: 人体60%都是水的成分呢。那不溶于水怎么溶于你的身体？所以吸收率最多也就能达到40-50%。
2: 这个没办法，
0: 这状态是不一样的。
2: 对对对、
0: 啊、
2: 所以说
0: 所以我觉得这回七年生的三期虽然不多啊、
2: 嗯、
0: 但应用到大家身上个顶个的都会起效。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七年为保的三期啊，加上这种高科技的破壁技术，那么它

0: 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啊，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我们三期破壁颗粒团购的第三天了。其实按理来说，今天我们的活动已经是到此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找到了戴总，把最后的库存2800件全部拿出来，用于咱们这次团购得以正常的进行。所以呢，提醒各位，政策不变，三期不变，所有的都不变。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动了，因为这次临时追加的2800件没了，就彻底结束。这是用上七年生三期破壁颗粒的最后机会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 喂，你好，张宁老师啊。
2: 哎，
1: 这电话啊，哎呀，终于打通了，
2: 是吗？
1: 哎呀，我刚才呀听那个您跟那个戴总啊通电话，又给我们要来了2800件三期破壁颗粒啊。
2: 哎呀妈呀，就这么多了，我想多要他也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张宁老师啊，你快帮我记上10盒。
2: 十盒。
1: 别一会儿
2: 啊，
1: 记上10盒。
2: 啊啊啊。
1: 别一会儿又让那个别人给那啥了，抢了啊，抢没了。
2: 我先给你记上行，但是得是那啥呀，一个人限购是5盒，你得2个人去订才能订上啊。
1: 哎呀，这那什么，我和我老伴儿，我俩都用，
2: 啊，
1: 都等着用
2: 的。啊，那可以，
1: 对，
2: 可以的。啊啊啊啊！
1: 我这身体吧也不行
2: 啊，
1: 那生我家那个大小子的时候就着凉了。
2: 啊，
1: 完这关节吧，一到那个阴天下雨就疼。
2: 啊，
1: 然后还有我这个睡觉也睡不踏实。
2: 嗯嗯，
1: 有点动就醒。
2: 啊，
1: 记性呢也特别差。
2: 你这是典型的一种缺血性现象，这个三期管事儿。对，
1: 哎呀，所以说，我和老伴儿啊，听你这一说呀，这个三期破壁这个颗粒好啊，
2: 啊，
1: 这都是七年的宝贝了
2: 啊。对，
1: 我俩就寻思着也用上它点儿。
2: 嗯嗯嗯，所以
1: 张宁老师，
2: 啊，
1: 你一定帮我那啥啊，记上
2: 啊。
1: 我俩，我是我俩的份儿，一共10盒啊。
2: 知道，10盒，我刚才给你记了，就差你留你的信息了，留给导播就行。
1: 啊，行，那我
2: 回头
1: 导播留信息。
2: 对，七年的三期跟3年的5年都不一样，它那个效果很稳定，而且吸收度比较好。这样一看的话，可能你们觉得就是见效的时间就会比较快，有的人可能就半个来月，要再敏感一些，可能1周左右，但咱也不说了，就半个来月吧，就是见效的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好，反正慢慢体会呗。
1: 行，太好了，
2: 好
1: 了。那我就赶紧跟导播订10盒
2: 啊。
1: 对，行
2: 行行，电话别挂啊，再见。
0: 哎，
1: 好的。
0: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临时追加2800件，之前参与过团购的朋友您呢不要再打电话了啊，不要再打电话了。那么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可能听说，哎呀，断货了，我就不再打了，等信儿了，刚才说临时追加2800件有货了，我赶紧再打一遍再试一试。那这样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登记好自己的订购信息，我们每个人呢是限定5盒，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几千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张婷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您再帮我记上这个5盒三期破壁颗粒吧。
2: 啊啊啊！您是怎么的？之前已经订过了是吗？
3: 对，第一天嘛，我订上了5盒。

0: 昨天嘛我就吃上了。
1: 啊，
0: 赵宁老师吧，这真不愧是七年的三期呀、啊，这来的也太快了。
1: 哦，嗯，
0: 赵宁老师，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啊。
0: 啊，怪不得大家伙都抢破头的跟您订啊。我这不也是您趁着还有货，我寻我用我这个老伴的名额再订上五盒，您快帮我记上吧，赵宁老师。
1: 啊，可以，用你老伴的名额可以的，不多说了，把您信息留给
0: 赵宁老师。
1: 哎，
0: 谢谢赵宁老师。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在直播间呢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咱们这次团拼的这个三期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三期我家楼下药房有卖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三期差距真的是太大了，三年跟七年，有这个经验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三年它只是成为药材，但是能够涨到七年实属不易，那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当然这宝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大家健康的这个疗效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在市面上不多见的七年生的三七，在这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拿到了，而且拿到的是破壁颗粒的剂型，不是打粉的。那它有效的这个吸收，包括对您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个到底行不行，我们需要大家来验证。目前呢咱们给出的价格呢是市场销售价是198，相当于200多块钱，但是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最大限度哈，每人只能限定五盒，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呢今天是临时追加的，数量也不多，之前有那么多没抢定的朋友，如果都消耗完之后，估计留给后边的人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民热线，赶紧把七年为宝的三七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热线 400-901-5511 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喂，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接通了吗？
1: 通了。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哎是那个赵宁老师是不是啊？
1: 啊对对对。
3: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快帮我报上吧，我也要订那个五盒。哎呀急死我了，我打了那个两天了这个电话。因为我这个这块我家这个电话这块信号不太好使，我打了两天才打通。刚才那个我听说那个之前那个都没有了，这回是老师新帮我们要来的对吧？
1: 哎呀老快了，现在这2800件估计这回完了以后就没了，因为都被我抠干净了，所以能订上来赶紧订
3: 啊。那这回的话一定帮我报上啊。
1: 啊
3: 一会儿我也怕没这回能报上是不是啊？
1: 啊给你报上，我都跟你通话了，我都记下来了，没问题
3: 啊。这五盒能帮我一定记上啊。一定记上 啊我都打了两天了，其实啊因为我家这块信号不好，感觉好像手机不好使了的话，我好不容易打回来的。你要这回报不上的话还得等一等是不是啊？
1: 那就等，再等就等6-7年以后了，就等老于家的下一茬出来，然后去加工去，还得等这样的过程。中间咱还不知道老于家这一茬的产量怎么样呢，现在谁也不敢说啊。
3: 这回我可不想
1: 再定吧，谁还往后想啊，就先解决眼巴前的事儿吧。
3: 那个那赵伦老师就确认了，能给我报上是不是啊？
1: 确认了确认了。
2: 放心吧，
3: 谢谢您啊。
1: 你到导播那儿去啊，把信息留好就行。
3: 再
2: 见。
3: 再见，谢谢您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其实这位朋友的心态啊我完全能够理解，因为最后的一点点机会真的怕打不进来，或者打进之后再三确认，哎呀我这订购信息是不是已经订上了，老师千万别给我忘了啊，千万不能忘了。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那提醒大家呢，现在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无论是您走进直播间，还是拨打场外电话订购，注意，不管多忙，只要打进电话了，一定要把自己的订购信息。什么叫订购信息？您的电话、您的住址、您的姓名留好了，包括您订多少哈，这些信息留给咱们公园之后，在家耐心等待就可以了。目前呢，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拼热线呢正在开通，大家抓紧时间，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

0: 能够抓住三七破壁颗粒最后的尾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福利哈。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您好。
2: 啊，大师你好，麻烦帮我记上，我要20盒三七破壁颗粒，孙丽娟5盒，张洪森5盒，赵广志5盒，还有周小丽5盒。
1: 哦哦哦，你这是4个人定的哈？
2: 哎，对对对对对，赵丽老师啊。这是我和我老伴还有咱们邻居的，我们都听你的节目。你和任老科帮助我们太多了，天天教我们怎么吃得好，吃得健康。还给我们团购啊各种便宜好用的东西。给我们省钱，这上哪也找不到这么好的老师啊。你就说这回这7年的三七吧。还加工打上了破壁颗粒。1盒才要我们99块钱。比我们自己啊上药房买那三七片都便宜。那我们认识你们真是太幸福了，赵宁老师啊。我还想代表大伙说一句啊，祝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然后呢给我们争取更多更好的福利。
1: 哎呀，
0: 好的，
2: 谢谢赵宁老师了。
1: 也谢谢您，谢谢大家的这份信任。我
2: 啊，谢谢谢谢。
1: 三七破壁颗粒吧，这回也就给大家准备这一次了，因为你再次准备的话，可能得6、7年。对，最起码得6、7年以后，老于家这茬的三七那么多年以后还不知道收成怎么样呢。但我们现在唯一能给大家准备的就是这个，要有一些老病号的话，觉得应该使用三七的这部分人群的话，可以那个趁着还有点儿给自己留点儿，哪怕留个3盒5盒的，我觉得都管用，你知道不？
2: 行
1: 吧，您先留您的信息吧，您这个4个同志一起订的，把地址都留好就行啊。
2: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刚才这位朋友一下订了这么多哈，我的心也是为之一抖啊。因为啥呢？因为我们这次临时追加的2800件数量真的是不多，所以呢咱们提醒各位哈，咱们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尽可能的就是少订点哈。这个真不是说什么别的原因，因为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确实因为各种原因，大家可能抢不过这些年轻的朋友，给大家留点吧，一个人限定5盒，咱别一下这20盒30盒太吓人了，这个希望大家手下留情哈。目前临时
1: 要放在平常的日子行不了，
0: 对，
1: 你要是现在这样的再等三期都等6、7年，要是你的话你怎么办？
0: 所以就是呼吁嘛，就是
1: 的问题，
0: 对，就是倡议大家我们自己够用就行了，千万就是别都可着自己来，咱们给别人留点余地哈。目前呢咱们临时追加2000多件呢，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已经是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想用的想订的您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犹豫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为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您好。
3: 您好。
1: 哎，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3: 哦，我呢就是看到你们在做那个三七这个活动啊，很开心，赶上了，一定要帮我订上，好吧？
1: 我可以给您订啊，那您要多少？您跟我说。
3: 我和老伴啊，就是吃这个三七啊。还有你那个百花丹参，原来我们两个的毛病呢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一次趁你们这活动，我想多订一点，好吧？
1: 多订一点要订几盒啊？我刚才就一直在问你，你要几盒？你要5盒？
3: 那你这边的话就给我订个30盒吧，好吧？
1: 那订不了，一个人限定是5盒，你要你和老伴订的话，我最多给你订10盒。
3: 是这样啊？
1: 对呀。
3: 这个还限量吗？
1: 当然限了，我要不限量，估计到您这儿早就没了。
3: 哦，那行吧，行吧，那我和老伴儿一人一份的话，那你就给我安排10盒，好吧？
1: 啊，对，可以，这10盒倒是可以给您订上。你要再晚点，再犹豫点，可能10盒都没了。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啊。
3: 好的，
0: 好
3: 的。

0: 好的，好的，感谢你们啊！
1: 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啊，我知道这位阿姨在接听电话之前说：“哎呀，我想跟张老师好好聊一聊。”真的很抱歉，这个阿姨的电话咱们记录一下，等这次团拼结束之后，咱们找个时间跟您再聊一聊这您的相关问题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特殊时间、特殊时期，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要给接来几位朋友留点时间，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直播间，订购上他们心仪已久的三期破壁颗粒。活动价格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定5盒。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3: 是那个赵
2: 军
3: 老师吗？
2: 哎，是，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那个三期颗粒还能定吗？
2: 现在还能定，剩的不多了，要多少？
3: 你帮我那个订10盒，帮我递上。
2: 你自己用啊，自己用不行，一个人5盒。
3: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给我爸妈订，他俩订。那个我看我同事啊都在你这订了，这可好了。然后我寻思，他跟我说完，我上网一查，说您给我们送弄那个三期是好东西，我就想嘛，给我爸妈订上点。
2: 那七年的三期不只是好东西，都是宝东西了，那都是宝贝了。
3: 是，这我看可好了。然后我寻思，赶紧也给这个三期给他俩用一用，空一通，是吧？
2: 那这是可以的，你这想法是没错的。给你爸妈吃吧，那就10盒吧。你那个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3: 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3: 好嘞，
1: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订购信息哈，咱们也提醒各位，但凡是有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或者这个身体条件哈确实有问题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用一下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因为之前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也跟大家去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三期七年为保，它主要作用就是去瘀。那么之前咱也讲到过，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跟不通，都跟淤堵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了，真的需要好好的通一通，好好的顺畅一下，好好的轻松一下。七年为保的三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现在我们临时追加这几千件的货，应该是随着节目进行不多了。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趁着还有，抓紧时间吧。关键是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啊，
2: 哎，你好。
4: 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还能不能定了？
2: 那抓紧吧，现在还能定。
4: 能定啊？那不是那回事儿啊。
2: 什么意思？
4: 刚才我给咱们场外呀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没货了呀。我这刚打开收音机，又听着大伙都在这订呢，这咋回事啊，老师？
2: 他们
4: 是不是不想给我呀？
2: 不是那个意思哈，他那个原来的10000件确实是没了。我是今天上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戴总联系，跟戴总那边又争取到2800的，要不然也没了。咱们那个场外的这些同志，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又要了2800件。所以可能你之前打进来电话才告你没有没有没有的，现在都通知下去了，没问题，都可以继续订了，
4: 那好吧，真的是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啊，赵老师。
2: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也是太着急了。那我想要那个5盒，哎，不对不对，我那个要10盒，
2: 一个人用还两个人用？现在是每
4: 个
2: 人限购5盒，
4: 两个人用
2: 啊，那可以的。可以的
4: 那行，那我把名儿留给您吧，你给我记上。
2: 我给你记上十盒，完名字和地址都留给导播就行。
4: 那好嘞。哎，感谢赵宁老师。
2: 没事，
4: 谢谢，谢谢。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这里呢，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能够想象到场外的这个激烈局面哈。另外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刚才我们确实断货了，只是后来我们又做了一番争取，给大家最后怎么说？不能，我不想用追加这个词儿，太文了。最后抠出来2800件。所以呢，咱们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断货的朋友，现在呢，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订，确实又来了，但是来的不多，只有2000多件，而且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马上接近尾声了，2000多件应该已经所剩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

0: 目前呢，我们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赵明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6盒。
2: 啊啊啊！对，一个人订3盒，两个人6盒。这怎么？
1: 我已经收到三期破壁颗粒了。我都喝上的，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分享给您
2: 啊。可以。
1: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2: 啊，
1: 今天早起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甜了。之前吧，我半夜总醒
2: 啊，
1: 尤其是3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2: 啊，
1: 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
2: 啊。
1: 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2: 啊。
1: 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2: 哎呀，
1: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
2: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我用的这么好，
2: 嗯，
1: 效果还这么快。
2: 嗯，
1: 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上。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2: 行，就一份儿就是3盒。
1: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3盒。哎，对，
2: 嗯，
1: 新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
2: 嗯，
1: 一般都弄不着。
2: 嗯嗯。
1: 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2: 哎妈呀，
1: 我们才能弄着，
2: 严重了，严重。
1: 谢谢您，赵宁老师。
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1: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2: 哎哎
1: 哎，
2: 好，哎，
1: 谢谢您啊，赵宁老师，
2: 哎，
1: 再见，
2: 再见。
1: 哎，好了。
0: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原价198，团聘价格99，每人限购3盒。我们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老师好。小梁好。
0: 你好。
3: 我要试喝三期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2: 啊，有有有，但今天吧是每个人限购3盒，不能多订，啊。
3: 那我再加个我女儿的名额吧。
2: 啊。
3: 我说老伴儿加上我女儿3个人的名额，订9盒。
2: 啊，那行，那可以的。
3: 听节目说这三期是7年的。
2: 啊。
3: 再等又得等7年了。
2: 啊。
3: 我可等不了了。
2: 啊，等不了，您啥问题呀？
3: 我有咽炎病，好多年了都。
2: 咽炎啊。
3: 一直都没治好，嗓子老是感觉可干了，干痒了，感觉嗓子里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还想咳呢还咳不出来，有时候咳出来还带红血丝，
2: 红血丝，那你用三七是可以的，
3: 那我分析的没错，世上这个三七正适合我，
2: 没错，没错，而且你这回吃的还是7年的三七，挺好的，
3: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赵宁老师，你给我订上。
2: 嗯，
3: 这两天我也听节目了，
2: 嗯，
3: 你们这节目讲的确实挺好，
2: 嗯，
3: 你们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人
2: 啊，谢谢。
3: 我以后啊会继续听节目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欢迎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张宝，就是像您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是咽炎的一个问题，它会导致呼吸道出现炎症，所以你要有三七的话，没事儿，你等你泡完以后吧，你多用鼻子吸一吸那个热气儿也行， 一个是滋润鼻腔，另外一个对你呼吸道都是有帮助的。
3: 你好、
2: 哎，可以这么来用。完，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千万别忘了啊！三个人的名字都要留，就这样，再见。
3: 行，好，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七年维保的三期破壁颗粒，价格不变，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01551，40090155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4: 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呀，我还想订五盒。这回你帮我给我老伴报名，那个赵宁老师。
2: 啊，行，给老伴报名可以，只要名字没用过就行。
4: 我买过一次了。
2: 啊，你买过，这回不是用你老伴的名买吗？
4: 对，这回我是给我老伴订的。
2: 啊，那可以，可以的。
4: 那行，赵宁老师，因为是咋的呢？第一次我买的吧，我都收住了。
2: 啊，
4: 你说这个破壁颗粒呀，真好啊！你说可方便了。一次一小袋的，你说往杯子里一倒，一加点水就直接喝了，一点怪味都没有。
2: 对，
4: 我和我老伴儿，我俩呀，一人喝一袋儿。我俩是昨天睡觉睡得可香了，早上起来我问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你感觉咋样？我老伴儿说的，哎呀，这个感觉浑身呢可轻松了，感觉有劲儿了。完然后呢，感觉这个胳膊腿儿啊也轻快了，脑袋呢也非常清楚。完然后这不是我老伴儿吗？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赶紧给赵宁老师打电话，完咱们再订一份，再订五盒。
2: 啊，你这赶个尾巴呀，要不然活动就没了。反正我觉得吧，要是两口子用的话，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还真不差这300-400块钱的话，你就一人订一份儿。因为它七年的破壁颗粒吧，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吧，不多见。你就市面上基本你也买不到。我们这边也只是给大家准备这一次了，再准备就得是七年以后的事儿了。谁能现在把计划打到七年以后啊？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就只能是等等老玉家这个种子开始慢慢的那个生长了，那个七年的那个三期成熟了，才能接下来再做打算。所以这也就是最后这一茬了，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些了啊。能赶上就赶上，反正能多留点那就留点，根据自己的病情来。虽然便宜，但咱也别太多花钱，对不？
4: 是是，你就是再给我订上这五盒，你帮我记上就行。
2: 没问题，
4: 我跟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
2: 啊，那就把那个名字留您老伴儿的，完地址留您家里地址就行啊。再见。
4: 对对对，
0: 嗯，
4: 那行，再见，老师啊。
0: 好嘞，哎，好嘞。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目前呢，我们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咱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团拼热线等待着您的到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01551。400901551，大家抓紧时间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哎，老师你好，那个三期破壁颗粒还能订吗？
2: 啊，现在还能订，你要多少？
5: 是99块钱一盒吧？
2: 啊，对呀，99啊。
5: 啊，那你赶快帮我订上，我要10盒啊，10盒。
2: 啊，
5: 我可得赶紧给我老伴用上。
2: 老伴用上？
5: 嗯，我老伴啊，这一身的毛病。
2: 嗯，
5: 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全高，心脏还不好，又还有风湿，这一天吃老多药了，就是不见好。
2: 嗯，
5: 前段时间那个邻居上我们家来，拿了几袋那个三七，说让我给他吃上看好不好使。哎，奇了，这几天吃了哈，他说脑袋不迷糊了，那个腿疼也减轻了，哎，心脏都比之前舒服多了。我跟邻居打听啊，他说这不是普通的三七，而是什么七年什么的三七颗粒，
2: 啊，那就是
5: 可难买了，
2: 那就是我们这儿有，就团购有，老于家没给过别人。
5: 他说要是啥时候听着信了就告诉我，这不刚刚他才来我们家，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急死了，说这三七有了，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啊，我这老伴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七呢。
2: 哦，可以，可以的。像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心梗和脑梗、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现在
5: 的
2: 指标什么控制都不是很好，再加上什么心脏啊，完胳膊腿也不好。三七本身能够化瘀成水的能力，我建议你可以留一点。你现在不是要10盒吗？一个人是5盒，你用你老伴儿的名字去订，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都得报，要不然订不了那么多，肯定给你安排5盒。
6: 你知道不？
4: 嗯，
6: 哦，
4: 行行，
6: 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啊。
4: 好，我待会儿就办
6: 导播就可以了。
4: 嗯，好嘞，
6: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4: 谢谢老师。
0: 好的，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马上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团拼呢仍在。

0: 疫情当中，咱们这一次给您拿到的是七年生的三七。那目前这么好的三七，三七当中的极品呢，咱们拿到价格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正在团拼当中，期待着您的到来。每人是限购5盒，多买一盒都不行啊！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1: 哎，你好，是赵宁老师是吧？
2: 哎，是我，您好。
1: 哎，赵宁老师您好。
2: 哎，
1: 这个三七颗粒啊，我要10盒，我和我爱人的，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好吧？
2: 啊，这可以，三七破壁颗粒也就这么一次了，完给大家准备着，谁能得着就得着吧，你这挺幸运。
1: 哎，谢谢谢谢。
2: 啊
1: 我跟我爱人呀，特别爱听您这节目，我们这都听了1年多了。之前那次啊，您给我们团购那个三七啊，我也赶上了。
2: 哎呀，
1: 我天天早上起来就是拿一袋这个三七到杯子里泡水，这水喝没了我就继续往里加。啥时候没色了呀，我就连这个杯子底的那颗粒我都一起喝进去。
2: 啊，对对对对，没问题。
1: 现在，哎，现在我可有精神头了。原来我走几步路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站在那儿呼哧呼哧使劲儿喘。现在呀，我一天走个1万多步，一点事儿都没有。
2: 1万多步啊！
1: 哎，每
2: 天
1: 走1万多步。
2: 哦哦哦，挺好。
1: 哎，而且赵宁老师呀，我这腰，这年轻的时候啊，撑了一下，没养好，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我这回我吃完这个三七啊，这腰还好了呢，也不疼了。所以这回啊，我就想说，趁着咱们现在又有活动，赶紧再抢上点，有了它呀，就我和我这爱人生活也有保障了，你说是吧？
2: 最起码在健康的这个上面，我们屏蔽了很多就是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在。
1: 哎，是是是
2: 吧？它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化瘀成水。其实它最主要的是防范啥呢？就是心脑血管。所以你要是有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呢，它不光对你心脑血管好，跟血管有关系的都好。你像静脉曲张也好，包括你便秘也好，包括你眼睛的血液循环不好、视力下降的，都挺有帮助的。这回大家都捡着了，七年生的三七也就这一次了，再等下回7年才能有。
1: 嗯，是是是。
2: 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这回你们俩基本上也应该够用了。是不是啊？
1: 哎，行，好的，谢谢郑林老师啊。
2: 哎，好，再见。
0: 好吧，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最后提醒各位，目前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型团拼活动，目前的团拼热线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期待着您的参与。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

0: 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特别特殊哈，在直播间的只有小梁一个人。那咱们的赵宁老师呢，在节目开始前，马上要走进节目直播间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的电话，然后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电话必须要接，所以呢会稍微晚一点到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直播间呢，老爷子没有从云南文山回来。赵宁老师呢也现在不在直播间，在场外哈，我们现在能看见，正在接听一个电话。那现在呢，我跟大家呢再来强调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大家期待已久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大型的这个团购活动，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再次启动，非常不容易。原价为198元，现在呢我们最终砍到的价格可以说是让大家都不会失望，99块钱，这相当于半价啊。数量呢是特别有限，目前呢咱们的政策呢还是每个人限购5盒，哎，每个人限购5盒，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哈，马上拨打咱们的抢购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珍惜这样一个机会。现在目前咱们得到的消息呢是，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已经是不多了哈。昨天节目当中如果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今天估计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应该是快没有了。所以呢如果大家说在犹豫，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听到今天的节目，估计您再听到的话，可能这事儿真要翻篇了。再想用到七年生，我再次强调哈，不是3年的，不是5年的，是7年生的三级破壁颗粒，这个事儿可真就不太容易了。哎，好了，赵宁老师来了，赵宁老师来了。哎，张老师坐好了啊！张老师你好，给大家打招呼啊！
2: 你好，小梁。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好。
1: 然后不容易哈，这
2: 啊，抱歉，今天来晚了。
1: 这个接什么电话呀？这我刚才跟那个张老师马上都已经，咱别说携手走进直播间吧，那也是脚前脚后了，都准备好了。突然间来个电话，你就走了啊？这个怎么了？这个
2: 还是那个什么，就是。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1: 啊！
2: 哎妈呀，
1: 怪不得
2: 我了。
1: 您那个老师，您别着急，您先来，来，你先擦擦汗，我这有纸巾，来，你先擦擦汗。这怎么了？这接个电话，这一会儿，我看这脑门都见潮啊！这怎么了？这是？
2: 没事
1: 儿啊。
2: 刚上节目之前，我接到一个消息
1: 啊，
2: 恐怕咱们就是听众们已经都知道了啊。
1: 嗯，
2: 就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2: 断货了。
1: 等老师。等一下，
2: 我想办法呢。
1: 断货了
2: 啊！对，
1: 哎呦我天，我这刚才哈，就是你没来之前，就是你在外边接电话呢吗？我这还巴巴跟您说这活动呢
2: 啊！
1: 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我还刚才还说，我都忘了自己刚才说啥了，我好像说的是好像已经不多了，应该是马上快没了，我还让大家赶紧抢呢
2: 啊！
1: 哎呦，这个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就说这事儿了，这事儿已经就断货了。哎呀，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发现，就是张老师，我们俩哈、啊，就是来聊一下这个事儿哈。您先喘口气儿，倒倒气儿哈。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节目当中好像陷入了一次魔咒。怎么讲？就是每次哈，我们希望给大家做团购的过程当中，基本我不知道大家是哎，这是什么约好了是怎么着？肯定没过两天，货就没。就它就像陷入一种魔咒当中。你看这次也是10000件。断货了，我们数下日期，今天是第3天。我当时还在想着，哎，终于突破魔咒了哈，第3天咱们还有货，还可以抢定。你看，就这么一会儿工。

0: 夫
1: 又断货了。这一会儿的功夫，我看哈，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那您那边打电话是还就是我，哎呀，我都不好意思问了。
2: 啊，你是问我刚才打电话是咋回事儿？
1: 你还能，我觉得还能有办法吗？这事儿，
2: 我刚才我不听那啥了吗？听他们说断货了吗？完，我现在脑子里头唯一能想出来的就是跟那个唐工打电话嘛。完，我就赶紧给那个研究所打电话了，我先看看，研究所那边还能不能再整出来个点儿啊？百八十盒的，它多了可能没有了，但我先有点，先把今天挺过去啊。
1: 但是是这样，因为我们昨天前天第一天的时候哈，咱们给那个研究所那个唐工，咱们打过电话，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已经把研究所能够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这个现在这情况，我觉得这个要来的这个希望还大吗？还有希望吗？
2: 唐工也是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因为他不是商人，他说话就是实打实的来。上一次基本上像你说的这样，能给我们的都给我们了，他那边确实也没有什么多余的了。完了，我跟他聊，我说那咋整啊？我这今天手头现在欠了，那我欠完六七年以后还，大家不得恼死我呀？
1: 对。
2: 我就说这个时间差有点太长了，我说别的不行，我说唐工你要实在那啥的话，哪怕说我一会儿过去我就宣布截止哈，但是得把现在定的那些已经打进电话的这些先给他解决了。完了唐工说你要是一二百盒吧我还能解决，但你要再多了的话那我们这儿那也不行。其实我也能理解，本来给人家留的就不多，完事你要再占用的话吧，恐怕他就不用再进行了，他还立什么像，还做什么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完了我问他，我说那咋整啊？他说这个成品就是颗粒状的没有了，最多我也就是再给你一百多斤的这个三七。完了我一听完我就挺着急的，
1: 这个，
2: 我说我的妈呀，一百来斤浓缩之后做成颗粒，那能剩多少啊？
1: 那这事儿是不是现在找研究所就没有啥意义了？就是说，
2: 那肯定找他，
1: 还得找这个那个，哎呀，我也嘴边的想不起来了。
2: 你说戴总
1: 对对对对对，
2: 啊，
1: 你是不是应该找他了？就得
2: 啊，你肯定得找他呀。
1: 戴总，哎呀，我就想不起来了。
2: 啊，
1: 对，戴总，对对对。
2: 你现在不找他也不行啊，别人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再说人家到底有还是没有？那你这玩意儿也不是说那个唐工一说有就有的，你得
1: 戴总。哎，这样，我因为我刚才想到事儿哈，就是这事儿来的比较着急。上节目之前，您接到断货的信息，然后跟研究所打电话，几分钟的时间，完就跑回来了。那现在我们下一步的话，就是事不宜迟，就得赶紧联系一下戴总，看他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2: 我刚才给他留言了，你没看我一直看手机吗？他好像是没看着，还是开会，还是怎么样？到现在没给我回信呢。我刚才问他了，我问他你在不在，有事儿跟你商量。
1: 一直没回信息。
2: 啊，也没给我回。
1: 要再打一遍试试，如果行就行，不行的话，咱们今天可能这个事儿真要，暂停一阶段了。
2: 我也有这个意思，
1: 对吧？
2: 那我就先打一下。
1: 先试行就行，不行咱们再研究别的。
2: 管他能不能要来呢？完，咱们先打着，先看看。
1: 咱先有个底儿，对。
2: 嗯。
1: 看能不能通。哎呀，戴总，我接电话吧，我来了，
2: 通了，通了，
1: 喂，
2: 戴总，
3: 哎，你好，
2: 戴总啊，戴总，
3: 你好，你好，
2: 我赵宁，
3: 你好，赵宁啊，
2: 哎，
3: 赵老师，什么事啊？
2: 啊，您现在忙不忙？我还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3: 要不忙，我在候车室呢，忙着高铁，有啥事你说，咱抓紧时间说。
2: 那是那啥呀？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咱俩再聊聊呗。
3: 三七破壁颗粒，你研究的不是给你一万件了吗？怎么还找我呢？
2: 不是，那大家不是都现在没有定的了，现在那一万个都没了。完了，那个唐工跟我说的，说你问问戴总，他要是能给你那就好，要不给你的话，那咱们现在真解决不了了。所以那我不就厚着脸皮给你打电话了吗？要不我咋整啊？我不找你找谁呀，戴总啊？是不是？
3: 这不明白了吗？
2: 对，我就寻跟你再要点儿。
3: 再要点是吧？你看这不明白了吗？你那价格那么便宜，完全是赔钱，根本没那个价。肯定人多，对不对？肯定要抢得快。你这个价格现在别说我没有了，就算是我有，给你多少都不够用。所以赵宁老师啊，你找我也没用啊。
2: 不是，戴总，咱们吧哈，就是先别说那个官话，什么价钱不价钱的事儿。那个我肯定知道你手里头是有破壁颗粒的，人家所有人都告诉我了，说你不可能全都给那个研究所，你手里肯定是有余富的。我觉得那啥吧，戴总，咱俩吧也别绕弯子了。其实我就是想再管你要点儿。至于你收我这便不便宜这个钱，你说我再便宜怎么的？我从破壁颗粒里头我挣一毛钱一块钱了，我不也不就是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大家多少钱吗？ 我们现在只不过就是给大家做个桥梁，最后受益的是你，你说我得着啥？

0: 了，哎，我也得着了，我和我师傅得着称赞了，得着祝福了。
1: 邵老师，你这聪明，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是，我手里是有，但就一点点，也不多呀，实在不能给你啊。
0: 哎，别，戴总，咱俩好好商量商量呗。你就算帮帮我的忙，就是我的脸面要不够的话，你就当帮帮老爷子。你说这事儿，我要是跟老爷子一说，老爷子一着急，我告诉你，今儿晚上就能到你那儿去，你信不信？但我吧，戴总哈，我多了吧，不跟你要。你就跟那个研究所一样，你要能给我凑一万件给我救救急，我真的我咋的都行。你知道我现在活动到一半了，完事断货了，现在活动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是现在是有太多的听众朋友没抢到了，你说那我咋整？你说这不这整夹上了吗？所以我就合计，咱俩商量商量，行不行？你给我凑一万件吧，行吗？
1: 哎，老师啊，你真敢想啊，还要一万件？我手哪有那么多呀？我手里就剩一点三级破壁了，不可能给你，你可别惦记了。
0: 别，咱也别说那个啥，你要是凑不上一万件哈，你这么的带走。只要你愿意说把那个你手里的三级破壁颗粒你要给我的话，你提条件，但凡是我能做到，咱别说我啊，就是我师傅能做到的，我们都答应你，这回二话没有，行不行，戴总啊？
1: 那您既然说这么了，我还真有一件想求你呢。
0: 啊，您说，戴总，我们肯定想办法帮你。您说，啥事儿？
1: 这个你要我给你三级破壁颗粒也行，但你得帮个忙。
0: 啊，
1: 就是我想要老于家那个三级培育技术，对不对？所以呢，我想求你帮忙给老于家牵个线，向他们要一下这个培育技术，因为我知道老于家是非常信赖你们人老的，你们说的话肯定有分量。
0: 不是，那我，不是戴总，你这条件你提的得跟我有点边儿啊！你说你要我什么什么技术都好整。你让我管人家老于家要人家世代相传的三期培育技术，你说别的事儿我好答应你，这事儿我也不是老于家儿媳妇儿，我咋答应你呀？他那所属权也不归我呀，我也做不到啊。人那技术人家老于家都传多少辈子，人家传家宝，你别说是您呢或者我呀，就是我师傅俩捆到一起去，人家也不能说给，说给就给呀，你是不是？你就现在我师傅上老于家去了，人家老于家也只不过就是带他看看那个刚翻新的土地，带他看一圈去，我师傅也就看个表面，你要想深入一点的研究，说你怎么整的，你怎么个细节，人家也不让你看，再说我师傅也不能提那个条件呢。所以真的戴总，你提别的这事儿，你就这个我真做不到，你就是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做不到，这事儿没有啥可商量的。这真的戴总，你别拿这事儿难为我，别的事儿咱俩商量商量行，行不行，戴总？
1: 那行，我这样子，我再退一步啊，就是我也听说了，老于家把下一茬的七年生的三期都给你和任老了。那这样，你要是答应把下茬七年生的三期给我，那我手上有三期破壁颗粒就可以，给你一部分。
0: 不是，那戴总，不过你的消息怎么这么灵呢？不是你这消息灵呢，怎么就灵一半呢？那一半没灵啊。那个啥，戴总，老于家吧，下一茬的那个三期吧，确确实实跟我师傅说了，说就是等再出土、再生产，就是在成熟的时候归我师傅去支配。但是你知道，我跟那个研究所换那一万件三期破壁颗粒的时候，我把那个老于家下一茬的那个三期吧，都给那个研究所了。所以你说我拿啥跟你换呢？我也不能出尔反尔啊。我给人家一查完，跟人家说完了，一定给你。完，我跑你这儿，我再一定给你。你说我成啥人了？这是不到晚年晚节不保啊？你这也不行啊！咱也不是那样人呢。那我都给研究所了，戴总。
1: 张静老师啊，你别因为我不知道，研究所做研究不可能用那么多三七。你把老于家给你那下一查三七，除了给研究所的，剩下的给我，行不行？你要同意的话，我就把手头的三七破壁颗粒。全部都给你，你看行不行？
0: 你要这么讲的话，就是人家研究所那一部分你要扣下的话，目前我还不知道我师傅有什么样的安排。如果他要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事儿的话，咱们就以今天的时间轴为限，那我可以把从今天以后，就是把那个三七七年以后生长完的，我可以刨出去研究所都给你。当然咱这话是说我师傅没有答应别人什么条件，他要是答应了，那你肯定得以我师傅那边为准，但是我们肯定得留一些。我跟我师傅研究的也是这样子，肯定到最后我们要做一 些三七破壁颗粒的，肯定得拿你。

0: 这儿来做。如果要是你就是能认可，那咱们就这么地，你行不行？完，你要是能答应的话，那你就把那个剩下的都给我。但是你有多少啊，戴总啊？你别得给我个二三百个，那你牙缝
1: 那我那这样子就把这个剩余的大概有2800件左右都给你呗。
0: 啥玩意儿2800件啊？不，戴总，你是不是跟他逗我玩呢？人家老于家那个三七，人家下来以后要是正常产量的话，我全给你，完事你整个2800件啊？你这不跟我开玩笑？你当我是小孩，三岁小孩妈毛玩呢？不，你怎么也得多给我点，而且你这2800件你根本就不够用啊。你知道咱们节目的影响力吧？这我真不是给你吹啊，就现在我们跟你们上回给我的价和研究所给我的价就这么一会儿功夫，2800件我话没说完就能被人抢了，你信不信？你这等于没解决我的问题呀、啊、戴总啊。
1: 哎呀，赵老师啊，现在手里就2800件，我全都给你，再多也没了。这样吧，等你下一茬三七种出来，到时候咱们再折算一下差你多少，我生产成脱皮颗粒以后啊再给你补上，行不？这2800件你先救救急，而且你那三七只有让我做成脱皮颗粒才行啊，那也不能做成片儿打粉，也是浪费。不过这就是7年以后的事了，你看怎么样？
0: 那你不能给我凑3000个4000个的，这2800件反有点少。那你这么的吧，戴总，那就按你刚才说的那个样子，你现在手头有多少？不2800个吗？那你就都给我。完了，回头你要是差我的话，等这个我兑现那个三七的时候，等老于家下一茬三七拿回来，我上你那兑现的时候，你可得多给我点啊！你得把那一部分给我就行，行不，戴总？
1: 那就这么定吧。我的这个，我的赶高铁上车了。这样子，我就帮你准备三七破壁吧，好吧？你
0: 啊，
1: 咱就这样说，行吗？
0: 啊、
1: 我要上车了啊！
0: 那就这么定，
1: 好嘞。好嘞
2: 、哎、好嘞、哎、行了吧，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刚才给大家最终拿到的是2800件，2800件，真是，这我觉得真是牙缝里抠出来
0: 的，没有了，
2: 也真是没有
0: 了。他要有的话，就我这么磨叽、你照戴总的那个人、他肯定说那我多给你来，赶紧5000件得了、
2: 对，戴总，我们之前是打过交闹的，而且上次我记得就是一个很敞亮的，你发现他说话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话，他就是说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咱行呢就行，不行就算了、他没有，他不会给你拉锯，他不给你来回扯东扯西的、这个是戴总一贯的这个风格，我能听得出来。但是这就是答应咱了，2800件三七破壁颗粒，我天哪，那这太不容易了。所以咱们说、
0: 就是、少点
2: 行了，我咱们大家伙应该知足了哈。我不知道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哈，刚才不管这个赵宁老师跟戴总之间到底怎么去来回这个周旋，到底怎么最终商定，我们最后刚才从戴总那里，甭管我们付出怎样的条件哈，我们最终给大家争取到的是临时追加。这会儿呢，我们要感谢一下戴总哈，感谢戴总刚才给咱们临时追加了28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啊，这个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而且呢，我们提醒各位的是哈，就这么多了，不可能再去要了，因为研究所也没有了，最后的这个希望，最后的库存我们也拿出来了，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最后2800件，所以呢，提醒各位，价格不变，政策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数量有限，每个人咱们是限购5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正在开通，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你就不要再打了，咱们给您登记的，没打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最后2800件还是这个99块钱1盒。我们的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抓紧时间来抢定。尤其之前因为断货没抢到的朋友，这回2800件，您只要把握住机会了，绝对有您的份儿哈。而且我记得张老师啊，就刚才我们在这个断货的时候，咱们场外其实电话已经接了好多好多了，然后有很多朋友特别的失望，也特别的失落，就是电话一直在打，但是确实打到他的时候真就没有了。
0: 我跟我刚才就是那个你们节目开播之前完事儿，你那个我接到的电话一样、就这心一下咔嚓一下子、
2: 对啊，没有啦，
0: 感觉上半身没有劲儿了。
2: 对，我这
0: 啊，就是刚才我看小雪搁外边也是一直在忙，也是在接这个电话。
2: 对，
0: 他越忙吧，我心里越紧张。
2: 没底儿，因为
0: 你说那咋整？
2: 咱没货了，这个是事

0: 反正这点儿吧，就是这点儿，大家也都听着了，就是2800来个、
1: 嗯、对，
0: 我也没扣，反正都给大家去分。
1: 嗯，
0: 这下的我觉得哈，就是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1: 嗯、
0: 七年生的这个三期，也就这一次给大家准备。
1: 对，
0: 再下一次的话，估计就得再等七年了。
1: 嗯嗯，
0: 啊，你得等原料、
1: 这个，
0: 等生产，然后才能到我这儿。那天接个电话，有一个像那个啥的，像那个甘肃有一个姓刘的老大妈。
1: 嗯，
0: 其实我不希望他这种情况再一次在听众朋友们身边去发生，
1: 嗯、
0: 因为他挺常见的。
1: 嗯嗯，哦，就是有一点运动量都不行。
0: 哎哎哎，就是蹦蹦蹦跳的厉害，上楼喘喘的了不得，晚上睡觉睡得不是特别踏实。
1: 嗯嗯，
0: 这样的同志哈，我跟大家讲，肯定是你的心肌供血不足。供血不足产生的原因，一个是好像贫血的问题要有一些，但是这个毕竟是少数。
1: 嗯嗯 嗯， 嗯，
0: 多数的咱们的有一些老同志来讲的话，都跟我们的血液流动的这个状态有关。
1: 嗯，
0: 你要有这种情况的，我希望大家能够这2800件给自己留点儿。还有那个像西安那个老张大哥那个样子的，
1: 哦，
0: 他吧也是没有抢到咱们那个就是三期破壁颗粒。
1: 哦哦哦哦，
0: 完了我吧实在没有办法，我说那不行，你那个买五年的三期你多吃点。他说五年的三期他花多钱啊？
1: 嗯，
0: 好像是就是他那个是以克数为单位，就是一两呗，50克，五十克是多钱？花了600多块钱买五年的三期。
1: 这个这个三期我们之前我们了解过，因为普通药房咱们一直在说，普通药房我们买到的基本三年的就属于
0: 三年的三期。
1: 对，你五年在药房买都很难买到，
0: 五年的很就是贵，一般的药房不给你进。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那么老多去买50克的，就好几百块钱买50克的三期，太那个，那得啥条件能买得了？所以药房一般走大众化，他不会给你准备。
1: 嗯，
0: 那我也没有招啊，因为他也没抢着。
1: 对，
0: 这回他是走路不太灵活，晚上有的时候就头昏脑胀的，用药也只不过就是维持就那样，血压也不太稳。完，这不你告诉他以后赶紧就定。他把他媳妇儿的名额占上了，完事他儿子的名额占上，他有两个姑娘的名额都占上了。
1: 哦哦哦，
0: 全是这个样子，就是都是给他自己留着，因为他的问题比较重。福建有一个老柳大姐，之前没有抢到，他现在遇着这个机会就开始抢了。
1: 嗯，
0: 还有那个海南的那个姓郑的老大，再有贵州的一个那个姓邓的一个老大姐。
1: 哦，
0: 妈呀，遭老了罪了，
1: 这个是很遭罪的一个。
0: 对，你就是像他们这样的患者哈，这回他们都去参加咱们这次这个七年三期的这个破壁颗粒的活动了。
1: 嗯，
0: 我就希望有这些疾病的，就是都有前车之鉴了。
1: 嗯，
0: 你看到人遭罪的时候，你绝对他不是一个你看笑话的那种状态。
1: 对对，我们哎，这话我很有感受，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就觉得尤其像我哈，比如说可能快接近40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身体啊，就不像以前那么顺了。你看我才多大呀，就是。今天不是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不舒服，就是很难像以前那种一天、一年、两年啥事没有的时候。
0: 对对，
1: 不会了。那大家想，我才多大呀？所以我特别能理解大家，这种身体的实质性的一些病变，很不舒服，让人很难受。所以说，我觉得现在哈，给大家创造这么好的机会，尤其我们说到这个七年为宝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哦，真的是一个宝贝，而且真情实意的，希望大家这次最后2000多件真不多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有需要的朋友您就赶紧打电话订。这个真是很不容易，我们一直在强调
0: 七年的三期吧，从就是50岁开始往上。我觉得要是能接受现在这个价格的，可以给自己留一点儿，因为你3年成药，7年成宝啊。
1: 对对对，
0: 你3年的三期，刚才我们说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你可以在你这个年纪再往上一点也行，就是40多岁的，就是这样的年纪可以用它来保健，但是就是少，你像我说的那个，它就是贵，好几百块钱就是一两呗，就是50克，
1: 很
0: 贵，因为五年的三期这个东西就属于半奢侈品了，就像你买个包就得花2000-3000块钱的那种了，就是那种那个比例就是这样子。
1: 对 对， 对，
0: 而且它也不好找，如果要是真能找到，你的家庭条件要好的话，你可以给自己准备，但有的时候我就想不明白了，那7年的三期摆在这儿还这么便宜，7年的三期它的药效是很强的，但这你们要是正常的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我就说能培植的老于家这个三期只有他家能做到，他家现在地里刚撒种子，你不能把种子拿出来吃吧？
1: 对，这个是
0: 有药、
1: 这个是绝对需要年限的，
0: 对不对啊？而且那个七年生的三期，再加上这么高的这个技术去破壁完成，三期的细胞壁被打开了的话，它有效的细。

就是吸收，你吸收高你效果就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三期破壁颗粒呢现在最后临时追加2800件，我们的政策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这里呢也希望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给自己再争取一次吧，因为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2800件没了，咱们活动马上落下帷幕，本轮的三期破壁颗粒到这里也就真的全部结束了。所以提醒各位，趁着现在还有机会，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赶紧来进行抢定，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
1: 400-901-5511，400-901-5511，
0: 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再次提醒啊，大家，我们今天呢，是我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的第三天了。其实按理来说，今天我们的活动已经是到此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找到了戴总，把最后的库存2800件全部拿出来，用于咱们这次团购得以正常的进行。所以呢，提醒各位，政策不变，三七不变，所有的都不变。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因为这次临时追加的2800件没了，就彻底结束，这是用上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的最后机会了。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2: 喂，你好，张宁老师啊。
3: 哎，
2: 这电话啊，哎呀，终于打通了，
3: 是吗？
2: 啊，哎呀，我刚才呀听。

0: 那个您跟那个戴总啊通电话，又给我们要来了2800件三期破壁颗粒啊。
1: 哎呀妈呀，就这么多了，我想多要他也没有啊。
0: 哎呀太好了，张宁老师啊，你快帮我记上10盒。
1: 十盒
0: 别一会儿啊，记上10盒。
1: 啊啊啊
0: 啊，别一会儿又让那个别人给那啥了，抢了啊，抢没了。
1: 我先给你记上行，但是得是那啥呀。一个人限购是5盒，你得2个人去订才能订上啊。
0: 哎呀，这那什么，我和我老伴儿，我俩都用，
1: 啊，
0: 等着用
1: 吧。那可以，
0: 对
1: 的，啊啊啊啊！
0: 我这身体吧也不行
1: 啊，
0: 那生我家那个大小子的时候就着凉了
1: 啊，
0: 完这关节吧一到那个阴天下雨就疼
1: 啊，
0: 然后还有我这个睡觉也睡不踏实，
1: 嗯嗯，
0: 有点动静就醒。
1: 啊，
0: 记性呢也特别差，
1: 你这是典型的一种缺血性现象，这个三期管事儿，对。
0: 哎呀，所以说，我和老伴儿啊，听你这一说呀，这个三期破壁这个颗粒好啊，
1: 啊，
0: 这都是7年的宝贝了
1: 啊。对，
0: 我俩就寻思着也用上它点儿。
1: 嗯嗯嗯，可以。
0: 张宁老师，
1: 啊，
0: 你一定帮我那啥啊，记上啊。我是我俩的份儿，一共10盒。
1: 知道知道，10盒，我刚才给你寄了，就差你留你的信息了，留给导播就行。
0: 啊行，那我
1: 回头
0: 导播留信息。
1: 对，7年的三期跟3年的5年都不一样，它那个效果很稳定，而且吸收度比较好。这样一看的话，可能你们觉得就是见效的时间就会比较快，有的人可能就半个来月，要再敏感一些，可能1周左右，但咱也不说了，就半个来月吧。就是见效的就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好，反正慢慢体会呗。
0: 行，太好了，
1: 好
0: 了，那我就赶紧跟导播订10盒
1: 啊。对，行行行，电话别挂啊，再见。
2: 哎，
0: 好的。
2: 哎，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哈。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临时追加2800件，之前参与过团购的朋友您呢不要再打电话了啊，不要再打电话了。那么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可能听说，哎呀断货了，我就不再打了，等信儿了，刚才说临时追加2800件，有货了，我赶紧再打一遍再试一试，那这样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打电话登记好自己的订购信息，我们每个人呢是限定5盒，所以呢这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哈，最后的机会，最后的几千件，谁抢到就是谁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张婷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您再帮我记上这个5盒三期破壁颗粒吧。
1: 啊啊啊！您是怎么的？之前已经订过了是吗？
3: 啊，对，第一天嘛我订上了5盒，昨天嘛我就吃上了。
1: 啊。
3: 赵宁老师吧，这真不愧是7年的三期呀，这来的也太快了。
1: 嗯。
3: 对，赵宁老师，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呀。怪不得大家伙都抢破头的跟您订啊，我这不也是您趁着还有货。我寻思我用我这个老伴儿的名额再订上5盒，您快帮我记上吧，张宁老师。
1: 啊，可以，用你老伴儿的名额，可以的，不多说了，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吧。
3: 那行，那谢谢
1: 张
3: 宁老师。
1: 谢谢
3: 张宁老师。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我们在直播间呢也希望能够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咱们这次团拼的这个三期啊，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三期我家楼下药房也有卖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三期差距真的是太大了，3年跟7年，有这个经验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3年它只是成为药材，但是能够涨到7年实属不易，那属于宝贝级别的了。当然这宝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大家健康的这个疗效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在市面上不多见的7年生的三期，在这档直播当中我们给大家拿到了，而且拿到的是破壁颗粒的剂型，不是打粉的。那它有效的这个吸收包括对您用完之后的效果，这个到底行不行，我们需要大家来验证。目前呢咱们给出的价格呢是市场销售价是198，相当于200多块钱，但是今天团购价格只需要99一盒，您就可以直接带回家。最大限度哈，每人只能限定5盒，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而且呢今天是临时追加的，数量也不多，之前有那么多没抢定的朋友，如果都消耗完之后，估计留给后边人的机会应该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里呢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赶紧把7年为宝的三期直接带回家。栏目组的热线 400-901

0: 5511 400901 5511。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
0: 400901 5511，400901 5511，
1: 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三期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您好。
3: 您好。
2: 哎，有什么要求您请讲。
3: 哦，我呢就是看到你们在做那个三期这个活动啊，很开心，赶上了，一定要帮我订上，好吧？
2: 我可以给您订啊，那您要多少？您跟我说。
3: 啊，我和老伴儿啊，就是吃这个三期啊。还有你那个百花丹参，原来我们两个的毛病呢非常的多，所以说这一次趁你们这活动，我想多订一点，好吧？
2: 多订一点要订几盒啊？我刚才就一直在问你，你要几盒？你要5盒？
3: 那你这边的话就给我订个30盒吧，好吧？
2: 那订不了，一个人限定是5盒。你要你和老伴订的话，我最多给你订10盒。
3: 哦，是这样啊？
2: 对呀。
3: 这个还限量吗？
2: 当然限了，我要不限量，估计到您这儿早就没了。
3: 哦，那行吧，行吧，那我和老伴一人一份的话，那你就给我安排10盒，好吧？
2: 啊，对，可以，这10盒倒是可以给您订上。你要再晚点，再犹豫点，可能10盒都没了。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啊。
3: 好的，
0: 好
3: 的，好
0: 吧，
3: 哎，
2: 好，
3: 好的，
2: 好
3: 的，感谢你们啊，
0: 再见，这位朋友。这个时间关系啊，我知道这位阿姨在接听电话之前说，哎呀，我想跟张老师好好聊一聊。真的很抱歉，这个阿姨的电话咱们记录一下，等这。这次团拼结束之后，咱们找个时间跟您再聊一聊您的相关问题哈。因为今天我们是特殊时间、特殊时期，确实很不容易。我们要给接来几位朋友留点时间，让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直播间，订购上他们心仪已久的三期破壁颗粒。活动价格不变，依旧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定5盒。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 5511。400901 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4: 是那个赵云老师吗？
2: 哎，是，你好。
4: 哎，赵老师你好，那个三期颗粒还能订吗？
2: 啊，现在还能订，剩的不多了，要多少？
4: 啊，你帮我那个订10盒，帮我记上。
2: 你自己用啊，自己用不行，一个人5盒。
4: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给我爸妈订，他俩订。那个我看我同事啊都在你这订了，这可好了。然后我寻思，他跟我说完，我上网一查，说您给我们送弄那个三期是好东西，我就想嘛，给我爸妈订上点，他这岁数都大了。
2: 七年的三期不只是好东西，都是宝东西了，那都是宝贝了。
4: 是，这我看可好了。然后我寻思，赶紧也给这个三期给他俩用一用，通一通，是吧？
2: 啊，那这是可以的，你这想法是没错的。给你爸妈吃吧，那就10盒吧。你那个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啊。
4: 好嘞，
2: 哎，好嘞，再见。
4: 好
0: 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订购信息哈，咱们也提醒各位，但凡是有一些比如说重症的患者或者这个身体条件哈确实有问题的朋友，真得抓紧时间用一下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因为之前咱们老爷子包括咱们的赵宁老师也跟大家去聊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针对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实际情况。三期7年为宝，它主要作用就是去瘀。那么之前咱也讲到过，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跟不通，都跟淤堵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个时候身体我们用了这么多年了，真的需要好好的通一通，好好的顺畅一下，好好的轻松一下。七年为宝的三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所以呢，现在我们临时追加这几千件的货，应该是随着节目进行不多了。提醒各位想订购的朋友，趁着还有，抓紧时间吧。关键是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原价198，团拼价格99。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 5511，400901 5511。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哎，赵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这个三期破壁颗粒啊，还能不能订了？
2: 那抓紧吧，现在还能订。
3: 能订啊？那不是那回事儿 啊。
2: 什么意思？
3: 刚才我给咱们场外呀打电话，他们告诉我说没货了呀。

0: 刚打开收音机，又听着大伙都在这定呢，这咋回事啊，老师？
1: 他们
0: 是不是不想给我呀？
1: 不是那个意思哈，他那个原来的一万件确实是没了。我是今天上节目的时候，然后跟那个戴总联系，跟戴总那边又争取到2800的，要不然也没了。咱们那个场外的这些同志，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又要了2800件，所以可能你之前打进来电话才告你没有没有没有的，现在都通知下去了，没问题，都可以继续订了。啊
0: 啊，那好吧，真的是我误会了，不好意思啊，赵老师。
1: 没事没事没事，
0: 我也是太着急了。那我想要那个5盒，哎，不对不对，我那个要10盒。
1: 一个人用还两个人用？现在是
0: 每
1: 个人限购5盒。
0: 两个人用
1: 啊，那可以的。可以的
0: 那行，那我把名留给您吧，你给我记上。
1: 我给你记上10盒，完名字和地址都留给导播就行。
0: 啊，那好嘞。哎，感谢赵宁老师啊。
1: 没事，
0: 谢
1: 谢
0: 谢谢。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那这里呢，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咱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我们能够想象到场外的这个激烈局面哈。另外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刚才我们确实断货了，只是后来我们又做了一番争取，给大家最后怎么说，不能，我不想用追加这个词儿，太文了。最后抠出来2800件。所以呢，咱们之前打过电话的朋友，断货的朋友，现在呢，我们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订，确实又来了，但是来的不多，只有2000多件，而且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马上接近尾声了，2000多件应该已经所剩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目前呢，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37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37，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7年为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7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6盒。
1: 对，一个人订3盒，两个人6盒。这怎么？
3: 我已经收到37破壁颗粒了。我都喝上的，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分享给您。
1: 可以。
3: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1: 啊，
3: 今天早起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甜了。之前吧，我半夜总醒，尤其是3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1: 啊。
3: 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哎呀，
3: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
1: 嗯，
3: 然后呢，我就想，我用的这么好，
1: 嗯，
3: 效果还这么快，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上。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1: 行，就一份就是3盒。
3: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3盒。哎，对，
1: 嗯，
3: 7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
1: 嗯，
3: 一般都弄不着。
1: 嗯嗯，
3: 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1: 哎妈呀，
3: 我们才能弄着。
1: 严重了，严重了。
3: 谢谢您，张宁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3: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1: 好。
3: 哎，谢谢您啊，张宁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哎，好了。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37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购3盒。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0: 赵老师好，小梁好。
1: 你好。
0: 我要适合三七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2: 有，但今天吧是每个人限购三盒，不能多订。
0: 那我再加个我女儿的名额吧。我和老伴儿加上我女儿三个人的名额，订九盒。
2: 那行，那可以的。
0: 听节目说这三七是七年的，再等又得等七年了。我可等不了了。
2: 等不了，您啥问题呀？
0: 我有咽炎病，好多年了都。
2: 咽炎啊。
0: 一直都没治好。嗓子老是感觉可干了。干痒。感觉嗓子里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还想咳呢还咳不出来。有时候咳出来还带红血丝。
2: 红血丝啊，那你用三七是可以的。
0: 那我分析的没错。世上这个三七正适合我。
2: 没错，而且你这回吃的还是七年的三七，挺好的。
0: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道宁老师，你给我定上。这两天我也听节目了。你们这节目讲的确实挺好。你们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人。
2: 谢谢。
0: 我以后啊会继续听节目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2: 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张宝，就是像您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是咽炎的一个问题，它会导致呼吸道出现炎症，所以你要有三七的话，没事儿，你等你泡完以后吧，你多用鼻子吸一吸那个热气儿也行，一个是滋润鼻腔，另外一个对你呼吸道都是有帮助的。
0: 你好，
2: 可以这么来用。完，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千万别忘了啊！三个人的名字都要留。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七年维保的三七破壁颗粒，价格不变，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01551，40090155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你好，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我还想订五盒。这回你帮我给我老伴报名，那个赵宁老师。
2: 行，给老伴报名可以，只要名额没用过就行。
3: 我买过一次了。
2: 你买过，这回不是用你老伴的名买吗？
3: 对，这回我是给我老伴订的。
2: 那可以的。
3: 那行，赵宁老师，因为是咋的呢？第一次我买的吧，我都收住了。你说这个破壁颗粒呀，真好啊！你说可方便了。一次一小袋的，你说往杯子里一倒，一加点水就直接喝了，一点怪味都没有。
2: 对，
3: 我和我老伴儿，我俩呀，一人喝一袋。我俩是昨天睡觉睡得可香了，早上起来我问我老伴儿，我说老伴儿你感觉咋样？我老伴儿说的，哎呀，这个感觉浑身呢可轻松了，感觉有劲儿了。完然后呢，感觉这个胳膊腿儿啊也轻快了，脑袋呢也非常清楚。完然后这不是我老伴儿吗？让我给你打电话，说赶紧给赵宁老师打电话，说咱们再订一份，再订五盒。
2: 你这赶个尾巴呀，要不然活动就没了。反正我觉得吧，要是两口子用的话，你要是经济条件允许，还真不差这300-400块钱的话，你就一人订一份儿。因为它七年的破壁颗粒吧，就是三七这个东西吧，不多见。你就市面上基本你也买不到。我们这边也只是给大家准备这一次了，再准备就得是七年以后的事儿了。谁能现在把计划打到七年以后啊？但我们现在没办法，就只能是等老于家这个种子开始慢慢的那个生长了，那个七年的那个三七成熟了，才能接下来再做打算。所以这也就是最后这一茬了，能给大家准备的就这些了。能赶上就赶上，反正能多留点那就留点，根据自己的病情来。虽然便宜，但咱也别太多花钱，对不？
3: 是，你就是再给我订上这五盒，你帮我记上就行。我跟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
2: 那就把那个名字留您老伴儿的，完地址留您家里地址就行啊。再见。
3: 对，那行，再见老师啊。
1: 好嘞。
3: 谢谢。
1: 哎，好嘞，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进入到一个倒计时的阶段了。目前呢，我们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咱们也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场外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团拼热线等待着您的到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901551，400901551，大家抓紧时间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老师你好，那个三七破壁颗粒还能订吗？
2: 现在还能订，你要多少？
4: 是99块钱一盒吧？
2: 对呀，99啊。
4: 那你赶快帮我订上，我要10盒啊。

0: 十盒，我可得赶紧给我老伴用上。
1: 老伴用上？
0: 我老伴这一身的毛病，什么血压、血脂、血糖全高，心脏还不好，又还有风湿，这一天吃老多药了，就是不见好。前段时间那个邻居上我们家来，老几代那个三七，说让我给他吃上看好不好使。哎，齐了，这几天吃了哈，他说脑袋不迷糊了，那个腿疼也减轻了，心脏都比之前舒服多了。我跟邻居一打听啊，他说这不是普通的三七，而是什么七年什么的三七颗粒，可难买了。
1: 那就是我们这儿有，就团购有。老于家
0: 是的，
1: 没给过别人。
0: 他说要是啥时候听着信了就告诉我。这不刚刚他才来我们家，让我赶紧给你打电话，我急死了。说这三七有了，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啊！我这老伴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七呢。
1: 可以，可以的。像你老伴儿的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心梗和脑梗、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几率是比较高的，因为他现在
2: 的
1: 指标什么控制都不是很好，再加上什么心脏啊，往胳膊腿也不好。三七本身能够化瘀成水的能力，我建议你可以留一点。你现在不是要十盒吗？一个人是五盒，你用你老伴儿的名字去订，你和你老伴儿的名字都得报，要不然订不了那么多，肯定给你安排五盒。你知道不？
0: 行，
1: 一定是你们两个人的名字啊。
0: 好，我待会儿就
1: 把导播就可以了。
0: 好嘞，
3: 好吧，
1: 那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老师。
3: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马上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拼呢仍在进行当中。咱们这一次给您拿到的是七年生的三七。那目前这么好的三七当中的极品呢，咱们拿到价格是原价198，团拼价格99，正在团拼当中，期待。带着您的到来，每人是限购五盒，多买一盒都不行啊！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
4: 哎，您好，是赵宁老师是吧？
5: 哎，是我，您好。
4: 哎，赵宁老师您好。
5: 哎，
4: 这个三七颗粒啊，我要十盒，我和我爱人的，您赶紧帮我登记上，好吧？
5: 啊，这可以，三七破壁颗粒也就这么一次了，完给大家准备着，谁能得着就得着吧，你这挺幸运。
4: 哎，谢谢谢谢。我跟我爱人呀特别爱听您这节目，我们这都听了一年多了。之前那次啊，您给我们团购那个三七啊，我也赶上了。
5: 哎呀，
4: 我天天早上起来就是拿一袋这个三七到杯子里泡水，这水喝没了我就继续往里加。啥时候没色了呀，我就连这个杯子底的那颗粒我都一起喝进去
5: 啊。对对对对，没问题。
4: 现在我可有精神头了。原来我走几步路就上不来气儿，然后就站在那儿呼哧呼哧使劲儿喘。现在呀，我一天走个10000多步，一点事儿都没有。
5: 10000多步啊。
4: 哎，每天
5: 那你现在的体力
4: 一万多步。
5: 挺好。
4: 哎，而且赵宁老师呀，我这腰这年轻的时候啊撑了一下没养好，一到阴天下雨啊就疼。我这回我吃完这个三七啊，这腰还好了呢，也不疼了。所以这回啊，我就想说趁着咱们现在又有活动，赶紧再抢上点，有了它呀，就我和我这爱人生活也有保障了，你说是吧？
5: 最起码在健康的这个上面，我们屏蔽了很多就是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在。
4: 哎，是是是
5: 吧？它有一个特殊的功效，就是化瘀成水。其实它最主要的是防范啥呢？就是心脑血管。所以你要是有这个七年生的三七呢，它不光对你心脑血管好，跟血管有关系的都好。你像静脉曲张也好，包括你便秘也好，包括你眼睛的血液循环不好、视力下降的，都挺有帮助的。这回大家都捡着了，七年生的三七也就这一次了，再等下回七年了，再等七年才能有。
4: 是是是，
5: 把信息留给导播吧，这回你们俩基本上也应该够用了。是不是啊？
4: 哎，行，好的，谢谢郑林老师啊。
5: 哎，好，再见。
3: 好吧，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不能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了。如果在节目之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最后提醒各位，目前栏目组正在举办的是三七破壁颗粒大型团拼活动，目前的团拼热线仍在进行当中，数量不多，期待着您的参与。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01-5511，400-901

40090551，4009055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人人都会有体会的问题，为什么开心的时候时间总是飞快的过去，而无聊的时候一分钟却像一个小时那么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现象，背后既有科学原理，也有大脑的错觉魔法。时间不是一条死板的直线，而是我们大脑的感觉产物。虽然钟表上的时间始终精准，但我们的大脑并不会一秒一秒的去数，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灵活的内部计时器，会受到注意力、情绪、记忆和生理节奏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当我们专注在一件喜欢的事情上，追剧、打游戏、和朋友聊天，我们的大脑其实不太在意时间的流逝。这种注意力的抽离会让我们感觉时间嗖一下就过去了。而当我们感到无聊、焦虑，或者等公交车没事干时，大脑就会一直盯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计较，于是时间仿佛被拉长了。科学家们发现，大脑中有一个时间调节系统，主要由基底神经节等区域负责，

0: 们会像钟表一样发出滴答信号。当我们兴奋或紧张时，这个内部时钟会加速，记录的信号变多，反而会觉得每一秒都很满，让时间变得慢起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突发事件、跳伞或者演出时，常常会觉得时间慢放了。而当我们放松开心时，记录信号变少，注意力也没那么集中。于是我们回头一看，哎呀，怎么一下子就过去了两个小时？如果你去旅游，第一天总觉得特别漫长，仿佛做了很多事儿，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在不断处理新鲜的信息，形成了大量记忆点。而一旦进入熟悉模式，比如每天都按部就班的上下班，你的大脑就不会再认真记录，一天在记忆中就会变得模糊而短暂。这也解释了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人越长大，越觉得时间过得快，因为成年人的日常生活里，新鲜感变少了，大脑不再认真记录。那我们能不能主动拉长时间呢？其实可以，试试这些方法。多去接触新鲜事物，哪怕只是换条路回家，认真地过每一天，而不是机械重复。给自己设立小目标，让生活保持期待。停下来，把注意力拉回当下。总结一下，其实不是时间变快了，而是你的大脑没记录它。而时间变慢，也不是时间变慢了，而是你太在意它。所以，下次你觉得时间飞逝，不妨开心地告诉自己，是因为我真的很投入，很享受。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旦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Thank you.

个旗开破，一朵梭，一朵梭，朵里朵梭的好几朵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又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又拿着那门敲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嫂老舅指不到他来嚷，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破可慌坏了，他磕头刀，他磕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好。

0: 上小女子快快给你看。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什么讨，我是死来

0: 的勾兑，我为你兑完，没有兑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还有啥？说。
1: 还有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劝，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哟。

0: 面虎，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要送银子，要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是我填到包袱里边，想让俺心上人。哎，一看这一片蓝地好手
0: 感。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与你那表兄做定情之物嘞？

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从。

0: 快上车吧，天不早了呀。
1: 大地没有天，把他把我心，他请我路不离，动动心，如果是心。
0: 哎呀，不是我催你。

上官他接来，下官他

你的妻叫个薛金莲，生理不成形，我的妹夫啊

就是不差。

0: 生产队里是干家，那个生产队里
1: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中西医著名学者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伙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周日下午，一个老朋友呀来我家叙旧，中途呢他的小孙子发来了微信视频通话，孩子呢才5岁，长得白白净净的，特别可爱。视频的时候呀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刚刚学过的诗，这首诗呀大家都耳熟能详。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不是我们太熟悉了呀？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好多的老伙伴们，小的时候要么在农村生活，要么呢也上过山下过乡，有几个没干过农活呀。那大夏天的背着水壶拿点干粮，一大早呢就去地里干活去了。干活的时候泪水呢不一会儿就流到了眼睛里，辣的呢是直流眼泪，而身上呢晒的是油黑油黑的。经历过这些的人呀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现在呢推出了光盘行动，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要让人们从小养成爱惜粮食、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那这首诗的作者，我相信有好多的一些朋友不太了解，对不对？作者呢叫李绅，能写出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这个作者我们是不是感觉他一定是一个节俭的、朴素的、心地善良的人？可是事实上呀，这个李绅生活奢靡，而且是一个大贪官。据史料记载，他当了官有了权力之后变得极其奢侈，奢侈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他有一个嗜好，特别爱吃鸡的舌头，一顿饭就要吃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在古代没有专业的养鸡场，都是农民3只5只10只8只花费一年甚至是几年的时间养大的鸡，而他吃上一顿饭就要吃上百只鸡的舌头呀，那可比黄鼠狼还要厉害得多。后来呢连皇上都知道了李绅极度奢靡的作风，不仅呢罢免了他的官职，并且连他的后代也不允许为官，让老百姓是大快人心啊。 说到贪官在历史上真的不少，但是纵观我们的历史，却也有很多不贪老百姓一针一线、清廉为民的好官，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婴，他就是咱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将廉政发扬光大的好官，还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他即使再位高权重，依然呢是以身作则、勤俭节约。在我国近代史上也有一个英雄，更是感动了我们几代人，他就是焦裕禄。他的心里面呀，装着多会儿都是人民群众，唯独没有自己。我们看影视剧知道，他病得非常严重，腰都直不起来了，自行车都骑不了，但仍然坚持工作。那在我们的身边呀，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国家，奉献给了老百姓，真正的干实事、干好事，是我们敬仰的榜样。武林深葛至今泰毋庸置疑是公认的世界前沿的医疗科研项目。那到底什么是细胞自愈医学呢？细胞自愈医学呢，就是通过细胞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自我的痊愈，来达到康复身体的生命医学。那通俗的来讲，如果我们人类的细胞呀，能够永远的保持旺盛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和分裂再生的能力，那咱们人呀，可能永远都不会老，也不会生病，更不会出现死亡的情况。细胞自愈医学呢，正是目前医学界治疗所有疾病最前沿的方法，也是无数顶尖医疗研究者长达一个世纪以来都难以抵达的终极目标。那说到这儿啊，不得不让我想起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既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病人，我们两个是在一个巷子里面长大的，他叫王国强，王哥，比我大两岁，在派出所干了30多年，如果用8个字来形容他的话，那就是勤恳踏实、兢兢业业。一年365天，他有360天基本都是守在自己的岗位上，穿的鞋子都不知道磨破了多少双，别人换了鞋那就扔掉呗，再买双新的，现在这个年代了，对不对？他却舍不得，找修鞋的呀，把鞋底儿是换了一遍又一遍。在我出国学习的10几年，他3天2头的往我家

跑，帮着我的父亲忙里忙外。就在我父亲出车祸的时候，也是他第一时间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不只是对于我们家乡里乡亲的谁家有个什么事儿，他都是第一时间去帮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十几年前了，我父亲因为车祸昏迷不醒，我一方面呀在家照顾父亲，另外呢开了一个小诊所帮邻居们看病。有一天傍晚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家家户户呀都关紧了门窗窝在家里。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急促地敲我的家门，我一开门，有一个湿漉漉的脑袋马上凑了进来。哎呦，当时把我吓了一跳。我再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哥，怀里呢用衣服还包裹着一个小孩。他当时呀没有打伞，头上呢都是雨水。我急忙转身准备去给他拿干毛巾，随之呀他接都没接，很急地跟我说，我在路上看见了一个小孩，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大人呢也不操心，这么大的雨孩子都发烧了，你赶快帮他看一看。看着面前从小一起长大的王哥，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类似的事情他做的太多了。他就是一个勤勤恳恳的派出所的基层的干部。然而和王哥再次见面是六年以后了，他提了些水果来看我，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看到他和往常不一样了呀，面容枯瘦，两颊呢隐隐的凹陷，说话的时候呢也明显的感觉到底气不足。我当时赶紧拉他坐起来，我说你哪儿都不要去啊，我呢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咱们再好好的调理一下你的身体。他当时敷衍的晃了晃头，嘴里呢答应着说不走不走，结果呢趁我去倒茶的功夫人就走了。哎呀，当时想想一把年纪了居然跟那个小孩一样。之后呢气得我打电话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才答应等到月底啊一定过来，一定呢好好的检查一下身体。然而我一等就是半年，半年后王哥的儿子把他送到我这儿了。我当时一看心就凉了大半截呀，为什么呢？他是被他的儿子用轮椅推来的。我当时看到王哥的右手举在胸前，五个手指呀蜷缩在一起，嘴角还歪着淌着口水，一看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我当时一把脉脉微而缩。说到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在汉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对于脑中风就有记载，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脉微而缩，中风使然。意思说呀，中风的人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半身不遂，这是由于经络受阻，气血不畅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那我当时看到他嘴角流的口水，脸色发青啊，这是明显的气血不足，肝风内动，血脉发生了阻塞，脑细胞脑神经已经严重的受损，甚至是大面积的死亡。而中医认为呀，中风的人啊并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好好的啊就突然发病了，而是你平素呢就有气血亏虚，在劳累呀忧思恼怒呀天气变化呀等等这些诱因的情况之下，身体当中的气血运行受阻了，肌肉经脉失于濡养，进而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那现代医学认为呢，这样的患者一般呢之前就会存在一些基础病变啊，像什么动脉硬化或者有三高，同样呢是在一些诱因的情况之下可以导致脑动脉发生破裂或者发生了阻塞，最终导致了脑细胞的活力下降，分裂再生能力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出现了异常，那么身体上呢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后遗症。一向阳光自信王大哥的儿子见到我那一刻好像突然变得不堪一击，他眼里啊含着泪水颤抖地跟我讲，魏阿姨啊，你一定要救救我爸，医院里的大夫都说了，我爸爸中风后遗症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我媳妇儿怀孕了还有半年就生了，我爸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呀就是能够抱上孙子。在这儿呢，我和朋友们要普及一个知识啊，

凡是有脑中风的朋友或者您的家人亲人有脑中风的话，您一定要听一听。中医对于脑中风的治疗呀，有一句至理名言，若风病既愈而根株未能拔，隔一两年或数年必复发，发则必加重或致丧命，故意预防之。第一，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又常服药维持之，速可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一些朋友发生了脑中风，或者有一些人呢是腔梗脑梗啊，也许呢后遗症并不是特别厉害，当然也有一些人很厉害啊。那么这个急性阶段过去了，这叫风病既愈。但是如果这个根株根源没能够解决，那接下来呢复发的几率非常高，而且一旦复发肯定加重，弄不好的话就会丢掉性命。我们经常讲脑中风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在治疗的时候怎么办呀？首先要预防，不让它再发生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调气血养精神，防暴怒淤结，就是你的心情要好一点，然后呢要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这样的话才能够平平安安。也就是说治疗脑中风的话，我们要调节你的气血亏虚，解决你的气血亏虚，然后要滋养我们损伤的脑细胞，这样的不仅可以治还可以防。比方说我们中风之后，好多朋友出现了运动的不协调，那怎么办呀？那就得修复再生你的运动员细胞。那你说话不清楚呢，就要修复再生言语中枢的细胞，来恢复你说话的能力。那记忆力衰退呢，就要修复再生记忆中枢的细胞。而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跟朋友们强调一下啊，最佳的选择就是五灵深格治金泰。就拿王哥来讲，他之前呀该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没能够解决。那当天呢，我就给王哥用上了五灵深葛治金泰来进行治疗，那同时呢用灵芝泡水来顺服五灵深葛治金泰。在他用到第四天的时候，他喝了一碗小米粥，嘴里头嘟嘟囔嘟嘟囔还喊，他老伴明白了，哎呦这是还想吃呀，所以呢又给他盛了一碗，王大哥呀全部吃完了，全家人特别的高兴，因为他过去吃一碗都吃不下去呀。这说明什么？用上五灵深葛治金泰之后，让他有了胃气，那身体的机能呀就会慢慢的恢复，因为气血的来源有保障了。深葛治金泰，王哥用到第25天的时候，嘴角不再淌口水了，这说明什么？他的中枢细胞在恢复，手脚也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脸色呢明显的比过去枯黄发暗的那个情况渐渐的透出红润了。这就是五灵深葛治金泰活气活血活细胞的强大功效。但是这个时候的王哥还没有恢复正常的说话的功能，经常对着我支支吾吾，急得呀脸红耳赤。身为几十年的老朋友，我不用想我都知道他是想好好的跟我道个歉。那服用到第50天的时候，他不但能够抬起胳膊了，连这个脚啊自己能够左右来回的晃那么几圈，这说明什么？他长期休眠损坏的运动原细胞也得到了激活和再生。当他用完五灵深葛治金泰一副药的时候，哎，已经基本上能够正常的和人进行交流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啊，他第一句完整的话就是说，老魏，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家庭，更是辜负了你。这个时候呀，他终于和我坦白自己以前的一些情况。原来呢，在他发生脑中风之前呀，已经有好长时间感觉到自己呀总是乏没劲儿，经常的头晕心慌，有的时候突然眼前发黑。结果呢一直不讲，甚至他还说呀还昏迷过两次，一次呢是昏倒在检查岗上，持续了有一分多钟，一次呢是弯腰捡东西的时候直接呢栽倒在地，在冰凉的地上躺了足足有5分多钟。但是呢他仗着自己呀觉得身板还行，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呀。就这么王哥呢
又用了一个月的深蛤至金肽。他除了说话比较慢，走路比较慢之外，其他的症状基本都消失了，和正常人看上去没什么两样，生活呢也能够自理了。他的老伴和他的儿子呀，彻底的松了一口气，儿媳妇呢也能够安心的待产，全家人呀喜气洋洋的准备迎接新生命的降临。我们好多的一些朋友说，这么短短的啊一段时间就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其实呢是源于它独含的12味珍稀的动植物药材。我们大家来听一听啊，羚羊角、蛤蚧、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三七、莲子心、砂仁。羚羊大家都知道，这是世界珍稀物种，而羚羊角呢，现如今在市面上一克的价格都要赶上黄金了。深蛤至金肽当中使用的更是珍贵的赛加羚羊角。而且关于羚羊角它的治疗的特点作用，早在《神农本草经》当中都有记载。《神农本草经》比《本草纲目》还要早，怎么记载羚羊角的呢？说它能够入肝心，具有平肝息风、清肝明目、散血解毒等功效，通瘀破瘀效果显著。大家来看啊，羚羊角的形状是不是又尖又长又硬，它就好像一把刺刀一样，所以呢它有另外的一个别称叫做通天眼。也正是因为它这样的特性，所以它能够非常轻松地破除我们体内各种的淤堵、血栓、斑块。那地龙呢，也就是蚯蚓，它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大家伙知道，如果把这个地龙给它截成两段，它可以继续的生活生存。而五灵深蛤至金肽当中所用的地龙不是普通的地龙，它叫赤地龙，它的再生能力比普通的地龙那要强100倍啊。把一条赤龙切成了14段，3天之后可以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说明什么？等于重新生长出14套完整的生命体系。这个在医学界呢把它叫做全能再生。而深蛤至金肽当中的蛤蚧能够断尾巴之后再长出新的尾巴，也正是源于它强大的这种再生的自愈能力。而像人参呀、冬虫夏草呀，那就更不用多讲了，被列为了中华九大仙草之列。而且深蛤至金肽当中还有取自长白山梅花鹿的鹿茸，鹿茸呢可以生津补髓、养血益阳、强筋健骨。海马入肾，生阳益肾，能够健筋骨。龙眼呢补益心脾，养血安神。莲子心呀，定魂魄，稳神志。砂仁不仅可以行脾和胃，大家来看，连孕妇都可以用，所以这个方子安全不安全？特别的安全。五灵深蛤至金肽当中的每一味药材都是上等名贵的药材，6味动物药、6味植物药共同配伍之后，补气血、调阴阳、益五脏、破瘀、通瘀、化瘀、再生我们人体的细胞。大家想象一下，它的效果能不好吗？当然了，这么名贵的药材入药，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肯定特别关心，这么好的药，这么名贵的药，我自己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吗？同仁堂的安宫牛黄丸、福建漳州的片仔癀，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好不好？非常好，尤其是可以救急救命。但是每一粒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几乎需要几百块钱，甚至需要上千块钱，这是一粒的价格。那五灵深蛤至金肽的成本一点都不比安宫牛黄丸和片仔癀低。大家想想，羚羊角、鹿茸、赤龙、冬虫夏草、蛤蚧、海马、人参，哪一味药材便宜吗？对不对？而且我们有一些朋友知道，现在中药市场几乎每年每月甚至是每天这个价格都在上涨。我们有一些朋友经常喝汤药，前几年喝一副汤药30-50块钱，现在喝一副汤

0: 要1-200块钱一天的量，那是很正常的。但就是因为这些天生地养的好药材越来越少，就好像石油煤炭，你再要挖下去的话，总有开采完的一天。所以现在大家来看啊，石油我们开车加个油，那个价格越来越高。而深葛至今泰呢，的的确确售价也非常高，因为药材好，只有药材好，药效才能够有保障。在国外，每盒50深葛至今泰随着中药价格的上涨，已经被炒到了几百上千美金，而且是供不应求。那这次国内首推，经过呢我努力的争取，给大家争取到了只需要 20% 的成本价。什么意思呀？就是说您可以省下来 80% 的药费，而且现在大家在购买50深葛至今泰的时候，还可以获得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那说到灵芝，我们大家都熟悉，它也是中华九大救命仙草之一。这个灵芝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性味特别的平和，适用于所有的体弱多病、五劳虚损的人来进行服用。如果单独的我们长时间，也就是久服的话，它可以起到延缓衰老、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作为广大的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那您用上上好的灵芝泡水来顺服50深葛至今泰，在提升50深葛至今泰作用的同时，还可以加强养脾胃、调气血、抗衰老的作用。在十几年的临床过程当中，但凡我给老慢病、一体多病，尤其是重病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都会搭配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50深葛至今泰。那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可以让50深葛至今泰的药效再次提高1倍以上，能够大大的缩短大家治疗的时间和费用。所以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啊，一定不要放弃治疗，给自己一个机会。小病轻症50天，即使是大病重病，一副药就够了。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呀，就能够让你气血充盈通畅，让你的心脑复活，让全身的细胞再生。同时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再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上好的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顺服深葛至今泰。可以说呀，真正的让每一位患者、每一个家庭，我们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深葛至今泰，深葛至今泰国药准字B2002-0505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深葛至今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至今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4: 哎，你好，魏老师。
0: 啊，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啊。
4: 哎，魏老师，你好。
3: 我听。

0: 20%的费用就可以用上武陵深葛治金泰了，没错。
1: 而且呢，为了让药效着更好的发挥，买50天的深葛治金泰呢，送我们1980块钱的皇家御用的仙草灵芝，哎呀，这真是太让我感动了，这叫啊，我们伟人呢曾经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就是啊，这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啊。
0: 哎，真是这样。
1: 并且呢，都是有益于广大群众的，几十年如一日啊，这才是最难得的呀啊。不得不说呀，魏老师，为了这老慢病患者呀，你还真做到了这啊。这能遇到你呀、用上这武陵深葛治金泰呀。哎呦，我这后半辈子啊，是最大的收获，这可以说是啊。
0: 其实我就是希望呀，我们自己研制出来的好药，先用到我们自己老百姓的身上，不能说研制出来了好药了，让国外的人先用去了吧？是不是呀？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您是已经用过咱们武陵深葛治金泰来进行治疗了，是吗？
1: 哎呀，用过了，用过了，效果特别好。
0: 那我想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1: 我今年79岁了。这武陵深葛治金泰呢，这已经用了20多天了。
0: 刚刚20多天呀，那用的时间不长啊。
1: 但是效果呢是出奇的好啊。我觉得呀，你在节目里说的说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哎呦，都多说了。效果这远远比你说的更快更好。
0: 为什么您这么讲？看来是见效速度特别特别的快，是吗？
1: 是是，我用上也就是3-4天的功夫吧啊。这个类风湿，手啊、胳膊呀、肿啊、僵硬的情况不就变得灵活了。
0: 对，
1: 握握拳头啊，伸伸胳膊呀，就轻松一些了。
0: 哎呦，太好了！用武陵深葛治金泰3-4天的功夫，就让您感觉到轻松了。的的确确，像您说的，见效的速度太快了啊。
1: 是啊。这1个星期左右不，这身上就不麻了。
0: 好。
1: 皮肤挠的疼的这种啊现象啊，已经消失了这啊。
0: 你看多好呀！这说明什么？用上武陵深葛治金泰之后，它能够迅速的激活我们的细胞，打通我们的血脉。那血脉一旦畅通了之后，连皮肤都可以得到血液的濡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麻呀、疼啊这些情况明显的缓解了。好事儿，但是您过去的这个病情呀，真的是太严重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太折磨人了。
1: 是啊，因为这类风湿这个病啊，折磨人呐、经常疼的呀，晚上睡不好觉。赶早上醒来呀，也懒得动弹。不想起床。这武陵深葛治金泰用到10多天的时候呢，哎呦，就不犯懒了。
0: 太好了，
1: 这早晨早早起床，也想出去，顺便的把这早餐油条、豆浆啊，也给家里人带回来这样。
0: 哎呦，你看看10几天的服用进步多大呀！这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呀？我感觉都没啥区别了，多好。
1: 现在这不一共用了20多天了，这关节灵活了，抬腿呀就能走，
0: 多好。
1: 就连过去啊，什么头晕呐、贫血的情况不也都恢复过来了。
0: 哎呦，那不错呀，用上武陵深葛治金泰，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问题小毛病都给您解决的相当不错，所以现在呀肯定是有信心了啊。
1: 身体呀也不感觉虚了，也不冒冷汗了。
0: 好。
1: 头晕啊，眼前发黑的情况不也都好起来了。
0: 多好。
1: 连头疼，上下楼啊，呼吸急促。哎，这些毛病也都调过来了。
0: 您看，回头想一想，在用武陵深葛治金泰之前，您的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身体呢也很虚弱。那为啥用了见效这么快，效果这么好呀？因为武陵深葛治金泰，你比如说里面的人参吧，大补元气，用了之后你就觉得有劲儿了，有力气了，就不觉得喘了，是吧？而赤龙、红花、3七羚羊角，破瘀、化瘀、通瘀，那句话怎么讲呀？通则不痛，所以呢您就不疼了。关键是什么呢？里面断体、断肢、断尾、断脚可以重生的这些 动物性药材所提取出来的活性炭，它的分子呢特别

0: 别的小，能够迅速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修复、激活、再生你的骨细胞啊、骨膜细胞呀、成骨细胞呀，相当于把你过去关节发生病变的这些位置给你重新换了关节一样，所以才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应了那句老话了啊，好药材才能够让你取得好的治疗效果，接下来继续治疗肯定还会更好的。
1: 要不说呢，是药才好，药的效果才好。
0: 嗯、没错。
1: 哎呀，我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哎，还有个事儿呢啊。
0: 啊，您说。
1: 谢谢您。
0: 嗯。
1: 上次给你打电话呢，跟你说，我这眼睛啊又干又涩。
0: 嗯。
1: 尤其是见了太阳，哎呦，更是难受的呀，像里边有沙子粒儿似的在磨着似的啊。
0: 嗯嗯、
1: 你告诉我说去药店买30克的。骨精草，
0: 对，
1: 再配上2-3两的
0: 羊肝，
1: 让煮汤吃啊、
0: 嗯。用了吗？
1: 哎呦，先用了。
0: 啊、
1: 嗯，现在这眼睛啊，就用你这告诉我这个方法不？
0: 嗯。
1: 再加上用这50参葛这静态不？
0: 嗯嗯。
1: 这眼睛啊，一点也不磨得慌了。
0: 哎呀，那好啊！
1: 哎呀，
0: 太好
1: 了。
0: 太好了，太好了！祝贺你啊！这是小问题，也帮您解决了。嗯嗯。
1: 哎呀，魏老师。我就想啊，现在能减免80%药费、
0: 嗯，
1: 还能免费送1980的仙草灵芝，
0: 嗯，
1: 哎呦，这可是上等的好药材呀，好宝贝呀啊！
0: 嗯嗯、对，
1: 这次说啥呢，也得订一副，
0: 哦，
1: 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大病小病啊，全都给它清除干净了，
0: 嗯、
1: 轻轻松松的过好自己的下半辈子的啊！
0: 啊、嗯，听出来您肯定呀是特别有信心了啊，放心吧，再配上。用仙草灵芝泡的水来服用50参葛治静态，这个药效呀还要提高1倍，还能够缩短治疗的时间和费用，并且您会感觉到浑身都特别的舒服，因为它还能够调气血、抗衰老。那您就继续服用治疗就可以了，但是一定要用够1副50参葛治静态，知道了吧？
1: 哦，知道了。
0: 嗯
1: 哎，对了，魏老师，你看我现在嘛，这、
0: 嗯、
1: 是早上一粒儿，中午一粒儿、
0: 嗯，
1: 晚上2粒这么用着的。
0: 哦，
1: 这接下来咋用啊？这？
0: 你接下来就按照早中晚各1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过去让你晚上服用2粒啊，是为了加强治疗效果。你看效果这么好了，咱们就常规量，早中晚各1粒服用就行了。
1: 哎，好好的，谢谢你、
0: 嗯。
1: 那我听你的，魏老师。
0: 嗯、好，祝
1: 你
0: 身体
1: 身体啊。
0: 好，谢谢，祝你身体健康啊，再见。
1: 哎，
0: 嗯、
1: 好，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参葛治静态，参葛治静态国药准字B2002-0505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缓涅槃，如获新生。50参葛治静态，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1副药，1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1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1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1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静态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魏老师您好。
0: 啊，是你电话，请讲啊。
5: 哎，您辛苦了。
0: 嗯，好，谢谢您啊。
5: 哎，感谢您把50参葛治静态，
0: 嗯，
5: 给我们争取80%的优惠。 让我们只花20%。

0: 20要价的这一小部分。
1: 嗯，
0: 哎呀，确实这实实在在的解决我们用药难用药贵的根本问题了。
1: 嗯，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效果再好的药，如果这个价格是天价，咱们老百姓慢性疾病的患者用不起用不上还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啊，我这一次给大家争取，让大家呢少花钱就能够用上好药。
0: 是啊，还是您大理解我们这些得病人的不容易。哎呀，我还听说买50天的50参葛治静态，免费还送1980块钱的高档灵芝片。哎呀，这
1: 是的，
0: 我没听错吧？
1: 没有听错啊，只要大家购买50天的50参葛治静态，就会赠送仙草灵芝片，这是真的啊。
0: 也太好了，真是。
1: 嗯，
0: 哎呀，能少花钱不说，还能配上灵芝片。
1: 嗯，
0: 泡水服用，50参葛治静态，我的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嗯，更有底了。嗯嗯，
0: 是。不过我听说每天只有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啊。
1: 是的，因为50参葛治静态呀，原料非常的稀缺，所以每年的产量呀是很低的，而市场的需求呢又特别的大。你想现在患有什么三高的呀、心脑血管疾病的呀、风湿骨病的有多少呀？而又想呢帮助到广大的老慢病患者，所以没办法，我们只能每天限30个名额。嗯，
0: 哎呀，魏老师，不是我抱怨，我知道50参葛治静态，就是因为用的都是稀缺的赛加羚羊角、鹿茸、地龙、葛芥，都是一些稀缺的动物药材。
1: 嗯，对，
0: 另外人参、通草，
1: 哎
0: 呀，您都要求用最好的。
1: 没错。
0: 哎呀，所以呀，生产量比较低。
1: 嗯，
0: 哎呀，上次我买的时候好说歹说呀，就只给我拿了50天的。
1: 哦，
0: 先用上。
1: 嗯，
0: 哎呀，我担心呐，我这现在，现在还送这么名贵的仙草灵芝，而且是每天只有30个名额。
1: 嗯，
0: 哎呀，那这50参葛治静态不就更供不应求了吗？
1: 您想的也是对的。
0: 哎呀，像我这给您打通电话，是不是也能算上前30个名额啥，那什么的呀？
1: 您首先不要太着急啊，肯定不会让您中断来进行服用的。怎么呢？咱们也得把您身体上的病给您治好了。现在有一个事情呀，我想问问您，您在服用50参葛治静态之前，身体究竟是怎么不舒服呀？您先跟我讲讲。
0: 是，你说我今年62岁，
1: 嗯，
0: 高血压折腾我20年了。
1: 哦，
0: 加药换着吃啊，加着吃啊，还是不行。
1: 哦，
0: 一个脑动脉硬化。
1: 嗯。
0: 脑梗犯了2次，哎呀，是一次比一次重。
1: 嗯，
0: 哎呀，虽说没完全瘫在床上不说，但是手啊、脚啊、胳膊腿啥的，就感觉明显跟原来不一样，不但凉啊、麻呀、走路费劲呐、手啊、拿东西费劲啥的。
1: 那看来过去你这个病情还是非常严重的啊。大家有所不知，脑中风后遗症呀，它不仅致残率非常高，而且复发率非常高，所以如果治不在病根上的话，就容易出现什么呀，反复发作。那一旦二犯三犯就更加严重了呀，一次轻二次重，三次要人命。估计你过去都对于这些情况不太了解是吧？
0: 是啊，过去不懂啊。
1: 嗯，
0: 一想到得过一次还会发生第二次呢。
1: 嗯，
0: 也不怕你笑啊，上完厕所啊，连张手指啊自己都吃不了。
1: 哦，
0: 出去晒晒啊，都得是家人呢、拿轮椅推着才行。
1: 你看看多严重呀。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50参葛治静态的呀？
0: 我是听收音机里听到的。
1: 嗯，
0: 要说那个治病医学知识我不懂，可我知道羚羊角、鹿茸、人参、红草，那都是能大补身体的宝贝。
1: 嗯，
0: 哎，还有您在节目里讲，不管是羚羊角、鹿茸，还是蚯蚓、壁虎，那都能再生啊。
1: 对，
0: 谁都知道蚯蚓在土里呀、那个多坚硬的地质啊，都能自由穿梭。
1: 是的，
0: 我们把12种动植物药的精华浓缩成人体好吸收的活性肽。
1: 嗯，
0: 那个就方便用，效果好。
1: 嗯，是的。
0: 你说我这脑梗啊，不就是血管堵塞不通吗？这才左一次犯右一次犯的，
1: 嗯，
0: 就是严重了。
1: 嗯，
0: 要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那问题这不就给我解决了、治好了、一通百通了吗？
1: 是的，您说的非常有道理。这个治病呀，就得彻底，要不然的话，你看你没有治在病根上，没激活你的脑细胞脑。

0: 神经细胞，这样的话不就是一犯二犯多遭罪呀？
1: 谁说不是呢，魏老师？像我这样反复犯病，生活啊一点质量都没有。这种日子是一天都不想过。其实啊，对我来说，存多少钱呢、啊、都没啥用去了，身体也、啊、不好啊，你说一切都是零了。
0: 嗯，
1: 哎呀，所以说呀，我要好好的保重好身体，把身体养好了，就是找不到能治病的好药之前。
0: 嗯嗯。但是呢，咱们也不能够放弃，你一旦放弃治疗，遭罪的还是你自己，哪怕咱们试一试呢，对不对？
1: 是啊，对呀、啊、所以呀、啊、说啥我都得试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啊、哦、我相信你这次机会肯定是把握住了，用好了，
1: 对，
0: 用对了啊、嗯、
1: 对，用对了，用对了，也就是一个星期的功夫，
0: 嗯，
1: 自己明显感觉到胳膊腿啊比过去能使上劲儿了，热乎了、
0: 嗯、哦，
1: 过去大小便啥的有时候都来都不知道，控制不住就拉尿了。
0: 哎呦，你看看，现在不出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你呀、啊、所有的人用了五灵深葛治金泰之后见效特别的快呢？就像您说的，里面的这些动物性药材，古人讲呀，亲和力非常的强，和人是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感情。而通过高科技提取出来的活性肽呀，它的分子量特别的小，能够穿透细胞，直达病灶，气血双活，让我们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再生，所以您肢体有感觉了，能活动了，记忆力也好了。您看您现在表达的啊，多畅快，根本就听不出来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啊！这和过去您用的那些治疗方法呀，完全不一样。
1: 现在50天的深葛治金泰，再有2天就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啥的，也是不是没问题了？
0: 完全没有问题了，和健康人有啥区别啊？一样样的嘛，多好。
1: 还有呢，我就都不用坐轮椅了。
0: 哦，
1: 虽然是那个拄着三个爪子那个，
0: 嗯，
1: 自己能溜达走，能走了。
0: 嗯嗯。
1: 哎呀，所以魏老师，我相信继续用，很快这拐杖三层爪那个都能扔掉了。
0: 嗯、对，
1: 过正常的生活完全没问题了。
0: 你看看多好，老话说得好呀，效不更方。是吧，现在的效果这么好，接下来呢我们一定要继续把五灵深葛治金泰服用到一副药，而且我跟您讲一句话，好了之后呀肯定不会再反复发作了。
1: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之前您告诉我五灵深葛治金泰早上不吃，中午11:30吃2粒，下午5:30吃1粒，哎呀，你看这药量啊，还继续用这么用吗？
0: 啊，可以，就这么继续用就可以了。
1: 哎，那行，那我抓紧时间打电话，争取在前30名额里。
0: 嗯，
1: 哎呀，这买药的是得实惠，还能得到1980块钱的鲜枣零食。这个机会啊，可不能错过了。
0: 好的，那您就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吧。这样的话，既能够提高疗效，那么同时又可以缩短周期。时间的关系，我跟您说到这儿，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
0: 再见。
1: 赶紧报名去。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深葛治金泰，深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深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深葛治金泰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

0: 量，即日起购买深格至晶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2: 魏老师您好。
3: 哎，你好，欢迎你，请讲啊。
2: 哎呀，老师，魏老师，我是50深格至晶泰最大的受益者了，魏老师。都是谢谢你呀。
3: 哦，
2: 没有你我现在的好生活好身体真的是想都不敢想啊。
3: 哎呀，我听得出来，看来是用了50深格至晶泰，收效非常的大啊，获得了健康的身体，是吧？
2: 嗯，
3: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呀，老师呀，我是那个山西太原的。
3: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我听得好像年龄不算大呀。
2: 哎呀，我才45了，老师。
3: 哦，那你在用50深格至晶泰之前，身体怎么不好啊？
2: 哎呀，老师啊，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一直有个贫血的毛病。
3: 嗯，
2: 到现在吧，都20多年了。
3: 都20多年的贫血呀，那你的身体肯定相当的差呀。
2: 哎呀，是呀，
3: 体
2: 质不太好，总是感觉身上哇没力气。
3: 嗯，
2: 整个人哇总犯懒。
3: 嗯，
2: 什么都不愿意干。
3: 哦，
2: 有的时候啊，就是你什么都不干，
3: 嗯，
2: 身上还是觉得累。
3: 这个在咱们中医来讲啊，气生血，血养气。你别看你查出来是贫血，中医讲的血亏之症，同时呢还会伤气耗气，身上乏呀，没劲儿呀，没有力气啊，这个在中医来讲啊是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身体其他情况呢，比如说是月经方面正常吗？
2: 哎呀，我还正想跟您说了，我每次来月经的时候吧，来的量吧特别的少，还不规律，
3: 哦，
2: 颜色还特别深，来几天就没了。
3: 嗯，
2: 因为贫血吧，这个头还总是晕乎乎的，动不动就感觉眼前一片黑，脚也发软，有时候站都站不稳。
3: 哎呦，听你这么一讲，你过去贫血的这个情况呢，还是相当的严重的啊。
2: 是的。
3: 问题是太危险了呀，因为贫血之后可以导致脑供血不足，万一这个摔倒了、磕着了、碰着了，你想想这个后果多么的危险。另外，我想问一下，你血压怎么样？正常吗？
2: 哎呀，我血压也比较低，平时高压最高也只有70，低压才40左右，
3: 那就太低了啊。
2: 哎呀，你说我也一直在治我这个病，
3: 像
2: 补气呀、补血的药我也没少吃，大枣、红糖、阿胶这些东西，还有什么龙台膏，我都在用，老师效果都不太好。
3: 那看来你过去补品也没少用，钱也没少花，但是没解决问题。其实按你这么一讲吧，你比如说是补血最快的方式是什么？那干脆直接给你输上500cc、600cc 的血啊，那不就补起来了吗？是那么一回事吗？还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啊。那么在中医来讲，你这个是典型而又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那么从现代医学来讲啊，你这个情况主要是什么呀？造血干细胞的能力太差了，知道吧？所以要想解决你贫血呀、气血亏虚的问题，应该怎么办？让你造血干细胞的功能恢复正常，同时呢，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正常，因为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呀？得靠你自身的这种强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解决贫血或者是气血亏虚的问题。那我想问一下，你是后来怎么用上咱们50深格至晶泰的？
2: 哎呀，老师，我是无意中听到您讲的这个节目的。
3: 说
2: 这个50深格至晶泰吧，有鹿茸、人参、冬虫夏草、三七，还有海马，是用6种珍稀的动物药，
3: 对，
2: 6种名贵的植物药。
3: 嗯，
2: 哎呀，平常让我们买一种，你说都难。
3: 是的。
2: 更别说把这些药啊都置办齐了。
3: 嗯嗯。
2: 靠我自己吧，可能也许一辈子真的都办不到。我看新闻里说这个好的羚羊角吧也可就得400多块钱呢。
3: 没错。
2: 你说那都顶得上黄金的价格。
3: 真的是这样的。
2: 哎呀，这么多的好药，你说制成了50深格至晶泰，效果肯定强大。你说它还是成药，用的也方便，不是吗？
3: 对。
2: 主要好多人都说用了之后吧见效特别快。
3: 是的。
2: 哎呀，我就非常的心动，我就想试一试。
3: 好多朋友呀和您的想法是一样的，鹿茸呀、人参呀、冬虫夏草、 三七海马拿出来哪一味药都是好东西。那五苓参葛炙金泰里面有断体断脚断尾的赤龙、羚羊角、鹿茸、葛芥里面提取出来的全能再生素，再加上人参，它可以大补元气。补了元气，你是不是就觉得有劲儿、有力气、有精神了呀？再加上气生血，另外呢，里面的砂仁呢可以调理脾胃。那么脾胃呢又是气血来源的保障。那么同时，全能再生素呢又能够迅速的激活、修复、再生你的造血干细胞。那么你的红细胞、血红蛋白在短时间之内呀、就可以提升起来。你想想，是不是靠你自身就可以产生气血来达到一个完全的自愈呢？并且你的身体呢还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你不仅呀头不晕、心不慌、气不短、腿脚有劲儿，而且你的血压都可以恢复正常。那你想象一下，比起你平时吃什么大枣呀、红糖呀，甚至阿胶呀，是不是这个治疗的机理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的感觉，我相信呀，肯定不一样。
2: 是呢，魏老师，你说谁不知道这个人参、鹿茸、羚羊角、葛芥、海马都是好东西啊？
3: 嗯嗯。
2: 所以啊，这好药啊，它就是不一样。
3: 嗯。
2: 我也感觉见效特别的快。
3: 对。
2: 说刚用几天，就觉得这个脚能踩踏实了。
3: 嗯，多好。
2: 没有发飘的那种感觉了。
3: 好。嗯。
2: 三天的时候。头就不怎么晕了，
3: 对，
2: 又到十多天的时候，我这脸色吧，明显就看起来有气色了，好看了，就开始红润了。
3: 对了，我想问问你的月经现在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变化？
2: 哎呀，老师，我现在这个月经也正常了，
3: 嗯，
2: 不像以前了，两三个月才来一次，
3: 嗯，
2: 一回没一回的，你说也没个准儿。
3: 哦，
2: 现在吧，基本一个月一次，
3: 对，
2: 五六天就结束了。
3: 哎呀，多正常，
2: 也不疼了。以前的话白带发黄，现在也没有了。
3: 好，
2: 再一个就是我以前那个腰还发凉二酸，现在这些都好了，
3: 太好了。
2: 看着家里乱七八糟的，也愿意收拾收拾了，干完活好像也不那么累了。
3: 哎呀，其实通过你说话我都能够听得出来，现在是底气十足呀，哪像是一个贫血的人呀，对不对？现在人也有精神啦，气色也好了，月经呢也规律了，甚至连妇科炎症呢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是为什么呀？就拿五苓参葛炙金泰当中的赤地龙来讲，再坚硬的岩石土地它都能够穿过去，再加上红花三七，所以五苓参葛炙金泰它破瘀化瘀通瘀的效果特别好，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像结节呀、增生呀、包块呀都给它化开。所以我们好多女性朋友用上五苓参葛炙金泰之后，不仅气色好了，月经恢复正常了，另外呢，像这些结节、增生、肌瘤的问题，哎，逐步的就得到了非常好的解决。你现在用五苓参葛炙金泰用的有多长时间？
2: 已经有了一个半月了吧，到现在。
3: 那时间不长。这两天测血压了没有？血压怎么样？
2: 测了，血压特别让我放心。
3: 嗯，
2: 高压115，低压175，完全正常。
3: 完全正常。有这样的血压，咱们心里头踏实呀。
2: 哎呀，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好消息，老师。
3: 嗯嗯。
2: 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复查了，血常规，医说都说正常了。
3: 嗯，
2: 太感谢您了，魏老师，都是您的功劳
3: 呀。多好！你现在用的时间还短。
2: 你说我用的时间不长，但是效果就这么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更有信心了，老师。谢谢你了。
3: 啊，不客气啊。
2: 我还是按照早中晚各一粒这样去用吗？
3: 可以可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就按照常规量早中晚各一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
2: 好的，上一次吧，你说我想拿一副五苓参葛炙金泰，
3: 嗯，
2: 只给我拿了一半。
3: 哦，
2: 这药你说是好药，就是不容易买到啊！你说
3: 是的，
2: 你说不能就不能就多生产些吗？只要能治病，哪怕贵一点，其实我们也该用还得用啊。
3: 哎呀，好多的一些用过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朋友呀，和您的想法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你先打电话。如果有咱们就赶快拿上，如果没有的话就先预定上，中间呢不要中断啊，连续服用上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健康了。
2: 好的好的，魏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去了，可以直接送走把药定上啊。
3: 好的，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
1: 4001892566。
0: 听众朋友。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蛤蚧、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宁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20秒受血吸收，3分钟通达全身，50天放还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一副药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一副药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一副药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一副药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Coming to you live in Riley's mind.
3: 本期推荐，头脑特工队二。
2: Gosh, Mom, just go away.
3: 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莱莉，她的脑海中的复杂情绪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在他的大脑总部正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为意想不到的新情绪腾出空间。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情绪小伙伴乐乐、悠悠、怒怒、怕怕和燕燕，在新情绪焦焦的突然到来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他看起来不是孤身一人。
4: We are suppressed emotion.
3: Movie Time 推荐头脑特工队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增减效应是什么呢？人际交往心理学当中有一个这样的结论，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心理学家将这种人际交往当中的现象称之为增减效应。心理学家做了一个这样的实验，他将80个人分成4组，第一组呢为贬义组，那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缺点而不说他们的优点。那第二组呢为褒扬组，也就是7次评价当中只说被测试的人的优点而不说他们的缺点。第三组呢是先贬后褒组，前4次啊专门说被测试者的缺点，后3次呢评价则专门来说他们的优点，第4次就是先褒后贬组，前4次专门说优点，后3次专门说缺点。当4组被测试的人都听完该同学对自己的评价之后，那心理学家要求被测试的人说出对该同学的喜欢程度。结果发现啊，最喜欢这个同学竟然是先贬后褒组，而不是表扬组。因为如果只是表扬或者是先表扬后贬低，都是显得虚伪，而先贬低后表扬就显得客观有诚意。所以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己的喜欢而不断增加的人，最不喜欢那

0: 一些对自己的喜欢显得不断减少的人，这个就是增减效应的来源。一味的赞扬并不能获得被评价的人对你评价观点的认同，一味的批评也不能让被评价的人对你的评价产生消极的反感。真正让被评价的人对评价的观点产生极度反感的是那些先表扬后批评的，真正让被评价者极度认同并且虚心接受的观点呢，就是先批评后表扬。批评他人的时候，可以先说出对方的一些无伤尊严的小毛病，然后再恰如其分地给予他表扬。新到一个单位的时候，可以先给人平平凡凡的印象，然后再逐步地施展自己的才华。销售员称货给顾客的时候，切莫先装一大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拿出，而是先抓一小堆放在称盘里再一点一点地加入。你学会了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培养孩子自信的四个方法。自信对于一个人至关重要。自信的孩子在人群中往往笑容阳光，落落大方。其实，自信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小培养起来的。如何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四个方法。第一，正确的夸奖孩子。其实啊，夸奖是个技术活，夸太少，夸太多，夸不好，都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在表扬孩子这个问题上啊，父母需要多描述一些细节，多肯定孩子的努力。比如孩子在学校得了奖状，与其说你真聪明，倒不如说爸妈知道你为这个奖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这样孩子才会更加看重自己努力的过程。第二，给孩子做选择的机会。从1岁到12岁是训练孩子自主选择能力的关键期，出门穿哪些衣服，节假日去哪玩，都可以问问孩子的意见。如果你已经有了大体的方向，不妨让孩子二选一。比如你想要黄色的裙子还是粉色的，你想抹巧克力酱还是抹草莓酱，总之适当给孩子选择权，孩子会感受到他被尊重，被信任，从而带给他自信和成就感。第三，最好的鼓励是相信孩子。可能在很多家长眼里啊，孩子洗个杯子洗不干净，摔碎了还容易弄伤自己。但是对于孩子而言，自己动手洗完杯子就是一次小小的挑战，就是独立完成一件事的体验。孩子需要的不是过度呵护，而是你相信他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放手和信任。第四，父母的爱是孩子自信的源泉。孩子的自信来自于父母无条件的爱。电影《奇迹男孩》里，10岁的奥吉因为脸部先天畸形而受到了周围人的排挤和歧视，但妈妈告诉奥吉，你一点也不丑，我们都非常爱你。你看我脸上有那么多皱纹，我们每个人脸上都有痕迹，这是一张展示我们过往经历的地图，这张地图从来从来都不会丑陋。如果父母永远支持、理解、尊重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内心一定是富足的。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来聊一个让人心都要化了的问题：为什么狗狗听你说话时会歪头看着你？是不是每次你和狗狗说话的时候，它都会微微歪头，一副认真听讲的模样？这到底是可爱还是另有深意呢？虽然狗狗的听觉范围比人类广得多，但它们定位声音来源的精度却没有那么高。所以当你说话时，它歪一下头，就像我们拿手机找信号一样，是在尝试精准判断声音来自哪里。歪头还能帮助它们更清楚地捕捉语调和关键词，比如出门、吃饭、好孩子这种让它们激动的词儿。狗行为专家还有个发现，长脸的狗狗更喜欢歪头，因为它们的鼻子挡住了视线，歪头可以帮它们更好地观察你的表情。而短脸的狗狗，比如八哥、法斗之类的，因为看你的脸本来就方便，所以不需要那么靠歪头来辅助理解。所以说，狗狗歪头不只是卖萌，而是他们在认真地接收信息，他们在试图读懂你的声音、语气，甚至是你的表情，全神贯注地翻译你说的话，好判断接下来是要玩耍、吃饭还是挨骂。下次再看到狗狗歪着头看你时，记得回它一个温柔的微笑，它可能正在努力理解你呢。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2: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啊，盖票大的。
1: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3: 我是罪人，
4: 我是
3: 罪人，我危害人间，
4: 我危害人间，
3: 我孤苦长生，
4: 我孤苦长生。
1: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2: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5: 生命这样的旅程，
1: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本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制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封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

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狗狗总是藏东西？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狗狗藏东西的原因。你是不是常常看到你家的狗狗把他们喜欢的零食藏在沙发垫子下、被子里，甚至在地里挖个小坑把他们的玩具埋起来？别以为他们是在当末日预备组，其实狗狗的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着一种生理本能，源自他们远古的祖先。这个行为科学上叫做食物储藏或者缓存行为，可以追溯到许多动物的祖先，包括松鼠、乌鸦和狼。其实狗狗藏东西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它们并不是真的在为未来的食物短缺担忧。早在它们的祖先像狼和狐狸这样的野生犬科动物，食物的获取就并不稳定。为了在食物短缺时能生存下来，它们会把剩余的食物藏在不同的地方，这样即使遇到竞争对手或者食物变少，它们还是有后备粮。你可能觉得它们只是藏食物，实际上他们还会把零食、玩具，甚至你给他们的新衣服都藏起来。那么问题来了，狗狗到底是怎么记住自己藏在哪里的呢？这其实和狗狗的嗅觉和记忆能力密切相关，他们会依靠嗅觉和空间记忆来帮助自己找回这些珍贵宝贝。有些主人可能会担心，是不是我的狗狗担心我不给它零食了？其实不是的，狗狗藏东西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继承于他们祖先的生存本能，而不是他们担心未来的食物问题。当然，那些有过食物匮乏经历、曾经流浪的狗狗确实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展示这种行为。不过如果你觉得它藏东西太频繁，影响了日常生活，或者它出现了食物保护等行为，这时候你可能需要采取措施。如果你家有不止一只狗，可能会出现他们为了争夺食物而发生冲突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避免矛盾。第一，确保每只狗有足够的零食和玩具，避免竞争。第二，给他们单独的进餐区域，用门或栅栏隔开，确保每只狗吃得安心。总之，下次看到狗狗藏东西，不必担心它是在备战未来或者抗议你不给它吃好吃的零食，它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为延续着远古祖先的智慧。狗狗藏东西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正常行为，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来帮助他们释放天性，同时避免不必要的困扰。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事情。有时候聊了你不太感兴趣的话题，有时候收到来信却没时间处理，相信一定有些什么让你感受深刻，而我却从来没想过。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사랑해요。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成了郭孔明喊了他下包拯案杜十钱定国公虽老千岁为下天勇只因严嵩老贼独霸朝纲忠勇亲亲陷害忠良他的妹妹奚落后之妻告明严氏一掌权势欺压百姓是敢当了定国公虽老千岁之名取之保定暗暗查访高明的罪压刑就此马上加

0: 林家请亲，
1: 是
0: 速速前往，
1: 好，
0: 每日到手中。

0: 来到林家，
1: 小妹
0: 是
1: 丫台。
0: 林家妇女听着，俺家少爷程新牛前来迎亲来了，快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2: 爹爹，
3: 儿啊，回避了，待为父上前回他。
2: 爹爹，
0: 少爷，
3: 没什么儿，回避了。
1: 哎呀。
0: 哎呀，呸！你，哎！少爷，老丈人，
2: 老丈人
3: 呀，呸！无耻的歹徒，为何这样称道？
0: 老家伙，你少装糊涂啊！这就是你家女婿程犀牛前来迎亲来了，还让你家女儿梳妆梳妆，打扮打扮，给俺家少爷上轿走了。
3: 光天化日之下，尔等竟敢抢人，难道吗？你们
0: 怎么
3: 就不要枉法了吗？
1: 啊！哎，长虹
0: 啊！
1: 哎，这枉法是谁呀？
0: 嘿，少爷，这枉法你都不知道是谁呀？
1: 不知道。
0: 这枉法不就是那个
1: 谁？
0: 我也不知道。
1: 哎呀，什么他妈的枉法、礼法、土法、批法？
3: 你
0: 成
3: 事儿，不认钱为的女儿。
0: 过去吧。
3: 哎呦，
0: 儿子，儿子，你看儿子，
1: 小妹儿啊，
2: 都在

哎呀，你个老家伙啊，不识抬举呀！我给你放放血，我说。

0: 道长怎么样啊？
1: 壮志啊，这次城西牛要抢我的女儿，前日来是我子修生，今日他有儿子抢亲来了啊！
0: 好我拿老张说一声，豪气浓气冲，浓气也冲。老张，你随意我。

0: 前花日下，尔等你敢前亲，贼子张合适，快快同我告别。呸呸呸！
1: 我爸爸金丝猴。
2: 哎呀，少爷错了，西罗侯。
1: 对，西罗侯。我妈妈是老妖精啊。
2: 少爷是老高明。
1: 对，老高明。呸呸！俺盐城十里中，我舅父，
2: 少爷，
1: 是老西松啊！
2: 少爷，老烟松，
1: 对，老烟松。
2: 哎呀，你请，我少爷成心牛，手背有威风。呸呸！你早打吧你我。
0: 提起老严嵩，祸国老八奸的贼子，你掌权势，欺压众百姓。今日犯我手啊！岂肯罢而终？
2: 少爷！
1: 哎呀，你叫何名字？
0: 你爷爷杜世奇。
1: 哎呀，你奶奶我叫程喜妞。
2: 哎呀，少爷，俺少爷程喜妞。
0: 此事你少管，要我打跑不配。
1: 恐怕你管不了吧？
0: 我要管到我底。
1: 程
2: 啊，
1: 给我拿下肉。
2: 是。哎呀，上。
3: 好。
1: 乖乖，哎呦，打歪了我，来来来，我给你安上。

0: 哎，咋样？
1: 哎，哎，少爷，哎，好了，
0: 好了，上
1: 耶！哎，
0: 不要了。

0: 个干啥？
1: 哎呀，好小子，我不跟你露一手猴拳，

0: 这次陈新六乃是他府管家陈虎杀死，那高明夫人定要诬陷是我府女杀死，这边如何是好啊？
1: 真公，老张，不要害怕，待我写下鉴定一张，你到清源前告他一状，这场官司我替你报我打。
0: 多谢壮士，
1: 老张请起，不言则好。

0: 老张，这是间谍，你告状去吧，我要告辞。
1: 多谢壮士，多谢壮士。

0: 你家少爷呢？
1: 在后边嘞。
0: 那新娘子呢？
1: 他太回来了。
0: 太好了，秋霞，快去换冰箱。
2: 是。
0: 冰箱快来快来呀！
3: 见过夫人。
0: 叫就要到了，快看着好上来。
3: 是啦。自从饮毛今日就好，两相冬月久违啦。

你们看哪、啊、你们看哪、啊

好家伙，你往哪跑？来

0: 全家的性命，女儿本是烫杀死。
1: 夫人，他胡说，他胡说。

0: 弟们一起把手动活活打死老畜生。
1: 打啊啊！你哦，哎呀，那来，哎。

0: 老娘我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无稽状。我告诉你，老娘我开的就是大官司铺，你告老娘无稽状，你能告得赢吗？
1: 两不敌。
0: 好好一个两不敌，老娘今天我就先留你一条活命，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一个两不敌。
2: 称呼
0: 回

0: 可闹真可闹，严重老杂啊！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下官汤池，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弼之年黄榜得中，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上安人。国师呀，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国师有人没有？
1: 有。见过太爷。
0: 舒腾啊，咱们上任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但不知太爷意欲何往啊？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

0: 真不太遇。
1: 哎，二位班头，
0: 哎，太遇，哎，今天咱们的贺夫妻摆开吃饭呢。
2: 是啊。
1: 什么？摆客吃饭？
0: 啊，
1: 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0: 太爷，你刚到此处，还不懂得这里的规矩吧？
1: 这下乡查看还有什么规矩呀？哎，
0: 不是查看的规矩。
1: 哦，那是什么规矩？
0: 太爷，容兵。
1: 哦，说。
0: 太爷，保定清源县
2: 有个老高明，
0: 他父西洛侯，
2: 他哥叫严嵩，
0: 又权又有势，
2: 人怕鬼又精，
0: 行官来上任，
2: 先得拜高明，
0: 倘若得罪他，
2: 鸡犬不安宁。
0: 请坐。
1: 好厉害呀。哎，班头，你们前任太爷上任以后他是怎样的形势呢？
0: 是先送礼后拜客。
1: 哦，先送礼后拜客。
2: 啊，
1: 哎，班头啊，老爷我是个穷官啊，没有那么多的钱请客送礼。今天我得坏坏你们这里的风气。我是一不送礼，二不拜客，我要下乡查看。
0: 太爷，倘若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是吃罪不起呀。
2: 是啊，太爷。

0: 见不讨厌。
1: 哎，罢了罢了罢了，今天要辛苦你们啦。
2: 哎呀，不辛苦。
1: 哎，咱们睡觉吧。
3: 睡觉吧。
1: 好。哎，罗教，罗教，罗教啊。哎，老板他。
4: 太爷，
1: 这怎么冷冷清清，鸦雀无声，一点也不热闹啊？
4: 太爷，不敢热闹啊。
1: 为什么？
4: 人家的官大，你的官小、
1: 哎。什么官大官小不敢惊动？他们是老虎的屁股，可是山马粪。是这样冷冷清清，鸦雀无声，怎么悄悄地出城？黎民百姓不知清水看蓝脚八元明，吩咐下去。锣鼓各家二十面，怎么乱打乱闹，闹哄哄，要大喊大叫的出县城，越热闹越好。
4: 哎，是
5: 下面呢，锣鼓各家二十面，

0: 哎，啥事啊？
1: 路不好走啊！
0: 你不会慢着走？哎，稳着点啊！
1: 嗨。

0: 神船中校拦道喊冤。
1: 哦，咱们下乡查看就有人拦轿喊冤，这叫出门见喜，大吉大利呀。先跪一趟开开张吧。
0: 那好啊。
1: 好，叫王侯打，
0: 命你上跪。
2: 见过太爷。
1: 这女子，你是壮志还是口头啊？
2: 民女现有壮志。
1: 哦，转转。起床。据告状人丁民主的修正严防止的发动广告烟从这边先后之起一片告外的。他一是做个宗祠精虫，他是曾经有枪拔如尘怒飞匆匆，也是警察都说连苏兄弟生，也是一直不正二十生带你讲的烂路行冲福利，也是活活打死我不丧气症，天下命确定，我的后哥又成了王，永远落成正王就疼他爷，追打追打身求命，用什么才认清他爷的恩呐情。你有冤枉，可恨老高明，做事丧天良，丧天良。老高明，你个老气魄，冲起你的圈子，横抢着良民之地，若不把你严惩的民愤赠品，得我拿了你这个母老虎。喂，
3: 太爷，案情重大，你还要三思而行啊。
1: 此案关系重大，不可草率怒骂，不免叫这女子按冤去告。我看看五台大人，他们是如何的审问。这女子，你的冤枉太大，老爷的官小，你呀，你到按冤去告吧。
0: 你到按冤去告吧。
1: 民女过于悲伤，因此昏倒路旁，今日暂不查看轿子之门，

0: 是
1: 情愿之县堂呈拜见。
0: 上等禀大人，情愿之县堂呈拜见。
2: 有请
0: 有请。
1: 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啊、有请。
2: 哦，有请。哎呦，面子不小啊，可以给个清真呢、啊、如此下官堂呈高瓦进。
3: 喂喂

0: 五台大人，跪体可好？
1: 跪下，即日领聘和珅大夫人。
0: 7月15领聘，8月13大夫人。
1: 哦，如此说来，贵县上任已经3天了。
0: 刚刚3天。
2: 在这3天之内，请客送礼忙得很吧？
0: 这个，
2: 跪一天。大人立碑亭，巡查到保定。倘若有私弊，这万

0: 管家到此合适？
1: 什么合适？你合适，我可不合适。告命夫人驾到。
0: 哦，是是是是是。
1: 哼，
0: 禀大人，告命夫人驾到。
1: 啊，
0: 有请，有请，
1: 有请夫人。
0: 动。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3: 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无义之人可恨。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带着诙谐童子方宽，多臂童子方宝，这老少四位离开了落魂桥，赶奔三仙观，一路上平安无事。等翻过一架山梁，抬头一看，嚯，这什么地方是？但见一座大山挡路，而且这座山就好像刀削地般，锃明刷亮，是笔管调直，仰望太空高有数百丈，两旁边全都是古木狼林，要想往里走没路，要想飞没长翅膀。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楞，
4: 王老叔，咱不是把道走错了，这不死胡同，费了半天劲还得往回走。
3: 云瑞也没理他，打量棚寻找道路。正这时，诙谐童子方宽说话了：“
5: 哎呀，别着急，我说叔叔，我往前边看呢，那有个黑窟窿，你瞧，在那个高地方，那细不细个洞？”
3: 云瑞一看，可不是吗？忽然他想起来了，陆小英曾对自己说过，要想进三仙观，必须得闯五关，这第三关叫迷仙洞，是不是这儿？哎，管他是不是呢，到眼前去看看。就这样，老少四位紧往前走，上了一段高坡，果然发现是座大洞。影朝朝发现大洞的上面挂着块横匾，有三个黑字：迷仙洞。往里边一看，

0: 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而且一阵一阵的刮着阴风。
1: 大伙一看，这什么地方？莫非里边还有鬼怪不成？其实练武的人，尤其是白瑞，根本就不信邪门歪道。云瑞走到最前边，冲着房叔安和二小一摆手，随我来，这就想进去。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洞口的里边窜出七个人来，一字排开，把洞口给封住。云瑞急忙冲着房树安他们一摆手，让大伙站住。他手握宝刀，亮开门户，定睛瞧看，一瞅这七个人呢，一边站了仨，当间有个大个子，好像半截黑塔相似，脑瓜门恨不能顶到洞口的上边，穿青挂皂，一张大黑脸好赛锅底，再加上天黑都看不清鼻子眼睛嘴长到什么地方，在手里头提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方宽一瞅，吓得躲房树安后头去了。呀，西兄啊，不好了，闹鬼了！
2: 去你娘的！白活什么？哪来的鬼？连我都不害怕，你怕什么？
0: 云瑞没理他们，迈大步来到这个黑大个面前，用刀一指，呆，狂徒，你是何人？因何拦住某家的去路？白云瑞，你不认识某，某可认识你。你小子这胆儿有多大，竟敢上三仙岛，还敢闯我们的三仙观？你真是活腻歪了。别看你们闯过了断魂谷、落魂桥，可闯不过我的迷仙洞。拿命来！这家伙举起狼牙棒往下就砸，云瑞也没问他是谁，心说问不问有什么用，都是三仙观的党羽，一言以蔽之，没有一个好货。这样的货呀，杀一个少一个。正在这时，房叔安过来了。
2: 老叔，等，
0: 杀鸡焉用牛刀？宰这个货还用得着您亲自动手吗？交给我了。哎呀，白云瑞一看真不善呢，这大脑袋真长了出息了，别的不说，现在还挺勇敢啊。因此云瑞闪到旁边，告诉房叔安是多加谨慎。
2: 您放心吧，大江大浪我过了多少，小洋沟还能翻船吗？您瞧好吧。
0: 和这房叔安来到黑个近前，二话不说，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等练完了，拉了个式子叫夜战八方藏刀式。
2: 那我黑大个，你有名没有？你敢不敢说一说？
0: 当然是有。
2: 那你说说我听听。
0: 杜大斌。
2: 啊，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啊。我你小子是活腻歪了，竟敢挡住爷爷我的去路。你长了几个脑袋？现在我就叫你吃一副山腿瞪眼丸，我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0: 房叔安说的挺横，一转身把方宽和方宝叫过来了。

0: 该你们俩的了。啊，哎呀，西兄啊，你不说你打吗？废话，我打我带你们两个干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要拜老师白眉大侠徐良啊。那我干老那得收英雄，得收胆儿大的，饭桶胆小鬼可不要。今儿个可试验试验你们俩啊，你们俩看着办吧，是过去是不过去，是想露脸呢是想现眼，借借，哎呀，借完还真难呐。好吧，既然西兄说的借了，那我们小哥俩就细细吧。这俩孩子到旁边咬着耳朵嘀咕了一阵，然后从腰里一伸手，扑噜扑噜拽出两条兵刃，每人掌中是一条龙头杆棒。你看这种武器多阔呀，可以在腰里头盘着，就好像那裤腰带似的，用的时候一摁崩簧啪直了，软中硬，硬中软。这个杆棒有一种特殊的招路，练不好就把自己打了。前边有个疙瘩，沉一斤八两，是五金打造的，这要抡起来得多大分量，抽到脑袋上还好得了吗？打到身上也得骨断筋折呀。这俩小孩乐呵呵提着杆棒来到黑大个近前，我说大爷，我们有点事跟你商量。
1: 什么事？有什么好商量的？
0: 刚才跟你说话那大脑袋叫房秀南，你认得不？
1: 听说过。
0: 这小子万不人救，比秃尾巴狗都横。我们打算拜白眉大侠为师，就得给他打溜须，要把他得罪了，不但拜不了老师，都不管饭，我们受的那个气呀就甭提了。刚才你都听见了，他家伙半天，本来他应该先走，但是他心里头害怕，耍了半天叫我们小哥俩过来，我们是不懂戏的孩子，刚有几天不尿炕，能打得了仗吗？可是不打不行啊，人家不管饭。我大爷，您就行行好，假装的呢跟我们俩小孩比划比划，像不像做比成样，我们俩一拉败戏回去了，那打不了像样的怎么办呢？还比哑巴说话吗？饭呢也混到嘴里了，也忘不了大爷你的好处，你是大人不见小人乖呀，能跟孩子一样对不对？你打的是白云瑞那样号的，打的不是我们小哥俩，咱们比划比划，大爷，我们这鞠躬了啊！
1: 哎呀，肚子兵一听这就这种货也上三仙岛，也敢闯三仙观，这不笑话吗？一看确实是俩孩子，好吧，大爷有好生之德，咱们比划比划就得了。
0: 哎，谢谢大爷，我们一瞧你这模样，就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你这好啊都长到脸上头了，你能活一万多岁，来吧。
1: 你说这俩孩子有多坏吧？比方说安还坏，先吃定心丸稳军剂把这位给稳住了，结果一伸手，黑大个才知上了当了。哎呦，
0: 不是小孩，这两条杆棒上下翻飞，
1: 真好像雨打梨花相似啊，
0: 让人防不胜防。杜德斌就有点害怕了，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顾上头顾不了下头，顾下头顾不了上头，他这一着急

0: 手忙脚乱，这样坏了，让辉谢童子方欢，你敢吗？正抽他怀子骨上的，这骨头还怕碰，这一下砸上，可把黑大个子疼坏了，嗷一嗓子摔倒在地。正好头朝东，脚朝西，离着方树庵最近，大脑袋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一刀，扎了个透心凉。可这位那块头太大，这刀没扎到致命之处，手刨脚蹬，还想起来，老方又补了一刀，才结果了他的性命。方宽、方宝抹回身来一看，爷爷，我说西兄，这就你的不对，我们小哥俩立的功，你怎么得现成的？
1: 你们俩懂个屁！动手的手疾眼快，你看师兄我，哎，没费吹灰之力，噗噗两刀完了，得跟我学。
0: 啊，是啊，我们打倒的，你得现成的，我你这人可损点，你这辈子没鼻子，下辈子连耳朵都没有。
2: 云瑞闻听，这仨人在一块怎么净斗口？白云瑞把脸往下一沉，哎，少说废话，往里冲！
0: 哎，对了，还有这个谁？
2: 那六位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进了藏钱洞。老少四人在后头又追，左拐，右拐，转了一会儿就迷糊了，从哪儿进来的不知道。洞口在哪儿的不清楚，要不怎么叫迷仙洞呢？看哪条道都一样，辨不出东西南北来。可是往前走着走着，突然赫然开朗，灯光明亮，也没有风了，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云瑞平身站住，傻目观瞧，就见对面不远的地方，好像一座高大的厅堂，所不同的两旁边都是石壁，正中央有一座高台，足有五尺挂铃，周围镶着栏杆，高台的上头铺着熊皮，在正中央放着两张桌子，两把椅子，在这两把椅子上坐着一男一女。再看这个男的跟刚才死的那个人差不多少，所不同的比他的个儿还高，比他的头还大，脸庞不太一样，死的那位是黑脸，这位是面如喷血，就好像一张大白脸吧，你喷一口红色儿，这一喷就那模样，你说能好看得了吗？嘟噜腮，蛤蟆嘴，两个怪眼努出眶外，耳环子还戴着，脑袋上头用一块软包巾包着，身上穿着虎皮短褂，腰杀犀牛皮的板带，在他的脚旁戳着一对擂鼓瓮金锤，一看就知道是一员猛将，往椅子上一坐，跟个没毛的大狗熊相差无几。在他旁边的座位上坐着个小巧玲珑非常俊俏的女人，看这女人二十岁挂零，身段苗条，细皮嫩肉，那个眉毛，那个眼，那个鼻子，那个脸，哎呀，在世间上少有的美人啊。陆小英长得就不错，但是跟这女人要比较在一块儿，逊色三分呢。这个女人周身上下穿着一身素，更显着典雅大方，葱心绿的绢帕罩头，金簪别顶，外面披着银灰色的大斗篷，

0: 方可拖地。往里边看，狮子插花的百宝囊鼓鼓囊囊，不知里头揣的什么，腰中佩戴双剑，面有幽容，不知在琢磨什么。可是呢，他的眼睛正盯着白云瑞和方叔安四人。在这男女的周围，台上台下还有四五十人，奇怪的是都是女子。方叔安心中暗讲，哎呀，我南海这地方不错呀，净女的，看来爷们儿少娘们儿多呀，全是女兵。你别看是女兵啊，一个个收拾的干净利落，每人掌中都提着家伙，单刀铁矢，二人夺花枪，借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正在这时，上水手坐着个大胖子身子一活动站起来了，他一说话声就大，这个洞里还拢音，嗡嗡山响，震的人耳膜都疼啊。哎，对面来的，你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后边跟那细脖大脑袋是方叔安吗？云瑞一听，和他认得，不错，正是白某，你是何人？白云瑞啊，要报出我的名来，吓破尔的狗胆，谋家人送外号佛光普照满天星，佛教七霸天，我父人送绰号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师爷，这位是我的夫人，人送绰号叫金氏飞燕，张孝颖，我们是两口子，奉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手把这座迷仙洞。白云瑞啊，这个地方你是累生双翅也飞不过去，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白云大剑夏侯仁，你师爷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休想逃出，你来看。说着话，他把手往空中一扬，云瑞就听着身后啊，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咔吱吱吱吱吱吱咔吧，哎哎，什么声？一人四个甩脸一看，坏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每一座洞口有自动的闸门，全部封闭，像个大活坟丘子似的，把四个人给关在里边了，想出去门都没了。
1: 老叔坏了，门里边呢出不去了。
0: 白云瑞心里也挺着急，怪不得陆小英说，要想到三仙观，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啊。为什么金灯大剑夏随良放弃三教堂来到这儿呢？就因为这儿地利对他们有好处。云瑞又一想，一不做二不休，胆小难得将军做呀，喝出破头撞金钟，到了现在只有前进不能后退。白云瑞想到这儿，压刀就上去了，跟这齐霸天二人是站在一处。等伸上手，白云瑞才发现，怪不得夏随良叫此人在此守把，果然是力猛锤沉。 也不知得有多大的劲儿啊，要叫这锤给砸上，粉身碎骨啊。因此云瑞是格外加着小心，施展缩小绵软巧的能耐，这就是以力降十会，以巧破千金。人对方有劲儿，以力大赢人，云瑞不能硬碰硬，就得使小巧玲珑的本领。这俩人打了10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把房叔安和二小可急坏了，大脑袋一个劲儿的扑棱头。
1: 老叔啊，你那脑瓜得灵活点儿，有力时力，无力时智啊，照这么打对咱可不利，你要累趴下我们怎么办？
0: 一句话把白云瑞给提醒了。对，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脑瓜得活动着点儿，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这，哎，云瑞忽然想起来了，他这衣服里边暗中带个镖囊，里边有6只亮银镖。自从来了之后，他使过一次，为什么老不使呢？因为白云瑞练镖练得250，太平常了，这镖还不走直线，所以云瑞一直不使用，出来在紧要关头迫不得已才掏出来试试。云瑞一想，我要把全部的体力都消耗到这儿，我还怎么去打3仙关呢？哎，干脆借助银镖给我帮帮忙吧。想的是云瑞宝刀加紧，冷不丁飞身往东北方向一蹦。7-8天呢，认为白云瑞想逃走，下锤就追，正好跳到云瑞身后，两个人离着不到6尺远。白云瑞一看机会来了，赶紧把宝刀交到左手，伸手瞪出一只亮银镖来，一扭身镖就扔出来了，照上。由于打镖不熟练，云瑞整个给打错了，镖屁股朝前，尖朝后，您瞅这事儿多新鲜。哎，尽管如此，这7-8天也没注意，一扑了脑袋正揍他鼻梁子上。虽然说是镖屁股，那玩意儿是钢的，云瑞又有劲儿，离得又近，这下打的可不轻啊，咔吧一声把鼻梁骨给打折了，把7-8天疼得嗷一嗓子，双锤撒手，两只大手一捂脸，哎呀啊，您说是战场玩命的时候，哪有功夫捂脸呢？这一刹那的功夫给白云瑞留了机会了，这小伙子手疾眼快，往前一根步，把宝刀就举过头顶，耳轮中就一样，这一刀把7-8天是劈为2半。方叔安和二小在后头一看，乐得直蹦。咦，
1: 老叔罢了，真有能耐，会打屁股镖，哎，真新鲜。
0: 白云瑞脸一红，不管怎么说取胜了。
1: 哪知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
0: 在高台上长得非常俊俏的女人张笑影，哎呦一声，好悬没摔倒啊，幸亏两旁的人把她给扶住了。张笑影把斗篷往外一甩，撤出双剑，才要大战小达摩。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

0: 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常言说，最亲是父母，最近是夫妻。金氏飞燕张孝颖亲眼看着丈夫被白君瑞一刀给劈为两半，能不难过吗？一声惨叫，紧跟着甩斗篷撤双剑，飞身跳下高台，是直扑小达摩。白云瑞毫不畏惧，晃宝刀跟他站在一处。云瑞一边打着，心里一边想，都说好男不跟女斗，这话一点都不假，偏偏在这三仙岛上女子偏多，我遇上了这么些位，可不打还不行。云瑞心想，拿面前这个女人来说，她丈夫已经被我给劈死了，我就应该饶她一条性命。但是发现这个女人本领高强，武艺精通，这对双剑不给云瑞留喘气的机会呀、白云瑞一想，算了吧，我发那善心有什么用啊？到什么时候你也不能感谢我，你也得给你丈夫报仇，干脆我早点把你打发了就得了。云瑞是刀招加紧呐、张孝颖有点敌不住了，因此打斗到40个回合左右，就见张孝颖一转身跳到高台的左侧。云瑞刚然一愣，就在这么个时候，张孝颖把双剑交到单手，从白发囊里摸出一件东西来，抖手奔白云瑞就投过来了。打的什么玩意儿云瑞不清楚，这玩意儿还带光亮的，一抖手出了一串。白瑞急忙往下一杀身，用宝刀往外一拨楞，可能拨楞上了，因为发出金属的声音，啪亮亮亮亮，坏了。紧跟着电光一闪，白云瑞就闻着一种特殊的香味儿啊，等闻上这个味儿，觉着脑袋呜，天旋地转，顿时失去知觉，仰面朝天摔倒在地。宝刀也撒手了，人家洞里边啊不少女兵啊，哇往上一闯，把白云瑞给按住，翻过个来，背过胳膊，单三扣双三扣，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把宝刀也落到人家手里。那位说，房叔安和二小怎么不过来抢救？哪能不过来呢？也打上了，另外一队女兵扑过去把三个人给包围了，现在打得不可开交。张孝颖提宝剑过去了，都退回，用不着你们。我说你们三个饭桶还想伸手吗？干脆把你们抓住一块儿处死。说着在兜囊里伸手，又把那玩意儿掏出来了，一扬手，房叔安就知道不好，快堵鼻子。你看房叔安没鼻子，这不有眼儿吗？赶紧堵上了，结果还完了，香味儿从五官里往里走，只要你闻上、看见、听见，你就跑不了。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紧跟这三位摔倒在地，兵人撒手，人家没费吹灰之力也给抓住了。张孝颖啊，气得心噔噔噔噔噔噔直跳，提着双剑围着他们四个人转了几圈，先吩咐一声，快把自己丈夫的尸体抬出去， 先用芦席

0: 用两条板凳把这大箱子抬到上头，这叫临时的停灵。张孝颖赶紧换好了素装，命人准备了香案拜殿，还取了一沓纸，他把纸引着了，跪到拜殿上是放声痛哭。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干打雷不下雨，光有嚎的声没眼泪，可哭罢了多时，他站起来，来呀，用凉水把这四个东西给我解过来。哎，你看一般的迷魂药，不管是属于哪一种，多么厉害，都怕这无根的凉水，一解就解过来。有人拎过一只桶来，刚接的山泉水，拿个瓢往他们四位脸上一倒，时间不大，四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呀，云瑞睁眼一看，哎呦，绑上了，身后有几个女兵架着。再甩脸观看，房叔安二小也跟自己一样。等房叔安明白过来，把脸上的水甩了甩，
1: 哎呀，这才算玩完呢。嘿嘿，我老叔啊，咱们爷儿四个该着今天了，这回反正落到后娘手了，她爱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吧。
0: 我西兄啊，你喜不喜到小县，我们小哥俩一朵鲜花还没开呢，就这么胡了巴涂的交代了。
1: 那也讲不了啊，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呀，该你们俩小子倒霉呀。
0: 正这时，就见张孝颖把围裙系到腰里了，取过一个皮口袋来，把这口袋打开，借灯光一看，和里边什么家事都有，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匕首刀、小镊子、小钳子，什么奇怪的家事都有。就见张孝颖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啊，噌拽出一把一尺二寸长、两面带刃的匕首刀。这时有个女兵拎过一桶凉水，又端过一盆凉水来，在这伺候着，端到白云瑞面前。张孝颖咬着牙盯着白云瑞，嘿嘿一阵冷笑，姓白的，你要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的丈夫能白死吗？现在我就要给他活祭灵，我把你们四个人开膛破腹，摘心掏肝。丈夫，在天之灵可别散，为妻给你报仇了。说着就撕白云瑞的衣服，云瑞一闭眼在这等死。房叔安一想啊，没救，就来多少高人也不知道我们在迷仙洞被捉了，这跟外界消息隔绝呀，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了，就喊破嗓子谁也听不见，干脆我把那些套全收起来，而且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就这么等死没那么便宜。俗话说张嘴三分利，这得怎么办？有主意了。房栓是憋的，
1: 等一等，哎，我先别动手。
0: 张孝颖吓了一哆嗦，啊，什么事儿？临死以前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哎呀，我说这位女将军呢、啊、我服了你了，真高。我能让我明白明白不？你那阴阳手那怎么回事？我们爷儿几个就躺下了，我就问这么一点事儿。

0: 你告诉我了，我死也甘心呢、啊、这叫做个明白鬼呀、啊、对不对？活着咱们是冤家，死了接个鬼缘吧。人生一世，谁都上阎老五那儿去，我先走一步，在那儿等你，对不对呢？我说究竟那是什么暗器？丑鬼，你还有心问这个？那奶奶就叫你明白明白，我使的是一种特殊的暗器，名字叫七色电光球，这乃是我父亲研制的，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躲呀。打的身上让你骨断筋折，打不上这种胃气你也躲避不了，只要闻上看见听见你就得中毒，因此我才讲尔等拿货，明白没明白？
1: 哎呀，真厉害！七色电光球，这词儿还真新鲜。好嘞，不过还有件事，我还得问问，
0: 什么事儿？快说！
1: 我说您了，贵姓？张孝颖。啊，这我死了也不冤了，我是死在姓张的手里头了。我说您跟那个死者，你们二位是？
0: 那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
1: 是啊，哎，人生一世好不公平啊！就冲您这副尊容，真敢比月宫仙子。那位好像个狗熊成精，我说您怎么能嫁给他呢？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连我替你都可惜呀。
0: 这房叔安就发现张孝颖的身子一震，可能动了心了，眼睛他转了转了。老方一看，咦，有门儿，哎，有主意了。
1: 哎，我说这位张女将军，我还有点事儿打算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最后的机会？我说完了，你掏肝掏心，连下水都给你了，你看哪好你套哪儿，你能不能允许我把话说完？反正我们爷儿几个也跑不了了，哪个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啊？是不是呢？
0: 什么事儿？
1: 是关心你的事儿，要我的事儿我就不说了。张孝颖眼珠转了转了，
0: 好吧，人死不结仇，奶奶就给你留一点机会，说吧。
1: 哎呀，这说可不行啊，有道是法不传六耳，要叫别人听起就不灵了。您能不能给我找个肃静的地方，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你知我知，那才行呢。
0: 干什么那么啰嗦？
1: 哎呀，这事情可太大了，对你有直接的好处，你一听你就明白了。
0: 好吧，我就依你，不过你要跟我耍花活，磨蹭时间，打算等人谁来救你，你是痴心妄想。
1: 那我全清楚。
0: 来人呐，把他架到左侧的洞里，
2: 这儿数耗子的全是洞。过来四个女兵，
0: 架着房叔安，
2: 一拐弯钻进一个洞。张孝颖跟着进去了，
0: 说动啊，人这收拾得好，里头抹的白灰，铺着地，有的地方还铺着大地毯，灯光明亮，四外有气眼，冬暖夏凉，这地方可舒服呢。
2: 等到了屋了之后，张孝颖就问，
0: 这地点怎么样？你说吧。
1: 哎，我这几个小妹妹在这儿恐怕不方便吧。
0: 你们都出去。
3: 是，
2: 几个女兵出去了，
0: 屋里就剩他们俩。
2: 张孝颖啪把宝剑弹到房叔安脖子上的，
0: 我看你今天跟我演什么戏，都说你坏，坏的冒油，今儿我把那个坏水给你挤干。说吧，什么事儿？
2: 哎，我说您呐，这功夫可真了不起，这双剑耍的，在女子当中堪称魁首啊！
0: 废话，用不着你在这给我打溜须，你就跟我说实话，究竟为什么？
2: 我说，张大姐，不，张大妹，哎，不对，我说别称呼了，这辈儿咱俩没法排。刚才呀，你那一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说的都实话。就凭您这副芳容，找这么个丈夫，哎，真叫我替你不平啊！提那事儿，我倒想起件事儿来，就那个小白脸儿、玉面小达摩，你看见了吧？
0: 啊，他怎么的？
2: 哎，他也有不顺心的事儿。他娶了个媳妇，叫草上红姑盖飞霞。那模样长得也不错，可不知道为什么，小两口总不和，把盆都摔了。你知道包大人不？没事儿连工都办不了，净给他们劝架。哎呀，我们这帮人啊也伤透了脑筋。这不，前些时，两口子真过不了了。草上红姑盖飞霞掉着眼泪夹着包坐着车回了江南了，走了日子不多，给我老叔来了封信，断绝夫妻的关系，吹了。没这事儿，我老叔可挺苦恼啊，现在正是光棍汉，我就想到您了。您现在那丑丈夫也死了，您是个寡妇，我打算从中为媒，介绍您跟我老叔结为夫妻。
0: 呸！方叔安，你给我闭住臭嘴！我的丈夫刚死，尸骨未寒，你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纯粹是休臊于我，拿命来！
2: 说着话，宝剑往里就递。方叔安吓得直冒凉气，把眼睛闭上了，认为这回完了。哪知道张孝颖啊，尴尬哟，没往里推。王叔安等了一会儿，没事儿。西巴大头鬼多坏，对人情世故揣摩别人的心理活动，那可有一套啊！怎么一看明白了？别看张孝颖嘴硬，实则动心了，就抓紧机会进攻啊！王叔安一乐，我说女英雄。别介，我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就冲您这个月宫仙子，您不得找一个合适美貌的才郎吗？舍白云瑞者谁？你们二位要结成良缘，哎呀，堪称是天生的一对呀、啊、你就是我老婶儿了。我老叔现在是二品的将军，开封府的大红人啊，在皇上的面前都说一不二。那你要嫁给我老叔，你就是二品的夫人，到东京那享福去了，没事还能见见皇上，吃香的喝辣的，你多好。再者一说了，论地位论条件，比你在三仙岛那得强多少倍。不怕你不爱听，你在这儿待着，别人一说就是贼，管您那得叫女贼，你多不好听啊。到那儿是夫人，使奴换辈，前呼后拥，人生一世，那有多美。哎，我话可说清楚了啊，就这么个事儿，你要乐意，我就从中给你为媒，成就你们的好事。你要不乐意，动宝剑吧，把我杀死没说呢。这人们还怕这个？既然赶到三仙岛，就把生死二字抛到九霄云外，下手吧！来来，给我个痛快！方叔还来劲儿了，你别看他嘴那么说，小眼睛盯着张孝颖，他发现张孝颖

0: 俩眼湿润，转过身去掉了眼泪了。大夫说那是什么原因？当然有原因了。这个张孝颖是谁呀？就是三仙观的观主串地蛇张道远的女儿，那挺了不起呀。那个说别胡说了，张道远不是个老道吗？老道不结婚哪来的女儿？其实说穿了不奇怪，张道远这个老道是冒牌的，而且是半路出家，在没出家以前他也有老婆也有孩子，后来伤了人命了，不能在家里立足了，这才躲入深山，挽起头发，穿上道装。你别看他面无量天尊，实质上他是个冒牌的道士。这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蛇呀，又毒又狠又辣又不是东西，可有一样，虎毒不吃子，对他这个独生的女儿张孝颖爱如掌上明珠。老伴儿死了，他把孩子拉扯成人，而且把自己的武艺传授给女儿，又给他打造了一种特殊的暗器，叫七色电光球。其实啊，他这么做也是用心良苦啊。他知道姑娘大了，长得又那么好，容易招惹是非，为了保护她的身体，才给她研制这么一种暗器，预防有人欺负她。可后来呢，孩子大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张道远为了女儿的婚事十分揪心呢。找什么样的？本身是贼，又住在南海一带，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女婿，谈何容易呀？偏赶这时，万丈翻波浪南海龙君齐老寿上门提亲。齐老寿有个独生的儿子叫齐霸天，打算娶张道远的孩子张孝颖。本来张道远不同意，因为女儿长得小巧玲珑，那人样子出众。可是这齐霸天长得太难点了，跟个没毛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后来架不住金钱势力的利诱，人家一张嘴给10万银子，你三仙观用多少钱我包了，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所以张道远就屈服了，把女儿就许配给齐霸天。张孝颖能干吗？可不干怎么办呢？在那封建年代呀，捏着鼻子硬着头皮才许配给这个不称心的夫君。过门之后啊，张孝颖没少的哭啊。丈夫往自己身边一凑，他就觉着汗毛根发炸呀，甚至眼皮都不了啊，就不爱看他。说实在的，一点感情都没有。拿这次的事儿来说，金灯剑客夏遂良躲到三仙岛，发请帖传请柬，便请武林高手前来帮兵助阵。南海龙君齐老寿也在备请之内，齐老寿带着儿子也来了。现在齐老寿正在三仙观，他儿子被派到迷仙洞，由这两口子带人在这守把。没想到叫白云瑞一刀给劈了。当然了，夫妻嘛，表面上他还得显得关心，实质上齐霸天一死正趁他的心愿呢。但是你还能鼓掌称善吗？直乐，哎呀呀，他死得好，死得好，那叫别人舆论起来多难听啊，还得装点像。 要不怎么刚才他们说呢？奇怪的是，他干嚎没有眼泪，因为他不是真痛心。房主安刚才说这套词儿，正中下怀。这以前他连想都没想过呀，后来一扒的这滋味，哎呦，这是真的。如果这件事真成了，我能许配给白云瑞，我们家的祖坟那真是冒了青气了。我这一辈子可称心如愿了，可又一想，不行，不可能的事儿。方的脑袋为了保全活命，他胡说八道。张孝颖一瞪眼，方叔安，我知道你坏，你这两片嘴是最能聊不过呀。你怎么能敢保证白云瑞能要我呢？你敢吗？
1: 不是，你怎么说这话呢？没把握我能说吗？我太可惜你了，我太同情你了，我才给我老叔家里这个事儿揭了老底。不然的话咱不说。
0: 刚才闹了半天你不言语，你疑心了啊，你因为我为这个事儿就为了保全活命先把你给骗住。你要那么想是脏心烂肺，我算白说，好心不得好报。来来吧，你快给我送钱不行，我们爷儿四人一块儿死，快快快快快，不说了，一句话都不说，走走。方叔安来个以守为攻，还真把张孝颖给逼住了。
2: 太太，等一等，
0: 方叔安呐，咱们可都是人，都是两撇，人嘛就要有个心。你真要能把这事儿给我成全了，我不但饶了你们，我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星冠。
3: 哎呀，爸你好，
0: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口不应心，让我临危不得好死。
3: 我要说瞎话，
0: 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些话是假的，雷劈、马踩、车压、建设，怎么是死的惨我就怎么死。王双又把这套拿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在乎。但是张孝颖面对这么大的事情不敢大意啊。方叔安，别说了，现在我就把你送到前边去，必须当着面把这门婚事跟白云瑞说清，白云瑞同意了我才能放你们，反之你们一个也活不了。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惊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惊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昨天晚上呀，我陪我的孙女儿呀看电视剧，说到这部电视剧那可谓是经久不衰，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伙伴们肯定都看过，甚至您还不止看了一遍。什么电视剧呢？86版的《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吧？我记得我在德国研究细胞自愈疗法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西游记》在电视台播出之后，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而且那个时候，好多人家呀，都没有电视机，谁家有一台小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早早的吃完晚饭，自带小板凳来等着看。说起来呀，那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啊。那《西游记》里面最吸引大家伙，尤其是孩子们的这个角色，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了。孙悟空的第一位师傅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菩提祖师，是吧？而且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相当的神秘。那大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其实呢是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所以大家来看，这样算起来，孙悟空呢还是如来佛的徒孙呢。那菩提祖师呀，教会了孙悟空各种神技，什么腾云驾雾呀、移山填海呀、翻筋斗云呀、72变呀，等等等等。我们好多的一些孩子啊，看到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羡慕，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教会孙悟空如何做人。尽管孙悟空呀在这儿学了各种各样的本领。

各种本事，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挫折，更没有学会谦虚低调、理解包容、忍让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所以后来呢，对，后来就有了大闹天宫，导致他自己啊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这500年，那吃了很多的苦头呀。直到后来，他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那就是唐僧唐三藏。大家想想啊，唐僧教孙悟空什么出神入化的本事了没有？教了没教？是不是一点都没教啊？反而是唐僧如果遇到妖怪的时候，那就需要孙悟空来保护他呀。但是唐僧呢，却每天都在言传身教如何做人，不要杀生，不要嗔怒，要学会理解包容。在西天取经这一路上，经历了各种磨练和唐三藏的言传身教，孙悟空呀，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帮助别人换位思考，更学会了善良和博爱，最终修成了正果，成为了斗战胜佛。而且细心的朋友，大家发现没有，《西游记》的这个结尾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师徒四人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拜见到了如来。然而奇的是什么呢？他们刚刚拿到这个真经，就立地成佛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拜读这些经书，就能够直接成佛了呢？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9981难，这一路上各种的磨练和成长，才是成为他们能够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那假如没有这些磨难，没有这些成长经历呢？即使是日后拿到了这个经书啊，天天看，天天读，天天背，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啊。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从书本上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想真正的理解书里面它深刻的道理，那你必须要亲自去实践才行。其实说到这儿呀，这也是我一生都奉行的一个理念。我始终相信，磨练就是成长。孙悟空，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路的磨练，又怎么能够成为斗战胜佛？他们师徒四人如果没有经过9981难的磨练，又怎么能够取得真经普度众生？那听过咱们华夏移魂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我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车祸危在旦夕，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且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当时呢，立刻中断了手头的研究，回国照顾我的父亲。然而父亲整整2年的时间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后来呢，我整理我父亲手稿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魏家祖传的魏氏药方。因为自打我有记忆起，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就用这个药方呀，救治了无数人。我呢，仔细地分析了这个配方，发现里面除了有纯天然的植物药材之外，还拥有生物界当中强大再生能力和自愈能力的动物活药，像羚羊角、鹿茸、蛤蚧、地龙等等。尤其是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它拥有极强的通瘀破瘀和化瘀的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淤堵的打通。而地龙呢，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对，它就是蚯蚓。而武林深葛至金泰当中所用到的这个地龙，它叫赤龙，是地龙当中的王者，它拥有断体重生、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把它切成了14段，也能够长成14条完整的新的赤龙。那蛤蚧呢，大家伙也知道呀，断尾之后同样也能够进行自我修复，重新长出新的尾巴来。那甚至像羚羊角、鹿茸，同样能够在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的生长。那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呢？其实呢，是
必须需要强大的再生的这种动力和生命最本源的能量。那我手中的配方完全符合细胞自愈的理念，卫士药方呢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我立刻又奔赴了德国，潜心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呢是卫士药方的提纯的工艺。三年之后，终于呢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成功的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型的活性肽，那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50深铬致精肽。它成功的修复、激活和再生了我父亲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而且仅仅用了50天就创造了医学奇迹，成功的唤醒了昏迷5年的父亲。那50深铬致精肽50天呀，就可以让我们人体气血盈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那在接下来十几年，国内外无数的临床病例过程当中，是取得了傲人的数据和成就。最终啊，在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上，以最完美的成绩赢得了金奖。他在142项检测项目当中获得了最高的评分，因此呢，我也获得了无数医疗机构的注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享受减免80%药费的惠民福利。在咱们国内众多的50深铬致精肽的用户当中呀，有一位很特殊的老人，他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呀，因为意外左眼失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61-62岁的时候，他感觉右眼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就好像眼前有一层薄薄的这个纱布一样。去眼科一看，确诊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他儿子呢在外地打拼事业，他和老伴呢在县城生活。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高龄的老伴啊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所以老两口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快要看不见的人照顾着一个听不懂话的人。就这样，天给老伴是一边喂水喂饭，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伴，一边呢还要四处的打听给老伴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和药物。那天呀，在厨房做晚饭，等他做好了之后叫老伴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家里面根本就没有老伴的身影。右眼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清夜里的路，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慢慢的摸索，一边大声呼喊老伴的名字。就这么呀，惊动了街坊邻居，大家伙呢帮他找了2个多小时才把老伴呀给找回来。那他老伴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呀？其实跑的呀还不太远，老人呢在小区后门拐弯的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个人是找回来了。可是李凤霞呢吹了夜风，加上长期的劳累，自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3天3夜，就这么磕磕绊绊又过了1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的邻居给他介绍了50深铬致精肽。因为邻居的二叔呢得的是帕金森，有3年多的时间了，最后呢就是通过50深铬致精肽给治好了。那我想大家伙对于帕金森这个疾病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在老年人身上发病率非常高的神经性慢性疾病。大家伙要知道，得了这个疾病呀，不仅说是头啊、手啊、脚啊不停的在颤抖，然后肢体出现了麻痹，甚至到最后记忆力严重的下降，连自己的亲人呀都不认识了，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听说50深铬致精肽能够治好帕金森，所以他特别的激动，自己的老伴所发生的老年痴呆症也是神经性慢性疾病，也是高龄老人容易得的疾病。所以呢，他立刻拄着拐托邻居开车，带着他的老伴找到了我。我印象特别深刻啊，那天呀正好是夏至，那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神情特别的呆滞，而且听力也很差，就好像外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老年痴呆症。那这个疾病我们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啊，

年龄越大的人发病率越高。那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原因是人老气血亏虚，尤其是以肝肾亏虚为主。肾呢，主骨生髓，通于脑。随着年龄的增加，肾气亏损，脑髓渐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形成痰浊，形成淤血，进而阻络了脑脉，脑失所养，导致了疾病的发生。那现代医学认为，老年痴呆症呀，是慢性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患者的脑细胞大面积的出现了死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脑神经传导功能发生了损伤。所以这样的病人会表现为记忆力的障碍，话都不会说了啊，东西呢也不会用了，而且呢失认，就是家人亲人不认得了，失去空间感，出门找不回家，甚至这个人格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那么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讲啊，痛苦的是患者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最痛苦的难道不是病人吗？照管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绝对要比照顾一个小婴儿更加的繁琐，甚至我来用十分痛苦进行形容，都不能够表达亲人的感受。因此，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伙说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您家里面有老人的，一定是越早越好，而且还要必须进行气血双活，再生细胞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当时呢，我也给老人诊治了一下他的病情，他的舌质呢偏红，舌苔呢薄白，右眼呢明显的发黄。就在这期间呢，我发现，他隔一会儿，大约一分钟吧，最少要抬手揉上好几次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严重的干涩。这个在中医来讲是典型的血虚不能够养眼呀，而且他大部分的视神经细胞已经休眠，甚至是坏死。我们正常人的眼球就好像湖泊一样明亮清澈，可是他的这个湖泊呀越来越浑浊了，眼看着要从活水变成死水，而且他只有这一只眼睛呀，你说万一失明了，后果严重不严重？然而老人跟我讲，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么多年以来，一打听到什么好药，就先给老伴用啊，自己知道自己的眼睛不行了，可还是舍不得给自己治病。最终呀，和他的老伴同时用上了五苓参葛治金泰，而且我让他们用灵芝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治金泰。就这么，老两口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力就好多了，而且他自己这个眼球浑浊呀也变得浅了淡了，干涩的情况呢是大幅度的减轻。用到30天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清周围的颜色和光线了，由过去的原来一分钟要揉好几次眼睛，减少到小半天也就揉那么一回两回，而且眼睛呀明显的变得明亮了，有光泽了。关键让他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老伴儿呀能够认识回家的路了。旁人呀如果和他说上几句话，他能够简短的来进行回应。他和老伴儿身体好转，按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服用参葛治金泰第50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老伴中午一个人下楼呢，要出去转一转。他不放心，怎么办呢？悄悄的跟着他，他看看老伴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发现老伴呀，走一会儿想一会儿，然后转了一大圈，最后一个人呀，居然回家了，可把他给高兴坏了。那老伴这个时候呢，也接过来电话，连连说要感谢我。我说不用谢啊。要谢一定要谢你的老伴儿，是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放弃过你呀，没有放弃过这个家。那在老两口用完了一副五苓参葛治金泰的时候，李凤霞眼睛恢复得特别好啊，起码10米之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他的老伴的记忆力呢
也恢复得相当不错呀，起码生活可以自理了。

而且老爷子恢复健康之后，那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还帮着对面的饭店临时看管起来了停车位。哎，一个月还能挣个小两千块钱。临近过年的时候呢，老伴儿还亲自去车站接回了儿子回家。按照老人家的话来讲，武陵深葛治金泰呀，就是超越当前所有治疗慢性疾病常规药的存在。并且呢，老人还给自己患有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表姐推荐了武陵深葛治金泰。那他表姐服用半个月的时间，关节的这个疼痛呀、肿胀啊、僵硬啊，这些情况呢明显的减轻。最关键的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的这种沉僵的时间大大的缩短，这样的话让他感觉到，哎呀，生活自理的一天是离得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服用50天的时候，他表姐关节僵硬的情况消失了，甚至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没有了。你说能不高兴吗？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讲，由于武陵深葛治金泰原材料的这个药材呀太稀缺了，再加上生产的周期长，那李凤霞身边好几个得慢性疾病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像其中的赛加羚羊角、黑点葛芥、赤龙、野山参、鹿茸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稀少的珍贵动物药材，而且每一粒武陵深葛治金泰浓缩了 4.2 公斤的药材的精华，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武陵深葛治金泰的炮制。这个炮制的方法首先是需要我们魏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套炮制手法，也就是先把药材的原料经过煎煮、晾晒、研磨、炮制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再进行手工的炮制。每一个步骤呀都是我亲自来进行把关，而且研磨的过程呢必须要在特制的银器当中进行研磨，再取出来根据时辰进行下一步的熬制。整个这个工序反反复复需要39道，这样下来武陵深葛治金泰是第一步的炮制才算是初步的完成，后呢还要通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把中药的有效精华物质粉碎到最微小的级别，这样的话我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药效才能够直接进入细胞，让身体呢快速的吸收，从而呢激活细胞活力，激活休眠的细胞、坏死的细胞，能够再生细胞生机，来达到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功效。那这个整个过程需要300天，那也就是10个月以上才能够完成。一年武陵深葛治金泰的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所以说呀，每一粒武陵深葛治金泰都是经过了精心萃取而成，药材好，还有最前沿的技术保障。那大家说我们吃了之后这个药效能不好吗？所以武陵深葛治金泰在国外被各大医疗机构抢着预定，一盒武陵深葛治金泰在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炒到了800到1000美金，即使是这个样子依然是供不应求啊。那我握着武陵深葛治金泰的专利和绝密的配方，争取到了在咱们中国呀实行武陵深葛治金泰的首推的机会。我想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什么叫做首推啊？首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对吧？光是因为得了大病重病买一些重症药、常规药，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患者来讲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那如果药价特别的贵，那即使药效再好，我们好多的人是吃不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早就考虑过了，虽然武陵深葛治金泰的成本比常规的中西药要高出起码几十上百倍，但呢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咱们中国作为全球全面首推的机会，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那么整个原料的采集包括技术的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的资金就不需要大家来进行

0: 政府担当。那同时呢，通过国外各个机构的注资资金，直接呢给大家减免80%的治疗费用。那我们的老百姓算下来花多少？对，您只需要花费20%的医药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光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们以最低的成本价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么同时呢，现在只要购买50深葛治金泰50天，还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灵芝。这个灵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做药引子，来泡水，来顺服50深葛治金泰。那我一说到灵芝，我想每一位听友都不陌生。这是我们中国的九大仙草之首，它能够激发50深葛治金泰最大的药效，让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周期也好，成本也好，能够大大的降低。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次给大家提个醒，50深葛治金泰在中国全面首推的机会真的是来之不易，而这个时间它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可能这个月末就结束了，也可能呀下一周就会结束。所以我决定呀，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无限的回馈社会，将今年生产的20万粒50深葛治金泰全部投入到我们中国的市场。我希望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价用上50深葛治金泰，这样的话我们早治疗早康复。由于每天全国各地申请报名的人想要获得50深葛治金泰的朋友太多了，那各个地区50深葛治金泰呀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哎呀，魏老师，我想多拿2副，怎么拿不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那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每天前30名拨打电话订购50深葛治金泰的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健康是无价的，人生呢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我作为一名医者，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深葛治金泰，深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深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魏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我是刚才打场外电话订药才知道啊。
0: 嗯，
3: 就是每天要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申请到50天的这个50深葛治金泰这个药量。
0: 嗯，
3: 还免费给送1980的这个仙草灵芝。
0: 没错，没错。但是由于产量太低了，没办法，我们才限制名额，一天呢是30个名额。嗯，
3: 哇，这样就能少花钱呢。这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好的也能快。

0: 快点儿。
1: 嗯，
0: 只可惜我今天打电话打晚了，他不在30名额以内了。
1: 哦，没报上。嗯，
0: 哎，这不没办法了，我这转头啊，我就把电话打到魏老师这儿了。
1: 哦哦，刚才说你是要给你的老伴儿来用五菱深葛致晶钛，对吗？
0: 对，我老伴儿已经用过这个五菱深葛致晶钛了。
1: 哦，
0: 定了50天的嘛。
1: 嗯，
0: 再用了这48天了。
1: 嗯
0: 嗯，这再过2天手里头也就没药了。
1: 嗯，
0: 你说啥也得想想办法，跟你就不能断了啊！哪怕一个月了也解决不了，50天也得让老伴继续用啊。
1: 这样的，你先不要着急，你和我说一说你老伴究竟是什么情况，我来给做个指导。
0: 啊，他呀，他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嘛，检查出来的时候啊，大夫都说，不继续发展就是万幸了。
1: 嗯，
0: 这48天五菱深葛致晶钛用下来呀，老伴一天天的奇迹般的好起来了。
1: 哦，好起来了。那主要是哪些方面都好起来呢？你跟我讲讲。
0: 你看他现在吧，他不那么乱发脾气了嘛。
1: 嗯。
0: 吃饭的时候啊，饭也不那么哩哩啦啦的往外撒了。
1: 嗯。
0: 前两天翻开家里的影集啊，不但我那3个孩子大名小名叫什么说得清清楚楚的。
1: 哦。
0: 大儿子在北京上班，找江苏的媳妇的这事儿啊，他也都记起来了。
1: 哎呀，那不错呀，说明他用上五菱深葛致晶钛之后，激活了他的脑细胞。关键是什么呀？恢复了他的记忆力，这个效果能取得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太好了啊。
0: 是是是，我当时啊我还不敢太相信。
1: 嗯，
0: 又让他看了好些亲戚朋友的照片，没想到我也都能说上来，清清楚楚的。
1: 哎呦，那就太棒了。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没什么困难了，关键是什么呀？给你呀，给儿女们呀减轻负担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0: 对呀，谁说不是呢？韦老师啊，我当时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1: 哎呦，
0: 都说人这一辈子呀，最远的距离不是那千山万水，而是呢，你最熟悉的亲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他不知道你是谁。
1: 嗯，您可是说的太正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老伴这个病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呀，连家人都不认得了，严重的时候啊。
0: 是是是，要不我说哈。他厉害的时候啊，就是糊涂的连我都不认识。为了治病啊，真的是各大医院都去过了。
1: 嗯嗯，
0: 脑起搏器也装过，都不行。
1: 哎呦，那看来你们花了不少的方法，花了不少的钱，问题没能够解决，为什么呢？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你想放个支架，放个起搏器。他就是把血管堵的那个地方呀给撑一撑，能解决他脑细胞坏死的情况吗？解决不了。所以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呀效果不大。那我想问一下，你老伴儿是怎么用上咱们五菱深葛致晶钛的？
0: 哎呀，这后来也是一次机会呀，偶然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听您讲了，就是您父亲就是这个昏迷了好长时间，结果就是用的这个五菱深葛致晶钛苏醒了。
1: 对，是的。
0: 而且呢，我听到啊这里边有这个赛加羚羊、鹿茸、人参、虫草、葛芥，可这都是好东西啊。
1: 嗯嗯，
0: 哎，都说好药材才有好药效，所以呢，说什么我也得让老伴儿啊试试用用。嗯，
1: 对，当初就是想试试看，现在回头一看，绝对是试对了，试好了啊。
0: 是对了，我呀都后悔给老伴儿用晚了，再早点用上啊，就不至于遭这些罪了。您说是不是？您不知道。
1: 嗯。
0: 哎呀，在没有用这个五菱深葛致晶钛之前呢，他白天睡觉一到晚上就开始不睡了，折腾。
1: 嗯嗯，
0: 把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一会儿洗脸，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自己和自己说话。
1: 哦，
0: 一晚上也睡不成。这白天你不是还得盯着吗？买菜做饭的。
1: 嗯嗯，
0: 真的也快把我熬倒了。
1: 家里面有一个人得老年痴呆症，其实最受累的就是最亲近的人。你看看你受多大的罪呀、说不好听的，真的能够把你累倒啊。
0: 真是这样，您说的太对了。最近好了，自打用上这个五菱深葛致晶钛啊，老伴白天有精神了，还能看电视，能�坐得住了。
1: 对，
0: 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这么着我也就能睡觉了呀。
1: 看给你减轻了多少的负担呀，多好。
0: 是吗？哎，慢慢的感觉呢，能跟你有问有答的了。
1: 哎呦，那就越来越好了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正常了。
0: 对，用上好药它就是不一样嘛。用到3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饭熟了，能把碗筷都准备好。
1: 对，
0: 吃完了还能帮你收拾收拾。
1: 啊，
0: 哎呀，我倒还寻思着。他这刚开始恢复，尽量他少干活，常老师说呀，这能更好的、就是能锻炼他呀，找回丢失的记忆。
1: 你还心疼他。
0: 是你，那你说怎么着？老伴现在用了48天这个五菱深葛致晶钛，这个用下来以后，整个。

0: 来讲，它叫赤地龙，把它切成14段，可以再生出14条新的生命。另外呢，里面还有断尾可以再生的蛤蚧，羚羊角鹿茸呢，同样是断脚，再次可以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大自然赋予的再生的力量，再加上6种名贵的植物药材，提取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肽，把你老伴儿休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呀，进行了激活、修复、再生。这样的话，我们大脑、小脑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呀？就好像过去它那个电线短路了、断了，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线路给畅通了，这个灯泡呀又能够亮了。那这种再生能力啊，其他任何药物是达不到的，而且通过高科技提取的药物分子量特别的小，直达病灶。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你说用50升葛治金肽时间长吗？一点都不长，还不到50天，不到2个月呢，对不对？但是从头到脚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呀。这说明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句话，这次呀药选对了，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病情严重，要用够一副药的，知道了吧？
1: 啊，所以说呢，我就说，我是不能让他断了药啊，得必须得用下去，直到他好利落。我就说，等他好了啊，我还想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感谢您。
0: 哎呦，能够听到好消息，我就特别高兴了。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你放心，你老伴的这件事儿啊，我会记着，肯定不会让你老伴中断进行治疗的。咱们一定要用够一副50升葛治金肽，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康复了。
1: 哎，太谢谢魏老师了，这么好的药，就是生产的少。哎呀，想买买不到，那才着急呢。
0: 着急，
1: 我打他打电话预定吧。
0: 好的，好的，祝你的老伴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升葛治金肽，升葛治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蛤蚧、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升葛治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升葛治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了，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50升葛治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蛤蚧、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升葛治金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升葛治金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吧？
0: 哎，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
5: 哎呦，你好，好不容易打听到您讲的这个50升葛治金肽呀，那说的对，说是里面全是好宝贝，有赛加、羚羊角，还有鹿茸、海马，还有赤龙、人参，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鹿茸和地龙治疗那个骨关节病啊，效果特别好啊。
0: 是的，
5: 现在不是正好赶上给减80%的药费吗？花钱少，而且还又治病，
0: 对，
5: 那1980块钱的那么贵的那个礼。

0: 其实是我就着急打电话，哎呀，想订上一副五六身格子金泰的，我身上格子要订啊，一次性全治好。
1: 哦，
0: 好不容易争取到前三十的名额，可他会老是说，他说就给我50天的药量，
1: 哎
0: 呀，我等几年才能拿到，我就怕不够啊，我想订上一副呀。
1: 哦，您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前面那位朋友都没订上的，知道吧？这样的，您不要太着急，先把您的身体的状况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我来给你做指导。你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0: 哎呦，魏老师，我这颈椎病待的时间长了，有快30年了，特别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发僵，主要是疼得厉害呀、还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啊，恶心，把那个苦打得吐出来了呀。哎呀，从上半年开始吧，这个后屁股靠上腰那个位置，真的我是动都不敢动啊，窒息难气呀、晚上疼得厉害的，觉都睡不着，我实在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痛片吧。这样的话能对付那么3-2个小时吧。我原来吧140斤，就因为疼得睡不着觉，我现在多少才120斤了。我跟你讲，魏老师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是刚吃了那个止痛片的。哎呦，这一会功夫，我那个后腰还有那个脖子，它又开始疼了。
1: 那你这个病情就非常严重了呀，而且照此发展下去，不仅是你的后腰脖子，甚至我们的胳膊腿也会受到影响的呀。你现在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
0: 哎呦，魏老师，您说的真准了。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个胳膊呀、腿呀、脚啊，麻得特别厉害。
1: 哦，这说明病情比较严重了，不仅压迫了血管，甚至压迫到了神经和脊髓了。那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0: 检查了，去医院片子，医生说什么增生膨出压迫那个血管还有神经了。他说实在不行就得做手术呀。
1: 哦，但是这个手术呀，事实上来讲风险非常的大，而且手术之后在临床我们发现复发的几率也非常的高，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它还可以复发，甚至手术不好的话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后果的。
0: 是，我也打听过了，这手术做不好就瘫了，要坐轮椅的，大有人在呀。真要是那样的话，要拖累家人啊！哎呀，我跟你讲，糊涂，那都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你看，5-3格致金泰的话，这药，我是认准，我用定了。就怕50天不受用啊。
1: 我明白了，您还没有用5-3格致金泰，现在预定了。一个呢是只给您拿50天的量，另外呢就是还得等几天，所以有点着急了。这样的啊，第一呢，你的病症完全是5-3格致金泰范围之内的，可以给你治疗的好，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啊5-3格致金泰产量低，人们的需求量又非常的大，所以呢好多的一些朋友一订购的时候，要么呢是量不足，要么呢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拿得上。那么像你的这个病情，我明确的告诉你，通过别说是50天了，就是10几天半个月就会大见成效。但你的病痛呢我也理解，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脖子呀、腰啊疼得特别的厉害，我给你配一个外用的方子，就是几味中药再加上那个大粒的盐组成的，我们做一个热盐包。但是我在这不说了，回头呢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子给你，你记录下来，我们1-2天就可以用上了。我的想法呢是先把这个疼呀给你止住，你呢稍等上2-3天，拿到5-3格致金泰之后呀马上用。因为我给你外用的这个方法是治标，来缓解你的疼痛，是吧？那么真正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还得治本，你得用上5-3格致金泰。拿到之后你这么用啊，早晨中午各一粒，晚上睡觉之前你服用上2粒，这样的话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呢？5-3格致金泰呢，它能够激活修复我们颈椎、腰椎周围韧带、肌肉、骨骼，让他们的功能呀完全恢复到正常，你就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个状态了。因此呢可以从病根上得到很好的治疗。现在呢暂时拿不到不要紧啊，把我给你配的一个外用的方子先用上，来帮你缓解缓解病痛，千万不要着急，明白了吗？
0: 哎呦，这太好了，谢谢你了，魏老师，我一定配合好好用的，一点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 我就是什么呢，我希望早点拉上。

0: 整个这个金泰这个药，哎呀，早点好，等到
1: 可以理解
0: 了就麻烦你，你跟我配好，配给我一副好吧？
1: 好的好的，
0: 稳步治好啊，魏老师
1: 啊。你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五灵升格治金泰呀，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咱们呢就先按照50天的量来进行服用治疗，好了就没有必要再用了啊。当然呢，您不要太着急，一旦货源充足了，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0: 哎呀，先怪我激动，那谢谢你了，魏老师。
1: 好，那就这样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升格治金泰，升格治金泰，国药准字B2002-0505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升格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升格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升格治金泰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升格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魏老师啊，你好，
1: 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
5: 魏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1: 嗯，
5: 听咱这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就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幸运。是你和你研发的五灵升格治金泰改变我的生活。
1: 哦，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是听得入心了，而且您不光是听，还付诸于了实际行动，已经用上了五灵升格治金泰，对不对呀？
5: 用上了，用上了。
1: 嗯，
5: 健康啊又找回来了。
1: 哦，
5: 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的情况，你给我指导啊指导啊。
1: 哎呀，听得出来您特别的高兴，这说明用得非常不错呀。行，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
5: 哎呀，魏老师，我今年都62岁了，这毛病啊可年头长了，我从33岁当年查出来有冠心病。
1: 哎呦，那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呀。
5: 可不是啊。
1: 嗯，
5: 37岁当年啊，医院里就让我做手术。
1: 嗯。
5: 你说20-30年前，
1: 嗯，
5: 经过手术就觉得那是大病了，心里害怕得很呐。
1: 那肯定呀，心脏做手术那不是小事儿，而且风险相当的大呀。关键是你那会儿太年轻了呀，才30来岁呀。
5: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那会儿我的孩子也小，万一这手术有个好歹的，我都不敢想。
1: 嗯，
5: 所以呀，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5: 没事吧。像家里的丹参片了，
1: 嗯，
5: 救心丸就没断过。
1: 哦，
5: 这些年我给家里啊没帮上多大的忙，
1: 嗯，
5: 添些麻烦了，添些负担了。
1: 那就是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大把的吃药，一直到现在有30来年的时间。那没办法呀，虽然咱得了病呀，得了病就得治疗啊。
5: 可不，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发现的及时，命给救回来了。
1: 嗯嗯。
5: 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呀，
1: 嗯，
5: 就怕再犯病。但是，就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今年上儿子那去，刚上公交车，眼前一黑呀、就被倒上了。
1: 哎呦，那太危险了呀！那过后呢？
5: 哎，对，太危险了。其实当时啊，我还有意识，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着也睁不

0: 开。
1: 哦，
0: 我就听着一车人啊，忙忙乱乱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又是帮我叫那个120。
1: 对，
0: 再想想啊，真是得谢谢那些好心人。
1: 嗯嗯，
0: 哎呀，又捡回了这条命。当时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了支架，人家说是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1: 哎呀，和你得病年头太长有直接的关系，供应心脏的那个血管呀堵得水泄不通了。你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些人呀不就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吗？对不对？还得感谢那些好心人啊。但是想一想后怕呀，你得重视点啊。
0: 是啊，前后两次啊，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
1: 嗯嗯，
0: 特别害怕呀，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想想都害怕。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养病如养虎呀，关键是你过去呢没有找对方法，导致的结果药没少吃，可是这个病呢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说如果哪一次犯病的时候身边没有人，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三两分钟就阴阳两隔了吗？你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深隔至精泰的？
0: 哎呀，真是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无意中啊在收听广播听到的五灵深隔至精泰的。好些患者啊，一用了一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我这个病啊，都吃了有一卡车的药了，不见
1: 好。嗯嗯，哦，
0: 真的能用上五灵深隔至精泰，那能治好我。有的病，我还等什么呀？我得试一试。
1: 哦，我明白了，你第一次购买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来进行服用的。那你服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哎，这变化太大了，见效也特别快。
1: 对，
0: 用到第二天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好，
0: 浑身啊比原来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用到第五天啊，我就觉着这胸口啊这一块不憋闷的哈了。
1: 嗯嗯，
0: 晚上睡觉啊，居然他没憋醒。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这么舒服的一觉啊。
1: 你看看这个心里头也踏实了，人呢也能够睡一个好觉了，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以前我一躺下就感觉这胸口憋了哈。
1: 嗯，
0: 你说憋醒了还好，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就怕这个，但是在事实当中有好多的一些人不就是睡的人没了吗？这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呀。您是幸运的，你看用上深隔至精泰之后多好。
0: 对对，而且我以前啊憋醒了之后啊，身上像洗了澡一样。
1: 嗯，
0: 一身啊从头到脚都是汗。
1: 嗯，
0: 必须得吃药。
1: 哦，
0: 就吸完从开始一粒儿，
1: 嗯，
0: 加了5粒，后来加了10粒，后来吃了15粒才能缓解。
1: 哎呦，你看看啊，简直就是要命的事儿。
0: 啊，不是，咱五灵深隔至精泰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一粒我都没吃过。
1: 嗯，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呀？没有发生极为重症，而且无论是您还是所有的用过五灵深隔至精泰的朋友，大家一致的反应是什么呀？见效速度太快了，有的像您一样当天见效，有的3-5天就见到效果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药才好，药效才好。你想五灵深隔至精泰，它不是化学合成药物，它也不是完全植物性的药材，它里面所含有的6种动物药材和我们的人体呢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尤其是里面的像赛加羚羊角、3七红花、地龙配合在一块儿，咱们中医的话来讲能够通瘀、破瘀、化瘀，就是把你那个冠状动脉淤堵的地方能够快速的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心脏供血就足了呀？那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大半夜出现憋醒的情况呀。可以说呀，五灵深隔至精泰就是你的救命药，毫不夸张的。
0: 就是救命药。
1: 嗯，
0: 我自己啊感觉这次真是试对了。
1: 对，
0: 你看我吃了差不多50天，我就出气了。
1: 嗯，
0: 我就跟老头子说，我得上医院查查去。老头子说，哎，你这怎么也挺好，没问题呀。
1: 嗯嗯，
0: 要说我也觉得就挺好，咱还是不敢相信，这才我们家2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感觉就像好人一样了。
1: 去查一下，心里头放心，觉得是吧？
0: 我查完以后啊，原来那梗阻的血管从75%就下降到30%。
1: 你看看。速度多快呀！为什么叫五灵深隔至精泰呢？50天就让大家呢发生巨大的变化。
0: 我从医院里一出来呀，我就高兴的吃都不做了，
1: 哦，
0: 奔着回家的。这一路上看着公园里散步的，孙子玩的，跳舞的，哎呦，
1: 哦，
0: 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五灵深隔至精泰， 以后啊，也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1: 哎呦，心情都不一样了，打心眼里高兴啊。嗯，
0: 我现在啊，心情可大了。你说我用完一副要五零身格指定态，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买菜的了？
1: 我看您现在就没有问题了，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啊，循序渐进的来嘛。其实你看你过去的心脏病多严重啊。一个是病史长，另外呢还发生过心梗，装过支架，两次都命悬一线，速效救心丸没少吃，可是说犯病呢还犯病，为啥呀？那叫治标不治本，没有治在病根上。而你现在用的五灵参葛治金泰，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修复、激活、再生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么对于你来讲，激活的是什么呀？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肌细胞呀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血液，是不是心肌细胞健康了？而且心脏的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呀。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到，哎呀，这个充满了活力，就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回啊。说明呀，咱们真正治在病根上的，
0: 真是治到病根上了。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替我高兴高兴。
1: 高兴。
0: 对对对，再有就是啊，补齐一副药。
1: 他
0: 是治病。
1: 这
0: 个节目这药还是紧张。老师，我知道五灵参葛治金泰啊，是用的都是名贵的珍稀的动物，多了我也不奢求，但一副药啊，说啥也得给我解决吧。上次我等了半个多月才拿到药，说是原料稀缺，产量低，购买的人多。
1: 是这样的啊，像你的这个病情呀，因为第一病史长，第二呢病情重，咱们肯定是要用够一副药的。那么用够一副药，这个变化呢比现在还要大。你呢打电话先来进行预定，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咱们尽可能的中间不间断连续来进行治疗。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0: 好的好的。哎，老师啊，我现在啊早上是一日，晚上是两日，什么服
1: 药？
0: 还是这样用吗？
1: 你这样，你改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过去为什么晚上让你用两粒啊？就怕你大半夜发生危险情况，所以呢晚上需要加强来进行治疗。你看你现在不是用的挺好吗？晚上特别舒服是吧？我们现在呢就按常规治疗剂量，早中晚各一粒，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就不再反复了，那是彻底的好了。
0: 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韦老师，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快打电话预定。
1: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治金泰，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

0: 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三盒至精彩50斤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说说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七次，28年，最远呀到达的是东非，27000人，200多艘船。可是你知道吗？这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队没有一个女性船员。难道是明朝歧视女性吗？还是航海有禁忌呢？先说两件事儿。第一，郑和本人是太监，他10岁入宫，34岁率船队出航，身边侍从多为同僚宦官，这是皇帝朱棣安排的。宦官无家室，不易叛逃，也不会在外港落地生根。第二个事实呢，是明朝初期海禁令严，片板不许下海，郑和船队是官方特许的特派队，不是移民船，也不是贸易商团，他们不打算在外定居，当然呢也不需要有家眷随行。但是更深层的原因藏在天妃经里，船队每次出发必祭妈祖，妈祖呢是女性海神，而船上不载女眷，是回避神威的古老习俗，不是歧视啊，这是敬畏。今天远洋商船有女船员、女船长，但是渔民出海仍有些地方是不上女人船，这不是重男轻女，是千年惯性改得慢。如果你去问福建的船老大为什么不让女人上船，他们答不出所以然来，只是说祖宗传的。话又说回来，郑和的宝船没有女眷，甲板上却供着女神，这矛盾吗？当然不矛盾了，敬畏与规则有时候比逻辑更长久。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感谢各位好朋友们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将会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的同时，也邀请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您又学唱了什么？

什么样的新段子呢？欢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来进行展示。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把您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没有关注的朋友一定要锁定关注，很多节目的互动方式和我们的一些活动的详情都会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和好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大家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你入群了。刚刚介绍到的是这一个小时我们线上的互动方式，在线下也将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爱唱就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当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同样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一定要把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互动交流分享，最关键的是还能同台演出。日常在我们练习演唱的过程当中，大家积累了怎样的经验方法，或者是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块儿开个嗓儿，先听段戏，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新朋友特别点播的段子，我们共同欣赏。

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婆家的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哎呀，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儿媳呀。
1: 想什么呀？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就像刚刚听到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这段唱啊，就特别是和对唱，期待着大家以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呢可以适当的放宽到5分钟。接下来将要邀请到的是一位王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唱的是花木兰，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给到这位王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王老师唱到这儿啊，两分半钟的唱段，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也会邀大家来入曲。我们在听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是特别的刚健有力的，对不对？看他的表演动作非常的干脆利落，体现了常派的劲儿，也就是要在表演的力度上啊，包括节奏上啊，爆发力上。在听王老师演唱的时候，您觉得符合这个标准吗？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其实听下来老师的整个状态非常的好，很松弛，所以你听他的声音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他很自信在舞台上进行一个唱段的呈现，他的肩团字音啊，包括气息啊，都是非常的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要增加一些表演呢？因为舞台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不仅要有好的唱腔，同样有好的表演，包括眼神也要有交流感。王老师给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再多看一看我们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特别是他们清唱的过程当中啊，并没有穿上戏服，也没有扮上戏装，他的这个动作呢不多，适当的时候我们呢也可以让自己融入一些表演，整个在舞台上呈现的就相对来说是立体的，而不是单纯的在舞台上进行唱。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老师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啊，已经唱得非常不错了，再增加一些表演，也是期待着您能够把更多的唱段发送到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对于大家伙来说，如果这段戏您也能够唱上几句，也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月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有多少好朋友刚刚在跟着唱呢？也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再说回到豫剧常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字正腔圆，对不对？因为吐字呢是一切唱腔的基础。

0: 要合乎四声的要求，同时演唱的时候咱们要念准尖团字音，分出来抑扬顿挫。演唱的时候低音呢相对来说是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也是一位来自于郑州的李老师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点播的唱段。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此刻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也照顾一位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点戏的朋友，所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峰老师所演唱的《我不挂帅谁挂帅》。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峰老师所演唱的一段《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们在听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吐字非常的真切而且清晰，喷吐爽利，在行腔运气方面呢也是轻轻松松，非常的自如，气息充足了，会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铿锵有力，而且呢浑厚有韵味，给人的感觉你唱起来也是一气呵成，对不对？平日里这个气息的训练真的是必不可少。之前也跟好朋友们介绍到，通过练习绕口令的方法，不仅能够练习我们的吐字发音，还可以练习我们的气息。刚开始练的时候呢，一口气说不完一个完整的绕口令，可以把它分成几段来说，但是呢给自己定下一个小目标，比如说3天5天，在练习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要一口气说出一段绕口令，甚至于是一口气要连着说上几段。您最常练的绕口令会是什么呢？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

0: 吃亏，肯吃亏，不怕。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大家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三个温馨提示给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短视频的录制是需要带伴奏的，其次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唱腔的展示、表演的展示。期待着有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接下来我们将请出一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来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唱段，这段唱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所喜欢的这些戏曲唱段。再说回到刚刚刘老师的演唱，他的声音呢还是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啊，很清脆，但是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提气要快，声音呢就像珠落玉盘一样的清脆，而且呢每一个腔弯都要体现出它的细腻之处啊。给这位老

是一个小小的建议，伴奏我们可以尝试着换一下，这个声音有点闷，没有很好的去凸显您的声音，可以尝试着换一换啊。我们再来录上一段，参与到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更多的好朋友，您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有朋友说了，这段戏我也能唱几句，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唱一唱，同时呢也可以在线下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

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唱段。您在听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呢？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大家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